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7月8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科技公司 Meta 宣布将投资130亿元在亚省 Sturgeon County 兴建旗下首个加拿大数据中心，亦都是 Meta 全球第33个数据中心，主要支援人工智能 AI 运算需求。Meta 行政人员联同亚省省长戴斯文今日在卡加利公布消息，省政府表示项目是亚省吸引科技企业投资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和能源产业发展。数据中心规模达到一吉瓦，预计耗电量相当于80万户家庭。Meta 表示将全数承担新增发电和电网基建成本，并与亚省 Pembina Pipeline 合作，由对方兴建天然气发电厂供电，预计2030年底投入运作。亚省政府近年积极吸引大型数据中心落户，利用天然气供应充足、能源成本较低和气候寒冷等优势，配合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庞大运算需求。亚省政府上星期推出100元能源补贴申请网站后，截至昨日已经有近33万人成功登记，不过仍有部分居民表示申请过程困难重重。有长者反映，由于使用的亚省父母银行和部分信用合作社未列入银行验证名单，只能够改用文件验证，但系统要求以手机自拍核实身份，对无智能手机或不熟悉科技的人士造成困难。省政府表示并非所有银行都支援 Interact 身份验证，不支援的客户可改用文件验证方式，又建议市民可向家人朋友求助或到公共图书馆和亚省支援中心协助申请。有数码设计专家指出，申请程序需要输入不少个人资料，容易令市民感到忧虑，并认为政府应提供更多非网上申请途径，方便不熟悉科技的人士。能源补贴申请截至日期为9月30号。卡加利房屋局宣布位于西北 Mount Pleasant 社区的可负担房屋项目正式落成，提供16个混合收入住宅单位，可容纳约45名居民入住。项目在去年4月动工，历时约一年完成，是卡加利房屋局首次以市政府发展管理人身份兴建的非市场住房。

0: 该项目采用混合收入模式，提供一系列低过市场价格的租金，并加入太阳能板和高效能源设计，较现行建筑标准节省约 24% 能源，长远维持可负担租金。整个项目造价790万元，其中亚省政府资助350万元，包括150万元来自联邦同省政府共同资助的可负担住房合作计划。卡格利房屋局表示，希望透过项目增加市内可负担房屋供应，建立更多共融社区。卡格利警方表示，一名亚省惩教服务处缓刑官涉嫌违规查阅受保护资料库，获取机密资料，被控违反公职人员诚信和未经授权使用电脑两项罪名。警方表示，今年一月接获举报，指一名缓刑官在职务范围以外多次登入受保护资料库查阅机密资料。警方展开调查后，在4月30日执行搜查令，检走多部电子装置，并确认有人曾未经授权存取机密资讯。25岁卡格里女子 Neff Joss Dillon 现被控一项违反信托罪和一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案件将于8月19日提堂。警方表示，维护公众信任有赖彻底调查涉及公职人员失当行为的指控，当局会追究任何滥用职权和非法存取敏感资料的人士。如市民掌握案件资料，可致电卡格里警方电话403-266-1234。亚省 Medicine Hat 一架电动单车周末与汽车相撞，两名少年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需要转送卡格里医院治理。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4号下午近一点，在 Cameron Road 与 Ross Glenway 交界。调查显示，汽车司机在停车标志前完全停车后右转，当时再有两名少年的电动单车高速由行人路驶入路口撞向汽车。警方指出，两名少年当时均没有佩戴头盔，相信增加伤势严重程度，涉事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提醒，根据亚省法例，所有电动单车司机和乘客不论年龄都必须佩戴合规格头盔。警方表示，今次事故暂时不会提出刑事检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由黎伟杰报道。
5: 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现已转抵沙特阿拉伯。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在当地晚上9点钟过后抵达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卡尼听日行程紧密，中午过后首先会去到沙特皇家国宾馆出席官方欢迎仪式，其后会同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作闭门会面以及共进午餐。卡尼听日下午将会联同萨勒曼出席官方的双边协议签署仪式，之后会在沙特加拿大投资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说，亦都会同商界签署协议。卡尼到了傍晚就会会见传媒，交代今次沙特行程的初步成果。总理办较早时话，两国会集中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基建及投资合作，并推动人工智能、洁净科技、农业、旅游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双向投资与贸易。今次是26年以来才再次有加国总理出访。
4: 印度比什诺伊邦头目被美国检察官提起刑事检控，说他同2023年加拿大石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由黄亮润报道。
6: 昨日公开的一份起诉书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什诺伊邦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和据报是他北美副手的新格的指控。

0: 指两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石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尼贾尔是在2023年6月18号在 BC 省素里市的石克庙外遭到枪杀，事件一度导致加拿大和印度关系紧张。美国官方表示，针对比什诺伊的检控是美国当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检察官说，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三份起诉书，共起诉37名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跨国犯罪活动，包括买凶杀人、敲诈勒索、贩毒和绑架等罪。今次亦都是比什诺伊首次在正式检控入面被指涉嫌参与针对尼贾尔的暗杀活动。起诉文件说，比什诺伊向四名匿名同谋提供了尼贾尔的照片和多个地址，促使尼贾尔被杀。比什诺伊目前已经在印度被关押十几年，美方说正是寻求将他和其他正在印度被囚的涉案人士引渡到美国，指他们即使在印度服刑，显然仍不足以阻止他们继续犯案。现年33岁的比什诺伊涉嫌将旁遮普邦的一个学生政治网络发展为跨国犯罪组织，并据报自2015年被捕以来，一直利用走私手机在印度的监狱入面指挥他的犯罪组织继续运作。该组织去年被加拿大认定为恐怖组织，被指从事勒索、敲诈、贩毒和暴力活动，目标是加拿大、美国、英国的印度侨民中的商业和政治人物。加拿大皇家骑警最近根据联邦资讯公开法披露的一份简报显示，2024年骑警已经怀疑印度政府涉嫌参与至少两名在加拿大遇害的石克分离主义活动人士的案件。文件同时指出，在涉嫌策划杀害尼贾尔之后，印度政府亦都密谋杀害另外三名加拿大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1: 列志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号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遇难人数增加至7人，当日获救送院有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再由黄良润报道。
0: 警方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的列志文沉船事件，遇难人数已经增至7人。列志文皇家骑警说，28号当日获救送院4人，当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中国公民已经在医院不幸离世，而其余三名幸存者经已出院，他们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女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3岁男子，同埋一名26岁列志文男子。目前仍然有6个人失踪，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男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1岁女子，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31岁中国公民男子，一名29岁西温女子，一名32岁西温男子，同埋一名案发时负责操作涉事船只的22岁列志文男子。应遇难者家属要求，当局未有透露相关人士的姓名以保障私隐。目前烈士骑警重案组仍在调查案件，正是审视船只运作、事发原因和后续问题。当局确认涉事渔船产于2017年，是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的船只。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包括8名包船乘客、操作员和一名辅助操作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警方已经获取幸存者和目击者证词，审查和案件相关的照片和影片证据，并收集和船只操作相关的资讯。另外，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的协助下，已经在前日使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下大约153米处，但由于水深和光线不足，加上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情况，亦都未有在周围海底区域发现遇难者。当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可能乘搭过涉事船只或者涉事公司任何船只的人，致电604-278-1212向警方提供线索。案件编号2026-20338。加拿大中文。

0: 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爱护动物协会表示，在过去几个月发现多宗动物被放于纸箱或者笼中然后被弃置街头的事件。今年至今协会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被遗弃的流浪动物，呼吁公众切勿胡乱弃养动物。由梁俊荣报道。
2: BC 爱护动物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协会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被遗弃的流浪动物，其中在过去的几个月协会发现多宗动物被放在纸箱或者笼入面然后被弃置街头的事件。协会强调，将动物弃置在街或者公园会令它们身陷险境，包括会遭受天气、野生动物袭击或者交通事故的威胁，即使是短暂的停留都会令它们面临危险。协会指出，今年收容的动物当中有一只兔仔被放在纸箱里面遗弃在公园，由于缺乏遮盖物，没办法抵御酷热天气和附近可能出现的胶囊，对兔仔来说是充满危险。好在有好心人将兔仔送到协会中心，协会职员即时检查兔仔并照顾它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有新主人选择领养它。另外还包括一群被遗弃在动物中心大门外的斗牛犬幼犬，另一间动物中心的门口就有纸盒装住两只猫和两只幼猫，它们都是被遗弃，被中心职员检查和照顾之后就得到新主人领养回家。协会指遗弃动物的人以为自己是给动物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其实都是借口去掩饰自己没能力去照顾它们。协会强调，遗弃动物在卑诗省属于违法行为，透过正确程序弃养动物才可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同时加快领养流程。协会说，当局都提供相关服务，包括为动物即时检查、治疗、合法转移动物拥有权，等动物可以尽快做好被领养的准备。协会又指，知道很多人正面临困境，而宠物是他们的情绪支援，如果你的生活环境都有影响，令你没有能力去照顾动物，但又希望继续给相关动物做你精神支柱，当局都提供短期援助，包括临时照顾和宠物食物银行服务。另外，卑诗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于5月25号至27号对800名的卑诗省成年居民进行网上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曾经带过宠物揸车，只有36%受访者说他们一定会固定宠物，接近64%受访者说他们并非经常帮宠物戴安全带，有12%受访者说他们宠物会坐在乘客的脚上面，甚至有2%受访者说他们有时会在自己揸车的时候放宠物在自己的脚上面。调查发现，司机认为车程短，而且相信宠物都好温顺和训练有素，甚至是希望宠物可以将头伸出窗外面呼吸，所以就不会帮他们固定。34%受访者认为没帮宠物绑安全带并不危险，57%的受访者就说他们过去一年里面都有见过有宠物被单独逗留在车里面。 ICBC 就建议司机一定要固定好你的宠物，不要让宠物坐在你的脚上面或者坐在副驾位，尽力让宠物在车程当中保持平静，等宠物的头和脚都可以留在车里面，或者用卡车安全运送宠物，切勿将宠物单独逗留在车里面。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军话再次对伊朗发起袭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由许敬轩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亦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

0: 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提醒各方有義務全面遵守國際法，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
1: 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之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
2: 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步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回来新闻时间，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不过最终都是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事发在上星期六下午一点几，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和当地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伦敦希斯路机场，而战机就返回 空军基地。民航处回复查询话，有关航空公司已经情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和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这件事，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
5: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西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6: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

0: 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1: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嘅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咗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2: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地增长起来。
0: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1: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0: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找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2: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是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4: 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5: 个样本本身咧系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讲系调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咗去，唔系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个问题。而事实上咧，呢啲咁样嘅活检个程序啦，以至个样本个处理咧，都系有双重嘅一个监管嘅，就系一个做呢个操作嘅人员咧，有另外一个咧系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4: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5: 佢个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那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再加上他是等到有第二个这个这样的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呢先至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4: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

0: 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反映城市加旅游嘅策略成功。政府亦都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由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话乐意听取计划，協調相關政策局同部門拆牆鬆綁。陳樂軒報導。
2: 今年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內地旅客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增加16%同5%。在立法會大會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訪港旅客數字持續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遊價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3: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2: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4: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2: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5: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有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一家七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2: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乐意听取计划，
4: 我哋系非常嘅鼓舞咧，有财团系有具体嘅计划嘅。我哋而家等紧嘅真系一个具体嘅计划书。咁其实如果有具体嘅计划咧，绝对乐意咧去听一听呢个计划，同埋咧绝对乐意牵头去拆墙松绑嘅。
2: 另外，罗淑佩话，旅发局正积极拓展中东等市场，提升过夜旅客嘅比例。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希望借助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说，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又说，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够了解完整的新疆，但希望可以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
6: 体坛快讯，
7: 7月8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世界杯的赛程，今日就休息一日，明日开始展开八强的会战。7月9日星期四下午时间，法国会对摩洛哥，星期五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然后挪威对英格兰在星期六展开，去到星期六另外一场晚间的比赛，阿根廷会迎战瑞士的。加拿大国家队的门将 Maxime Crampeau 和后卫 Richie Larrea 凭着世界杯的出色表现，就入选今年度 Major League Soccer 美职明星赛的阵容。今届明星赛合共有13名球员参加过2026世界杯，来自8个不同国家，包括美斯、孙兴敏、有迪保罗和加拿大的两位球星。今次的明星队对抗赛将在7月29日于北卡罗莲纳州的夏洛特市迎战墨西哥的超级联赛明星队。今届世界杯共有破纪录的45名 Major League Soccer 美职球员参加，代表22间球会和17个国家的。转到篮球方面的消息，

0: 加拿大嘅男子国家队咧，继续响世界杯美洲区外围赛咧就系比赛。最近啊，以116-78击败咗牙买加，响第一阶段六战全胜。其中 NBA 球星 Dylan Brooks 射入全场最高嘅20分，佢12次起手命中8次，包括咧就系5射4中嘅3分波，另外亦都系交出咧就系3次偷波嘅纪录噶。另外一位球星 Shel Gilgeous Alexander 就在他的球迷面前就取得16分5次助攻4次就是偷截。讲下女子职业足球方面的消息，国际体育投资公司 Apex 将会向北方超级联赛投资超过就是3000万加币，交易初期的投资是2000万元，并可以进一步增加至3000万的，令到联赛的估值大约去到8500万加币，亦都被形容为全球第一单完成的女子职业足球私人众筹股权的投资项目。北方超级联赛第一季80场的比赛吸引275000名观众，联赛和球会整体收入超过3000万加元。女子棒球方面亦都有新的消息，4支的职业球队已经公布了名称和品牌，分别是 New York Heights、 San Francisco Firebells、 Los Angeles Queens 以及 Boston Hunters 的。第一季的联赛8月1日展开，比赛将会集中在伊利诺州举行。温布顿方面，加拿大的女双其中一位的球员达布罗夫斯基火拍巴西的 Stephanie， 以6-1、6-2击败波兰和捷克的对手晋身4强。游泳方面，5届奥运奖牌得主 Kylie Mass 确认将会以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为目标，争取第4次参加奥运。30岁的 Mass 最近长期的高度和强度训练之后，已经重返安省，就是跟他的父母就是生活，重新评估个人的生活和运动生涯，最终决定就是重返比赛场。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理智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7月8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有云，吹每小时2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3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5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展望星期6日系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老公啊，好快脆就是我们的结婚周年了。
5: 我知道啊，所以我想着买一只劳力士当送给自己做奖励。
4: 那我呢，我想要一只闪爆的天然钻石戒指。那
5: 么我们今个礼拜日一起去联邦拍卖行的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的瑞士名标，全场还有超过200件的拍卖品。
4: 那我的周年礼物有着落了，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
5: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4: 约定你。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你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们讲一下亚省2单的新闻。最近呢 Camo 呢就有一些投资者呢打算会兴建一个的露营地点，我们叫 Glamorous Camping 或者简单叫 Glamping 啊这件事。另外一方面呢，省政府也都是确定会做一些前期的工作，讨论一下呢就是未来的铁路发展会不会呢有国际机场的线路啦，同埋外城与卡城之间嘅高铁嘅。喂 ，Teddy 啊，其实呢个发展，我哋知道，卡城嘅人口迈向200万啦，整个亚省嘅人口咧都越嚟越多，旅游方面咧亦都面对不少压力。你听到呢两单新闻，你嘅想法系点样咧？
7: 我相信就除咗吸引旅客之外咧，系需要有一啲嘅前瞻性，系讲紧10年、20年之后，究竟亚省嗰个整体嗰个嘅发展系想点样？Intercity 是一个可能大的趋势，但是同时究竟是用什么的方式去联系呢？其实省政府是需要再想得详细。那这样东西呢，其实讲的是个可行性，但仍然是需要去进行的。
0: 咁啊，呢一件事亦都关乎到咧，就系未来啊，城市嘅发展啦，去到旅游区等等嘅配套啦，而旅游区又会唔会即系有鸡先与蛋先嘅问题咧？就系出现一啲利弊嘅场面咧，尤其是系要处理就系太高流量嘅人群，会唔会咧就本末倒置咗咧？咁啊，呢一方面我哋冇水晶球，但系我哋好肯定呢两单新闻咧，其实都会有牵连，又或者藉住今次机会咧，我哋可以讨论一下，转头继续时时对。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而唔同嘅集数咧，都讲关于亚省嘅旅游啦，同埋咧就未来嘅发展啦，都有一定嘅消息啦，睇到政府嘅政策啦，同埋咧啲嘅担忧嘅。咁啊，当然啦，就喺亚省嚟讲系一个即系国际嘅旅游地区啦。咁喺落基山附近咧，亦都有好多嘅城镇。我哋以往讲交通啊，又或者系讲一啲嘅配套咧，都会牵涉咧就是、一啲利与弊嘅，咁亦都有两单新闻咧，就大家串联埋一齐，咁可以睇下政府嘅一啲做法，同埋一个社区啊，点样去面对住咧系一啲新嘅旅游发展。咁啊，当然啦，有正有反嘅睇法噶。咁先讲下咧，就喺落基山啊，近班夫咧系20多分钟车程嘅小镇啦，叫 Canmore 噶。呢一个嘅地区咧，大家都相信咧，如果系经过班夫嘅话咧，都有机会咧就去过噶啦。最近有一个嘅旅游度假嘅计划啊，叫做 glamping 嘅一类啊，叫豪华嘅露营。咪呢一种嘅豪华露营咧，其实都唔系新鲜，咪而且咧就往往啊系带俾一啲旅客咧，系有一种啊比较同大自然亲近嘅机会，尤其是咧就可以咧就见到一啲好靓嘅地区噶，亦都系透过呢啲嘅方法咧，就系吸引咧就系旅客。咁新嘅 glamping 嘅计划咧就位于Canmore 噶，咪呢一个嘅项目惹起不少嘅争议，有支持嘅，有反对。支持嘅就认为咧就符合现有旅游趋势、生态嘅旅游项目。至于反对嘅咧，就认为当然喺环保上面啦，甚至乎可能会吸引更加多人，而引致嘅骨牌效应就系咧系旅客太多，点样咧就系可以控制人潮咧？究竟啊系喺呢一个旅游嘅经济嘅情况之下付出嘅代价又系乜嘢咧？Teddy 啊，咁啊 glamping 都唔系新鲜噶啦，咁啊今次喺 Canmore 镇咧有一个新嘅计划啦，似乎惹嚟不少回响，甚至咧就系上到传媒嘅头条噶。你点睇呢一单嘅项目咧？
4: 我谂最主要嘅就系都系讲紧一个旅游嘅发展啦。究竟旅游发展有几多元化，就代表紧咧可以吸引到几多类嘅旅客嚟到当中嘅。唔系每个人咧都系可以去 camping， 亦都唔系每个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其实住酒店咧就满足。glamping 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系喺两样嘢嘅中间里面咧，满足到某一啲旅客嗰一啲嘅需要嘅。咁当然啦，喺嗰个忧虑里面亦都系会知嘅，就系而家呢刻就算冇呢一样存在，其实你去 Canmore 度旅游呢，都会觉得啊人好多喎、泊车如果喺Canmore 嘅单坑里面$3一个钟喎、都几贵㗎喎。然之后有啲嘅地方其实你仍然都需要揸车先至去得到嘅。咁即係话你喺去旅行嘅时候呢，你究竟想多啲人啦定少啲人呢，亦都会影响到啦。咁呢样嘢有多一个旅游嘅选项唔系一个唔好嘅事嚟嘅。问题系你点样去继续去话俾大家知个镇里面仍然承受得到呢，喺好多嘅个镇里面嗰个配套话俾你知其实已经承受唔到啦，暂时慢慢要再远啲啦。呢样嘢加埋落嚟嘅时候，究竟得唔得呢？咁其实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问题嚟嘅。
3: 咁啊 ，glamping 咧，咁啊简称咧就系其实两个字夹埋一齐啊，响英文嘅字典里边叫 glamorous camping 嘅意思噶。咁啊就系话咧响保留大自然嘅体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提供到咧就系酒店级嘅舒适嘅一种嘅旅游。咁啊当然啦，就旅客咧就可以基本上咧就系同一般去酒店咧就系过夜咧都系有差唔多嘅配套嘅。咁啊其实亚省咧呢一类或者系加拿大咧都几普及噶，亦都有不少嘅成功嘅例子，例如话咧Canmore 同一个区嘅 Sundance Lodges 啦、MTN House 啧，亦都有周边嘅 Kananaskis 啦、Nordic 呢个地区啦，即时泊周边亦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情况。我自己又去过咧 Crowsnest Pass 落去 Waterton 之前咧，其中亦都有一啲嘅景点，同埋咧系可以咧过夜嘅地方。咁其实都唔平嘅喎，呢啲嘅所谓嘅 glamping 嘅酒店嚟讲吓。咁啊，头先所讲啦，喺带动到经济固自然有一定嘅帮助啦。咁但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我哋近呢一两年都讲，尤其是班夫呢就是、处于呢、这个旅客太密集嘅时候呢，佢哋都会采用呢个人潮管制。

0: 嘅办法噶。咁啊，另外一方面亦都有人咧觉得啊，对于个野生动物方面咧，呢一种嘅 glamping 嘅所谓嘅行销，同埋咧就系令到更加多旅客咧就系进入某一个区域咧，都会有啲嘅担心。第三个担忧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系、关于山火嘅风险管理。自从咧2024年嘅即时拍大型山火之后咧，有不少嘅居民咧就系开始关注到啊，若果发生大型山火，如果太多人喺同一个区嗰度，道路是否有足够嘅撤离嘅一啲嘅空间？咁啊，而且咧就系对于咧就系救援方面咧系会唔会有阻滞噶？咁啊 ，Teddy， 其实呢一个嘅思考呢一个嘅担忧咧，我觉得都好合逻辑，系咪？
1: 尤其是喺Camel 周边嘅一啲地区，我谂呢样嘢系一啲嘅合理嘅担忧嚟嘅。喺 Camel 嘅镇入边嘅话，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已经有好耐历史，然之后个设施好齐备嘅一啲嘅旅客嘅区域噶啦。你去嗰个嘅酒店嗰条街，其实你见到大家都会知道发生啲乜嘢事，然之后医院喺隔离，然之后嗰条路系好宽阔。然之后就算条路有啲咩淤都好啦，其实佢都仲有条好阔嘅单车径可以俾你随时可以紧急使用嘅。咁即係话有啲嘅配套呢，其实喺个 Camel 嘅镇里面呢已经有喺度㗎啦。但以外呢，即係话你喺个镇以外，你行向山嗰边行，上咗少少山，过咗个水塘嗰啲嘅位置，技术上都系仍然都系 Camel 㗎嘛，嗰度仍然有一啲嘅民居喺当中嘅。而嗰啲嘅民居同喺Camel 嘅镇中心里面嘅民居系好唔同嘅，又或者可能喺个 highway 另外嗰一边上咗山一啲嘅地区，其实都有啲嘅唔同喺当中嘅。如果系讲紧譬如一啲嘅 glamping 嘅一啲嘅设施或者一啲嘅地方啦，唔会喺个镇嘅中间嘅，一定系远少少嘅。你去嗰啲嘅 glamping 嘅地方，都唔会喺啲嘅大啲嘅镇嗰度嘅，一定会系远啲嘅地方。Back Creek 可能有一啲嘅 glamping 嘅地方，都唔喺个入面，系喺远啲嘅地方，近啲河啊，近啲野外咁样，嗰啲嘅地方呢都需要有一啲嘅安全嘅设备喺度嘅。
0: 嗯，
1: 我相信如果系到时有一个咁样嘅glamping 嘅 site 喺嗰度嘅话呢，咁负责即系嗰一间公司一定会做足一啲嘅措施。咁但系同时个镇点样去配合？是可以令到嗰啲旅客安全呢，咁其实系需要去倾嘅。呢一个系个担忧，但系我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十分之严重嘅担忧，因为只要佢喺嗰度要做一个 glamping 嘅细节嘅时候，佢要符合某啲嘅防火嘅要求嘅。咁呢样嘢系去做到，咁当然啦，我哋讲緊而家系一个半个啫，如果讲緊有好多嘅话呢，咁可能呢就会成为另一个 layer 嘅一个问题啦。
0: 嗯，咁啊 ，Camel 嘅城镇咧，如果喺亚省人嚟讲咧，尤其是卡加里咧，相信都好了解呢一个城镇。每一次讲到旅游嘅区域咧，喺发展方面咧，就有一定嘅局限噶啦。咁啊，咁多年嚟咧，就似乎啊，喺周末啊去旅行嘅话，你会见到咧就系人头涌涌嘅。咁啊，讲到咧就支持嘅方面啊，对于 glamping 呢一项新嘅计划咧，有啲人都认为咧系会有创造就业嘅机会啦，增加呢个城镇方面嘅税收啦。同埋咧分散咗旅游嘅人流啊，就唔系直接咧就进入班扶，又或者咧就系路易斯湖呢啲地区，咪吸引咧系高价值嘅旅客等等。咪呢一方面咧，其实省政府喺去年咧有讲过四季嘅旅游呢一个嘅方案啦。glamping 其中亦都可以支持到咧就系夏季方面嘅旅游。Teddy 啊，其实对于即系能够增加收入系一件好事嚟噶，啲钱去到边能唔能够咧就摆翻喺原本呢一个嘅地区咧？呢一个都好重要。咁其实你点睇喺收入嗰方面啊，同埋即系支持者系倡议嘅几项嘅事宜咧？
1: 我无可否认呢一类嘅旅人一定会带嚟个镇嘅一啲嘅收入，佢就算去 glamping 都佢可能都会 stop 喺个镇食嘅早餐又好，食嘅 lunch 都好，呢啲都系一啲嘅收益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同时亦都会諗嘅就係、点样去量化呢，即係你会有一啲嘅隐藏嘅成本喺当中嘅。人客太多啦，令到个使用唔好啦，然之后大家嚟到嘅时候都觉得人多好唔开心啦。呢啲嘢嘢有时候好难去量化嘅。咁就要睇下究竟个城市点样去处理啦。Banff 而家就选择做一啲嘅人流管制。其实喺 Lake Louise 嘅地区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情况出现，而呢样嘢亦都 involve 到联邦政府一啲嘅机构， 有一啲嘅交通嘅管制添。咁呢一样嘢会唔会最终？

0: 都会喺 camera 里面发生呢？咁大家就睇下究竟个 scale 有几大啦。而家呢一刻对于 camera 嘅阵里面嚟讲，其实佢哋都欢迎嘅整体上面，因为个阵都有好大部分嘅收入真係靠呢个旅游嘅生意，无论佢係冬天嚟滑雪 stop by 又好，或者可能係本地人去即係一日半日 get away 都好啦，其实佢哋都仍然去欢迎嘅。只不过究竟如果你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嗰啲嘅量化唔到嘅隐藏成本几时先会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冇办法容忍嘅问题。
1: 大家都要留意呢一單嘅新聞，好相信會有一種嘅骨牌效應喺裏面㗎。咁政府亦都必須要回答呢啲問題，當然要審批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可能需要做更加多嘅民間嘅一啲嘅 consultation 啦，又或者係探討。咁希望就係市民就係發聲同埋收集意見㗎。去到第三節呢，我哋講下 Camera 可能未來都會就係成為呢一個嘅人載客嘅鐵路其中一個站頭嚟㗎。不過講緊都唔係話十年八載，讲二三十年后嘅事，不过省政府咧就似乎对于由呢个国际机场系去卡加利市中心，然后咧就往落基山呢一个咧系有一定嘅想法噶，因为咧最近佢哋公布咗一个嘅消息，就以一个正面啊嘅consultation 咧，同埋个叫做叫 feasibility study 嘅方向咧，就系去探讨一下载客列车究竟咧可唔可以成功噶。转头同阿 Teddy 咧继续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啊！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喺第二节咧，讲关于咧 Canmore 呢一个地区，将会有咧74个 glamping 嘅单位噶。咁啊，对于旅游嚟讲咧，我哋亚省人咧，相信都好明白喺呢一度咧，就系国际嘅旅游目的地之一。不过咧，我哋再睇翻咧配套方面啊，省政府咧都系经常系倡议，希望咧就会有一个嘅高铁又好啦，连接亚省两个主要城镇爱文顿同埋卡加利啦，甚至乎咧就系基本嘅铁路啊，系由卡加利国际机场咧连接去到市中心，从而咧就将旅客直接帶到去班庫嘅。咁啊 ，Teddy 啊，我哋喺唔同集數都講過啦。一個可行嘅地方咧，就必須要睇到咧，究竟夠唔夠旅客嘅，同埋可唔可以量化到？另外一方面啊，究竟係一個公營啊，定係一個私營嘅一個嘅產業嚟噶？我哋知道好似喺東岸咁樣，聯邦政府係提出咧，就係呢個多倫多去呢個Quebec City 嘅 Auto 一個計劃啦，又或者佢哋嘅 MetroLink 有 Go Train 嘅計劃啦，温哥華又有咧輕鐵嘅 Sky Train 等等啦，都係從呢一個嘅國際機場咧，就去到市中心。唯独我哋卡城啊，同埋 Edmonton 呢两个主要城市咧，都未有咁样嘅相关配套，不论系轻铁又好，又或者其他咧就系快速巴士等等嘅。最近咧就省政府咧亦都系决定咧要有一个嘅行动，应该咧就系会系将呢一个嘅讨论咧就系摆上去咧就系官方嘅文件上面啦。Teddy 啊，其实咧指纹楼梯响咁多年啦，今次政府咧就系会未来三年咧就用1500万元咧就系做一个嘅可行计划嘅讨论。你觉得他们的决心在哪里呢？Teddy，
0: 我想去到人口到一个的某一个位的时候，其实你需要是想这个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呢不是为了今日究竟要发展到什么东西。如果你就用今日那个的眼光去看的话，大家会觉得其实是浪费钱的，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客人在这里的，也都很担心最后会蚀本的。但如果你讲的是再 look ahead， 然之后呢讲緊係十年或者二十年嘅时候呢，你去想象一下，以而家嗰个卡加里同埋爱文顿嗰个人口结构同埋人口嗰个人数嘅增长嘅幅度去睇嘅时候呢，两个城市差唔多夹埋呢去到咁上下呢，其实係可以差唔多去到250万至300万呢一个咁样嘅数字。如果用呢一个数字去做一个量化嘅单位加埋旅客嘅话呢，咁样我哋就讲緊一样嘢啊，开始有啲嘢系合理啦。我哋唔系讲紧而家呢刻，有啲嘢咧仲未处理得到，或者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嘅设施咧，你需要咧去 upgrade 先嘅。咁所以我哋讲紧嘅可行性，咁就唔系讲紧而家呢刻。如果我哋用

0: scenario 嚟嘅。咁样嘅话，一啲更加长远嘅或者一啲大型嘅一啲嘅交通配套咧，系需要谂得更加全面。咁呢一样嘢，如果系讲紧系10年之后嘅话咧，大家系会明白嘅。而家呢刻咧，可能我哋净系咧系集中讲紧旅客嗰个需要嘅啫。其实嗰个需要仍然存在嘅，而嗰样嘢好明显就系、就算有一个火车由卡加利机场直去到 Banff 都好啦，都未必满足晒所有嘅需要嘅。咁但系有时候多一个选择咧，系可能系好过冇嘅。咁但系同时你都要计咧，就系而家呢一起嘅时候成本几多啊？你可以蚀几多啊？你可以挨到几耐先至系见到嗰个成效？咁呢样嘢仍然都需要考虑嘅。
1: 而家呢一类嘅所谓 urban development 啊，一个市政同埋个城市嘅发展里边咧，我哋都会考虑到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喺铁路啊，究竟会唔会有咧就系、私人财团咧就系进入咁啊？我哋会睇到咧就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呢啲地方咧，都会有互相系叫做 P3S 啦，由省政府或者系联邦政府系先拨款啦，咁啊，然后咧就会进入一个后续咧一个私人嘅财团咧就系承接嘅。咁啊呢一方面你睇唔睇到即系？而家我哋當然冇水晶球啦，未來嘅走勢，對於投資喺亞省嘅公共鐵路嘅誘因，會唔會有財團咧覺得啊值得去一試咧？即係同埋將已經有嘅科技，例如話喺世界級上面國際嘅高鐵呢一種嘅科技帶嚟亞省，其實已經有某程度上面嘅 effectiveness 一個效率㗎啦。再加上咧喺個機場去市中心，亦都唔係一件好難嘅事情啦。咁啊，你覺得呢一個綜合啊公共與私人財團去投資呢一個嘅未來個機會大唔大咧？
0: 机会是大的，但是同时我们都看到很多时候这一类大型的铁路，尤其是在 Phase 1里面去起的时候呢，通常在其他的国家呢都是需要当地的市政府又好，省或者州政府又好，或者个即是国家政府都好啦，是需要有很大的 involvement 在当中，跟住营运到某一段的时间啦，才决定会不会将它私营化的。你见到很多的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地方都会系咁样开始嘅。你而家讲咗，可能大家都讲啊，可唔可以好似搞到好似日本咁啊，或者可能好似搞到而家嘅中国咁啊，或者可能搞到咧欧洲咁啊？但当年咧都系由政府开始先，然之后起好晒之后咧，跟住先慢慢咧有啲系私营化，有啲可能继续用市政府嗰个模式去营运嘅。咁即系话，其实呢样嘢系基本上系走唔甩噶啦。你唔咁样去做嘅话咧，系冇私人财团无啦啦嚟到咧就话我 commit。20至30年喺呢一度啦，咁当然啦，有条数计到嘅话，一定会咁样去做啦。咁但系如果条数系计唔啱嘅时候，或者嗰条数系 questionable 嘅话，咁其实就需要政府去做一啲嘅垫底嘅工作啦，即系话啊，几多嘅年期啊，其实可能由政府去营运先，而政府可能系即系蚀得起嘅，咁样嘅话咧，可能就有得讲。咁但系同时亦都会有一啲嘅 drawback， 就系当中就系话。你叫做蚀得起，系蚀紧大家纳税人嘅钱啦，私人财团就蚀紧佢哋嘅投资。咁呢样嘢咧，系两样嘢都有一个可取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系觉得啊冇咁好嘅。
1: 咁最后啦，关于嗰个嘅正面嘅回应，可能系省政府系提出呢一件事啦，亦都有一啲嘅财团咧都等待紧噶。咁啊，从一个即系政治嘅角度嚟讲，省长戴斯敏嘅联合保守党政府而家系做一个或你又抛砖引玉又好，又或者系放下一个种子都好啦。因为整件事而家讲紧系20年至30年呢一个嘅 legacy， 对于联合保守党甚至乎咧就系亚省人嚟讲，有啲咩重要性咧？
0: 佢需要去考虑清楚嘅未来嘅发展系咪真系仍然需要用揸车为一个最主要嗰个嘅道路交通嘅工具嘅来往嘅一个嘅系统。如果唔系想咁样嘅话咧，咁就需要去大量去做一啲唔同嘅建设啦。同时嘅，我哋系讲紧。由卡加里去爱文顿，究竟未来嘅发展，或者可能我哋唔系讲卡加里去爱文顿咧，就系、卡加里去到红绿市咁样为例啦。未来嘅发展系咪纯粹系揸车咧？未来系咪可以去到一个位，原来方便到系红绿市嘅人可以嚟卡加里翻工 daily 都可以咁样去做得到咧？咁呢样嘢系大家要需要用一啲嘅想象力。而家就话唔得啊，其实个几钟头揸车系唔得，但系你要谂清楚喎。同样个几钟头咧，其实多唔多？住嘅人可能已经做紧系咁样噶啦，咁只不过系我哋嘅天气唔容许。如果天气唔容许嘅时候，有呢啲咁样嘅 alternative， 其实系可以帮到大家。我哋而家只系讲紧啊，点样可以振兴到旅游业啫？咁但系最 effective 嘅就系，其实除咗你振兴旅游业之外， 你嘅日常生活里。

0: 便市民是可以用得到的。那这个就是很成功的交通网络了。你见到亚洲的地区就是这样了。其实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给到大家市民，然之后用这个地方去翻工，大家不介意住远一点，但是住好一点，跟住呢就搭一个钟头车就去到一个城市里面翻工的。这种这样的生活模式是不是大家想有的呢？在未来的时间，不是现在这一刻，是讲紧你的下一代，或者可能你退休之后都仲有想有咁嘅 option， 或者你要諗下就係到到你即係冇乜可能即係身体唔容佢哋揸车嘅时候，你仲可唔可以咁样去有其他嘅一啲 option 呢？咁你係想嘅话，咁呢样嘢咪成为一个即係你觉得係啱嘅诱因囉。如果唔係嘅话，其实嗰样嘢就唔需要再讲落去。
1: 喂，对于今日两单新闻呢，我哋要拭目以待。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5: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里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里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
6: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答科。
1: 英国一棵同传奇人物罗宾汉有关，有超过千年历史的巨像树，可能因为游客过多而枯死。巨像树位于舍伍德森林，有1200年的历史，树干的周长大约10米，树冠的跨度大约28米，重量估计有23吨，高度有16米，相当于5层楼高。其实巨像树最早并不是叫做 Major Oak， 而是叫做 Copan Tree， 因为以前有人在树下进行斗鸡活动。1790年英国军官兼考古学家海曼在著作里面记录了这棵的古树，后来公众为了纪念它，将树命名为 Major Oak。 根据英国的民间传说，巨像树曾经是13世纪传奇侠盗罗宾汉被诺丁汉郡长追捕时藏身在舍伍德森

0: 林，而巨像树是罗宾汉和伙伴聚会的地方。虽然历史学家没有证据证明罗宾汉真的用过这棵树，但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这个故事令到巨像树成为写伍德森林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除了民间传说中的地位，写伍德森林亦都以森林里面的橡树而闻名。这些橡树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曾经用来建造纳尔逊海军中将的皇家海军舰艇，同时作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屋顶的木材。巨像树曾经在2002年获选为英国人最喜爱的树木之一，2014年更加获选为英格兰的年度树木，每年吸引超过350,000名的游客来到参观，成为英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代表。由于树龄极高，巨像树很早已经出现老化的迹象，由1908年开始，管理部门就为树枝安装支架和铁链，在1970年代又加设围栏，防止游客踩实泥土伤害树根。之后几十年持续进行各种的保护工程，希望延长古树的寿命。不过巨像树今年春天就未见有发芽，相信已经枯死。对很多英国人来讲，巨像树不单止是一棵树，而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曾经经历着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爆发、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依然屹立在土地上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哋又正式开车啦。而家呢一刹那天气非常之正，今朝早咧，我就花少少时间咧，就去咗附近一个嘅公园里边咧，咁啊行下试察一下，顺便咧又练下打呢个网球。因为咧唔系好多，即系呢度嘅地方咧，有啲公园咧系有啲一埲墙俾我去打嘅。咁啊，今朝早就去一去做下呢样嘢啦，几正啊！今朝早嗰个又唔晒，但系冇谂到朝早咧好多人喺度，有啲人打 pickleball 啦，有啲啊公公婆婆喺度话神运运下啦，有啲爸爸带啲小朋友出去玩下啦。可能今日冇波打，冇波睇啊，有冇即系都系因为冇波睇，大家有少少好似好空洞嘅感觉啊，好似好失落啊。平时应该系有啲嘢做噶嘛，啊咁啊就好似时间多翻啲，咁啊俾翻少少时间自己。

听起来就有黎明啊，我来自北京。早排阿根廷大战埃及，找一首埃及的歌先。这首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印象啊，来自 Sandy 林忆莲啊。有忆莲的埃及玫瑰。

0: 记忆莲埃及玫瑰
1: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这个着数传统竟然是来自一架露营车。在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的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给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八，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的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新势力，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和你们的朋友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Chris Meta Fan， Chris 多 ，Chris 啊 ，Meta Fan 多 ，Chris Meta Fan。
2: 剛才有聽眾說他放工了，我即刻呢心裏面就想起朱同學他的 Happy Happy Happy 啊，咁啊，哇，咁啊，可以揾下啲嘢做下咯，跑下步又得，游下水又得，啊，或者就咁嘆下都正啊。不過咧，即係講起即係 FIFA 少少啲即係 side story 啦，即係當然啦，佛德國就離開咗呢一個世界盃啦。咁啊，但早前都有睇到一啲嘅分享，就講緊即係佢哋嘅即係無論係。佢嘅門將啦，翻翻去之後，當然有個大，即係非常之大嘅 celebration party。咁啊，但係亦都已經咧預計咧，好多人因為已經認識到呢個嘅國家啦，咁啊已經好想去探索一下佛德國有咩玩呢，其實都幾多嘢玩嘅，亦都有好多啲名勝。又可以行下啲活火山啊，又可以去浮潛啊，又係與海歸相伴，好正，即係又係有山有水又有名勝啊，個城市又唔係話好多高樓大廈咁樣。咁啊，睇一啲即係一啲片段介紹呢，即係講緊即係可能嚟緊呢一年，就因為呢一次嘅世界盃令到大家都即係因為對於佛德國呢個地方認識多啲嘛，咁啊，從而就發現哇，咁多嘢玩嘅，咁應該都會喺旅遊業上面或者都可以大旺啲啲，幾好啊，唔錯，真係呢一場世界盃打得抵，唔需要贏世界盃，為國家打得抵，就好正啊！咁啊，有聽眾話揾唔到啲佛德國嘅歌，我揾唔到，希望之後有人會寫翻首佛德國嘅歌啊！系啦，如果你都有啲地方嘅歌曲啊，不妨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嘅。虽然而家都已经有四十几首，但系我哋尽量播一下啦，揾啱啲朋友就一齐播。

呢一站带大家去喜帖街。下一首歌曲咧，有听众话咧系陈奕迅唱嘅。咁如果仔细啲咧，其实应该系嚟自 Eric Kwok。因为陈奕迅唱嗰个咧就叫做贝多芬与我，但系贝多芬与我嘅 demo 咧就系 Eric Kwok 唱，而呢首 demo 嘅歌名咧就叫做《当荃湾爱上柴湾》。

0: 相信都有听过呢 Eason 有唱过呢首当全湾爱上柴湾，但是都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很多杂音啊，送上 Eric Kwok 的版本当全湾爱上柴湾。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不知你有几耐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面，我们每日都在找着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的期望，但很多时候反而就不见了原本的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不过都即系呢几日咧，即系都系其实咧，大家都系在于，如果讲翻少少世界杯啊，即系都系在于喺埃及对呢一个嘅阿根廷有太大嘅争议啊！究竟嗰个系咪应该有罚球定点样呢？咁啊，又开始出好多，即系你知啊，埃及嗰个人都讲啊，佢嘅球员都讲啦，既然都好似系俾阿根廷嘅，咁点解要叫我哋嚟参赛呢？啊，真系唔知点样啊！唔知道大家点睇啦，但我觉得，唉，冇咗美斯可能少人睇㗎啦，你俾美斯继续落去啦。不过唉，太难讲啦呢啲呀，我哋即係作为睇波嘅一班朋友，都係希望睇嗰场赛事好睇嘅。咁嗰日嗰场赛事都係好睇嘅，咁但我真係唔知道背后係点样啦，大家又唔知点信唔信定点样啦。但系确实真系系咯，世界杯你每一次踢完嗰场波都有嘢讲啊，就好似讲琴日哥伦比亚对 Switzerland 啦，即系就系咯，十二码啦。跟住有啲朋友都话，即系入场睇嗰个几正嘅，不过咧好似嗰个嘅竞争嗰种感觉就冇之前嗰啲咁有张力啊，所以好难嘅。有时波佢可能未必一定话咁好睇，但系有时有啲又系闷嘅，一半闷嘅，最尾先至嚟料咁样。咁所以系啦，就系咁样噶啦。我哋而家见一场少一场噶啦，嚟紧啊准备八强啊。但系去到八强就系好多嗰啲咧，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嗰啲嘅情况出现。就好似你话今日呢个歌单，我都系噶，即系咧，因为都已经有成40几首呢啲地点歌曲啊，咁我都系严格去筛选，咁希望有啲好啲嘅 flow 出现啊。

歌曲咧都有問嘅，好似一啲譬如月球嗰啲嘢得唔得咧？咁我其實咧遲啲都係會做一個咧，即係類似係星球篇啊，或者宇宙篇啊。咁即係所以咧有少少分割咗佢，即係呢啲今次呢啲地點咧都應該要喺地球上邊嘅。咁就算你話頭先喜帖街嗰度都算嘢，咁其實本身佢係利東街啊嘛，咁啊所以都係真係有一個咁嘅地方，不過係咯人哋變咗佢個名啦。好啦，我哋繼續去第二笪地方啊。

0: 哋由周杰伦大团啊，带我哋去西西里。
1: 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系我屋企。之前系，而家系，将来都系。

好，啱听嚟就陈冠希同埋有 MC 人香港地。好，继续带嚟我哋有 Join， 我哋又继续飞去布拉格啦。

0: 嚟自有蔡依林，其实亦都有啊，系周杰伦喺里边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2: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 逢星期四下昼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5: Chris Meta Fan，
0: 系啦 ，Lisa 嗱，我哋有心思故事。
6: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通常讲到迷信呢，都会系讲一啲可能未经理性嘅研究啊，又或者冇科学嘅证实底下而去盲目咁样去相信跟从嘅话呢，好容易都会讲到话系迷信嘅。譬如好似相信一啲超自然嘅现象啊，一啲可能占卜啊、风水啊、鬼神等等嘅一啲学说。可能有人会迷信于以上头先所讲嗰啲。但系就算一啲

好理性嘅研究，就算有科学嘅证实底下，佢都可以系一种迷信。只要佢对嗰件事情本质系冇认知嘅，就咁跟从住人嘅，其实都已经落入咗呢一个嘅状态。而通常点解会有呢种迷信，就是因为源于一啲未知嘅又或者唔可以控制嘅嘢而产生嘅恐惧同埋焦虑。为咗方便啲，我哋就盲目去相信。而迷信系咪我哋人嘅专利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心理学上面曾经做过嘅一个实验。原来白鸽都会迷信。或者从听完今日个故仔里面，你会更加学识点样让自己唔好咁迷信。心理学史上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经典亦都好震撼嘅实验。喺1948年，美国著名嘅心理学家 B.F. 斯金纳，佢将几隻饥饿嘅鸽子分别关喺佢发明嘅独立实验箱。这个实验箱呢，后来的人称之为斯金纳箱 Skinner Box。 箱里面其实设置了一个很特殊的自动喂食器，这个喂食器被程序设定了完全随机地跌啲食物下来，亦即是说无论那些白鸽呢在里面做什么都好，每隔15秒呢它就必定会跌一些着食下来的。而几日之后呢，当斯金纳再次打开这个实验箱去观察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很荒诞的一幕了。这些白鸽呢全部都变成了疯狂的教徒。他观察的八只白鸽里面，有六只都出现了极其明显兼且固定的奇怪行为。第一只白鸽，他在箱里面好似唔係好识得攰咁样逆时针不断咁喺度转圈喎。第二隻呢反复咁样将头撞向呢个箱上方一个特定嘅角落。第三隻嘅白鸽，佢就好似抽筋一样啊，不断咁样做出上下点头嘅动作。而其他嘅白鸽呢，有啲呢就好似钟摆咁样不断咁样左摇右摆佢哋嘅身体。有啲呢就对住地板咁样不断咁样做出一个扮啄地板嘅动作。点解会系咁样嘅呢？原来喺某一次食物随机咁样跌落嚟呢一刹那，佢哋啱啱好就系做头先偶然做出嘅动作。於是喺白鸽嘅大脑里面就建立咗一种虚假嘅因果关系。佢哋深信不疑咁样以为系自己呢一个奇怪嘅动作成功召唤了这些食物出来，为了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他就开始好像不知累地重复又重复地做这些毫无意义的动作。心理学上面称这种现象呢为偶然的强化。而从这个实验带给了大家的一些启示，有很多人以为迷信和盲从只是存在认知的盲区，但是不知道就算是最简单的生物亦都会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面强行去拼凑一些因果关系。而这一种就是心理学里面著名的鸽子迷信。它揭示了一个很残酷的认知陷阱。当面对没办法掌控的外部环境的时候，为了获得一些很丝毫微弱的安全感和控制感，他们往往就会将偶然的巧合当成了必然的真理。所以永远不要对你所谓的成功经验盲目地自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譬如好像很动荡的社会市场职场当中，有很多东西你以为你那套精妙复杂的操作会带来好运好景，但你上面咁啱点头点头的一只白鸽子。所以睇清楚运气同埋实力嘅边界，戒咗你嗰啲归因嘅狂妄，先至係顶级嘅心智开始。呢项实验嘅后半段，工作人员其实已经切断晒食物嘅供应，但係呢啲白鸽仍然不断喺度

止，但是当机械化的时代，人再怎样努力拼的话，都敌不过机械。若果仲盲目咁样用以往嘅成功经验去做嘢嘅话，最后都只会落得疲惫不堪，但係换嚟嘅都只係能够温饱嘅结局。好啦，时间嚟到呢度亦都送上最尾一首歌。带嚟大家嚟就郑秀文嘅歌曲《加尔各塔的天使》，得难修女。好啦，我哋听埋啲 band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在大温水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个人，目前依然有6个人失踪。警方表示，当日一共有4个人获救送到医院，其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其后在医院不治，其余3名幸存者已经出院。警方指出，目前失踪的6个人包括来自安省、多名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以及2名西温居民和1名列治文男子。应家属的要求，局方未有公布姓名。皇家骑警重案组目前正在调查船只运作的情况以及事故的原因。局方确认涉事的渔船是2017年制造，由温哥华一家包船公司运营，事发的时候船上一共有10个人。另外，皇家骑警水下搜救队日前利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在约153米深的海底发现沉船的位置，但由于水深以及环境恶劣，目前仍然未能详细的检查船舱的内部。而印度比圣诺伊邦的头目被美国检察官提起刑事指控，指他与2023年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昨天公开的一份起诉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圣诺伊邦头目劳伦斯以及据称是其北美副手的辛格的指控，指2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尼贾尔是在2023年6月18号在BC省素里市的锡克庙外遭到枪杀，事件一度导致加拿大以及印度的关系紧张。美国官方针对比圣诺伊的指控是美国当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昨天在洛杉矶公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检察官表示，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3份的起诉，共起诉37名的被告，包括比圣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的跨国犯罪活动。另外，卑诗省飞沙峡谷山火持续蔓延，多个社区受到影响，数百处的物业接获撤离令，1号公路部分路段仍然封闭。根据卑诗山火服务处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上午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群面积已经增加到114平方公里，山火目前已经蔓延到 Boston Bar 以北的飞沙河两岸，并波及1号公路两侧。山火服务处表示，目前有160名消防员、12辆直升机以及23部重型机械投入救火工作，但崎岖的地形、浓烟以及强风持续增加灭火的难度。目前一共有5项撤离令以及2项撤离警示生效。卑诗汽车保险公司 ICBC 最新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携带宠物驾车的司机并非每次都会采取安全固定措施。 ICBC 在今年5月底访问了800名卑诗省成年居民，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曾经携带宠物驾车，但只有 36% 表示每次都会固定宠物，其余有靠近 64% 表示并非经常使用宠物安全装置。调查又发现 12% 的受访者表示曾让宠物坐在乘客的腿上，而有 2% 更加表示宠物曾经在开车期间坐在司机的腿上。 RCBC 提醒驾驶人士应该使用宠物笼、宠物箱或是专用的安全带固定宠物，切勿让宠物坐在司机的腿上，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卑诗爱护动物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的被遗弃动物，并在过去数个月接获多宗动物被遗弃街头的个案。

0: 协会指出，部分动物被放置在纸箱或是笼内，遗弃在公园、路边或是动物中心以外，面临天气、野生动物以及交通意外等的风险。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只被贴放有免费兔子字样纸箱内的兔子被遗弃在公园。协会表示，由于缺乏遮蔽物以及可能受到郊狼的袭击，情况十分危险。幸好最终有好心人救起并成功获得领养。协会提醒公众，遗弃动物在卑诗省属于违法的行为，如果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宠物，应该透过合法的渠道寻求协助，以确保动物安全以及获得适当的照顾。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周深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声明表示，美军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涵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及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此外，在海峡及周边水域击毁超过60艘的伊朗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强调，部队会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一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会随时追究责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格什姆岛、西里克市和阿巴斯港分别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武装部队也发表声明，表明会对美方的袭击做出坚决回应，重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路线是运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0: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科拉登场，北约同步公布总值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以及国防合作计划，希望展现欧洲盟友正回应美国要求提高国防支出。中广记者报道。
3: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期间表示对北约盟友感到失望，他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支持不足。他还表示，如果不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关系良好，甚至可能不会出席这次峰会，并且透露不排除进一步从欧洲撤军。川普宣布美国将解除2020年因为土耳其采购俄罗斯防空系统而实施的制裁，并且表示是愿意恢复出售 F-35 逆踪战机给土耳其，显示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望改善。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盟国推动国防工业革命，强调面对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带来的安全挑战，已经没有拖延的时间，必须加快提升军事能力。另外，川普表示他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相信双方都有意达成协议，结束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受访的时候说，反对美国出售 F-35 逆中战机给土耳其，将会破坏中东军事力量的平衡。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尼坦雅胡在专访中批评土耳其政府受到穆斯林兄弟会影响，不是美国值得信赖的盟友，也可能助长区域冲突。他淡化了外界对他与川普分歧的解读，他说川普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而他则以色列利益为优先，两国在

0: 多数重大议题上仍然立场一致。针对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停火协议，尼坦雅胡表示现在评论成效还太早。他说川普相信能透过谈判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自己虽然抱持疑虑，但愿意给美方机会。另外，尼坦雅胡也批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士对以色列态度转变，认为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论没能正视反犹太主义问题。至于约旦河西岸持续发生犹太屯垦者暴力事件，尼坦雅胡坦承问题比预期严重。他表示警方和军方已经采取行动，但也认为以色列法院对相关案件判决过于宽松，强调任何以色列公民都不应该对他人使用暴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极右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参加明年总统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并且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缩减刑期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从五年缩减到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
1: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辞去议员职务。周深天报道。
3: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之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照议会的规定申报。他也涉嫌没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会辞去议员的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一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
4: 中国新闻。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黄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周生天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5: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3: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工强虚弱，消费占 GDP 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个百分点。要多管齐下，提升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也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科技进步也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的领域领跑世界。
1: 中国在当地时间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引发多国

0: 不满。中广记者报道，
1: 在大陆证实6号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之后，引发太平洋相关国家连串抨击与批评。那个时候毛宁就公开表示，这是中共解放军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各界不必过度解读。然而毛宁6号的回应显然无法平息各国的不满。有媒体在大陆外交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再度问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不同的答案，不过毛宁的回答显然让在场媒体失望了。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次发射潜射战略飞弹问题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各国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毛宁也重申，大陆在发射飞弹之前已经事先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针对这次试射飞弹过度解读。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日本籍媒体人池坂明夫在台湾遭到一名持香港护照的男子攻击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3: 对于这名香港男子疑似预谋来台攻击石柏明夫，陈碧华否认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
4: 这名香港男子出于义愤做出相关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个案，民进党当局借机进行政治操弄，深拉硬扯，歪曲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目的就是挑起两岸对立对抗，误导恐吓台湾民众。
3: 至于 AIT 驻台代表古立言表示，没有比把台湾变成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陈宾华则回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但这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支持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陈宾华批评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川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更企图把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呼吁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中共解放军日前从战略核潜舰试射洲际导弹，是一枚巨浪二型飞弹。中广记者报道。
3: 有关日前中共从核动力战略潜舰上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顾立雄澄清表示，
5: 首先就这一个潜舰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巨浪二，那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潜舰以及多元潜舰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这个，我想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虽然没有经过我们航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中共确实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3: 目前中共福建号航舰传出正在西沙群岛进行操演，另一艘辽宁舰动向日本方面也不断掌握并公布。顾立雄对此透露，
5: 福建号的部分就我了解，应该是他是为了避台，然后出来以后避完台之后就会海南岛他的母港。那辽宁号的部分我们了解是出了古镇口，然后应该会在黄海之内会做他的舰载机起降的一些训练。
3: 至于赖总统宣誓要整合防空系统，打造台湾之盾，不过却传出政院、国防部和军种之间意见未能整合，导致强攻系统相关预算似乎还没有着落。顾立雄则强调，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各种相关预算，一定会将它纳入。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21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
6: 嗯，
7: 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0: 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 Start 了解更多。
4: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发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7: 你喜欢山调姚卓飞吗？
18: 喜欢啊。
17: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18: 怎么会不知道？
17: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18: 当然希望啊。
17: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日一套2张姚卓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18: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0: 行。往前走3步，
1: 嗯，
0: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0: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0: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

0: 凭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0: 音乐国道。

0: 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好不好？无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加油。
2: 问他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0: 一个人捞世界呢，都最近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大呢，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后来灵机一触，搞啲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路又卜，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不咁早有生意㗎喇。请入嚟请入嚟。
1: 先生早晨。
0: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1: 好好。
0: 太太你想请神呢，因为问鬼或者占卦呢？
1: 睇过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哇，乜咁贵㗎，减啲啦。
0: 冇价减嘅，我功夫又靓又准都唔休做。你估自天笃地嘅咩？
1: 咁贵，我都系占卦把咯。
0: 随便啦，你想占求财卦，抑或家宅卦、行人卦或者谋望卦呢？
1: 我占心事卦。
0: 心事卦？有咩心事啊？你即管讲出嚟，我先笨得神落嘅。
1: 哎呀，讲起咧，我哋一把火另一炸啦。

0: 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王太呢支卦湿滞喎，玩啊手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浅啦，卦路系四柱就丙寅丁卯。丙属火，人属虎，只老虎乸被火烧，丁姐呢被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希望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呢，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呢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啦，我哋要坛金先为格外留神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唔使找啦，快啲啦。
0: 啊

弟子虔诚奉请，皆因王宅出现狐狸精，迷到百万富翁头拧拧，将贤妻冷落不理家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班齐天兵天将，捉只妖精运也。

0: 恭喜你啊，皇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1: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啊。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哦，又老陈，
2: 请入嚟啦。
0: 啊，大明星乜咁上面啊？请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上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啊，难得，你咁好魄力嘅。

0: 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起航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祖师话，至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0: 系噃，一于照请可也。
1: 好，不过人熟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0: 哦，咁就多谢甲成位啦。开一堂。

0: 好啦，洪生，哎呀，今回呢你想 call 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盘盘盘啦。
1: 系就好啦。
0: 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
1: 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0: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呢。
2: 先生早晨。
3: 嗨，阿师奶早晨，有咩贵干啊？
2: 冇，我来请贵嘅。
3: 哦，呢度冇请贵㗎噃。
2: 点解人家话而塞请是贵嘅？
1: 哦，你嚟问米呀嘛，得得得，请交100蚊啦。
2: 好。
3: 啊，师奶，你请边位家先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意请得多㗎噃。
2: 哦，我本身姓魏，卢公姓砌，原籍广西，佢个命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砌。

0: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啊！阴阳作隔，许波年长，为丈夫朝夕母相，叫阿好不凄凉啊！
1: 哎呀，阿贵，乜你转咗把声嘅？
0: 差呀，你有所不知，为夫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妈宝先生，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1: 哦，你死咗都有官做，
0: 正啊是。差呀，相亲为夫有何时间？
1: 唉，问起我就伤心咯。

0: 为父境界不超意，再迎你到阴司离苦难。
1: 唉，阿贵，劝唔识我识，骨肉亲情，无谓难为佢两个咯，一于大我落去罢咯。

0: 你个斩头鬼，居然裸妾屎，我要痛你试过。哎呀！
1: 啊，孙奶，孙奶，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车。唉，总之呢百银我赚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
2: 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0: 唔紧要，我想沾支自身卦啫。
2: 哦，好好，贵姓专家，花女定顺女呢？
0: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哦。

0: 恰恰，弊了。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咧吓，离婚都似啊。
1: 我就帮佢揿，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杀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1: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0: 嘿，价目方面你明噶啦。
1: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0: 多谢晒。

0: 我们
1: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个死人开祭咁声㗎。
0: 哎嚟多神不怪嘅。我系耶稣。
1: 主啊你救救我吧。
0: 你嘅事关耶稣知道。你冇做得下老公啊咩淡。佢怕怕你依家走咗菲律宾搵搵你。好快好快做得返嚟你身边。你要听主的话对他死所里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1: 多谢主啊
2: 好啦凭主的神力呢一定不敢化你丈夫的你耐心点等他回来啦
1: 唔该晒你噃，拜拜
2: 又困掂一单请进

0: 先生降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1: 罗绝梁为王，一向教书在学堂，但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无音讯，想知佢嘅生死存亡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文啦，请交二百箱。
0: 二百箱敬谨奉上。好啦。

0: 声，受一百令，别待满人下拜。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徒损不用多礼。请问阿信，孔信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圣先师心悲日间，战火狂燃，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我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以利吾之苦。
1: 唉，教不言就父之过了，你个仔啊，依番都晒药费啦。

0: 睇你呢都係当生小哥啦。吴山去呀。
1: 有子血气令不相载啊。
0: 咦，梁先生不咁凄凉啊。
1: 孟夫子降叹佢话，佢个仔坏到极，劝我打输数当生小盖喎。
0: 切，好闲啫。
1: 乜好闲啊，我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止二缺㗎喇。
0: 切，冇仔都死得㗎啫。
1: 冇你咁好险。
0: 乱车大炮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契妈，咩风吹你嚟㗎？
2: 哎呀，乜你开口啊及着你㗎？你估我係指责嘅咩？咩风吹我嚟？
3: 讲笑啫。
2: 咦，乜怪个靓女系乜水咋？阿盖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一个木哥仔啦。
4: 木哥仔
2: 吓，
3: 乖乖乖乖，阿正，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凹又凸，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千

0: 盐油够滑，猪胆肥金贵旧物，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咯。
1: 你过奖啫，木哥仔。
0: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系搵搵搵搵搵到运，都几难搵到你呢啲咁嘅靓女啊！
2: 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系生观音之你。
0: 哦，众人睇乜？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啊？
2: 命正式系红花贵女，因为呢太多人追，一心嚟问问你。睇下佢配咩人至啱衬啫。
0: 哦，好多人追咩？
2: 系顿啦，裸裸乱乱，红黄黑白，朱色人等，大概系八百领咁上下啦。
0: 哇，细肥你噃，
2: 不过细细埋埋，剩翻三个咋？
0: 三个咩人啊？
3: 第一。

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边处揾个契婆出嚟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姐富杀得过蛙命，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契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啊！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女阿精。

0: 细五股到见菜化水咯。
1: 二三股，我点解长嗟短叹啊？
0: 月罗仙姑话三句偈都唔啱喎。
1: 哦，咁佢点主张呢？又
0: 佢话要搵个老老实实嘅人至嫁得过喎。哦，咁就要揀我啦。
2: 哈，你个偈啊，你梗係差喺个面懵高啊顶啦。你有几多身家，我得三观音啊。
1: 咁百零万都有嘅。
2: 你有百几万身家？
1: 乜冇啊，淨係银行嘅存款都有九十几万啦。
2: 间新屋成三千多尺，都值四十零万啩。呢个道场啊，你话止唔止值十几万呢？汽车都费事计啦，咁另外首饰呢？
3: 系呀。

0: 心啦，契妈，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晒声坏气啦。
1: 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三观音。
0: 你爱我？
1: 系咧，使唔使劏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0: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

0: 我的条件的。
1: 又是不都是倾拜的啦，走吧啦。
0: 拜拜啦木哥仔。
2: 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来。
1: 木哥 LD 哥咪讲啦。
2: 是咯，使不怕丑姐三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差五十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2: 得，我哋可以订婚先，五十日后至结婚吓。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1: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2: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
1: 誓言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生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3: 哇！

0: 系噃，契女，冇钱啊，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失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演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啊，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2: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2: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2: 咪咁吊条扭铃啦，同鸡牛即刻起程啊！
3: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晚呢。

0: 咦，乜揿钟揿得咁紧要喂？又嚟啦！哦吼，黄太冇见好耐。
1: 黄太，黄太，黄你个死人头啊！你又话七七四十九日只狐狸精无踪无迹，阿王同我重温旧好啦咁。
0: 唔系咩？
1: 阿王同佢住埋啦。
0: 哦，咁就恭喜你喎，咁啊真系靓喎，阿王收埋嗰只狐狸精，咁啊无踪无迹，唔温旧好啦嘛。
1: 哎呀，原来个四鬼呃人嘅，睇你点衰法。
0: 系最衰啊！依家咁好咯。
1: 好，我揾人嚟杀你个档。
0: 你个衰人啊，笑得落啊，仲话我都起实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买飞舞龙，系啊？咁吕祖先师又冇讲错噃，我话九成几系空位啫噃，买飞就冇长龙咁解。
1: 哈！你个衰人，你咪仲讲埋晒啲顶心顶肺嘅说话，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先得。
0: 啊！今日系破日啊，顶啦！咁多事嘅，
1: 啊，先生真系多得你唔少咯。我入咗医院之后，阿济痛家属对我非常孝顺，我嚟送个礼俾你咯。多谢齐老大，小意思啫，不胜敬意个，请啊。
0: 好行好行，咁都锯翻啲。

0: 你就锯得过啦，你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1: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0: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啊。
1: 切，咁嘅衰鬼老公爱嚟做乜啫？嫁嗰个啦。
0: 我猜过你啊，你个死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嫁大炮精。
1: 哈，你跳几大碌木呢，有刀呢我就破你两边㗎喇。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係我话啵，係孟夫子话啫。哈，你仲得罪圣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外国仔劝来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系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啊！呢个嘅大佬先害人害物，终须有人咧，你冇可报噶。哼，
2: 我又过军啦。
3: 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1: 嘿，乖乖乖，乖仔，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啊。
3: 多谢木叔。
1: 木哥仔亲测，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类人，社会害虫应警戒，叶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靓靓靓靓嘢，唉，真係冤枉你瘟疫去。

0: 明哥，你而家见点啫吓？
1: 哦，乜小凤你呀、啊？你仲好意思嚟见我咩？
0: 哎呀，平哥，我挂住你噶我。
1: 系呀、啊。

料你鬼域全心来陷害呀，今日你托辞慰问，无非想是。

开寻喜嘅我哋啦。真潮氣耶。

餐饭楼嘞，打到屋里担刀，要把打烂三十年的家一步，今个整烂打了一点伤口。我自身练得的功夫嘞，都曾经做到，我这个夫籍的前心都早已发了梦。谁知今日人老在到点心啊，老啊不知风流怨意多，这抑或缘分多咯。虽然有仙娥七位啊，想识到我。

0: 亞省東部以及 Mary Litton 以及伊豆等更廣泛區域就發出黃色空氣質素警告。當局呼籲區內居民在煙霧持續期間避免劇烈戶外活動，因為暴露在煙霧可能危害健康，尤其嬰幼兒以及65歲以上長者等弱勢群體風險更高。三名 BC 男子涉嫌參與跨國毒品走私在美國被起訴，目前面臨引渡程序。美國加州大陪審團日前公布的起訴書將上述三名 BC 居民列為被告。 BC 最高法院的記錄顯示，根據引渡法，上述三名男子的案件已被禁止公開報導。美國司法部指控三人參與建立新販毒集團的計劃，利用包括農場在內的貨車禁流資源將毒品偷運到美加邊境。總理卡尼訪問沙特阿拉伯，蔡慧嫻報導。
1: 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20多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此行会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当地时间下午6:40，即是东岸时间朝早11:40召开记者会。
0: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忙碌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0: 在香港新闻方面，九只准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3: 狗隻今日開始可以進入獲批食肆，在紅磡一間獲批的咖啡廳門外張貼了食環署派發指定樣式的海報，而中英文圖文並茂寫上歡迎狗狗和准許狗隻進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廳面積大約300尺，負責人方小

0: 者話，暫時全天候都接待有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至5成的增長。又將咖啡廳的後半部分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預備了寵物的尿墊和濕紙巾等等，同時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訓，確保所有員工了解新的要求。
1: 加了一個人手，因為地方不是很大，員工就會在一些客人入嚟鋪頭之前咧，就會問佢哋會唔會介意同即係狗隻喺可能喺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係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係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0: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喺申請相關牌照嘅後期，多咗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樓集團期望吸引有養狗嘅客人喺酒樓度擺酒。
2: 特別嘅日子都想有狗隻一齊參與嘅訓練，但以往一直做唔到嘅。咁呢個喺狗隻進入食肆都計劃之前已經有業界反映過。所以而家咧，即係由正式可以合法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嗰啲有啲唔同嘅集團都揾我傾過偈嘅，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做呢件事。
0: 梁俊又話：呢一類嘅酒樓都係位於比較多人養狗嘅地區。
3: 新聞報道完畢。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銀贊助藝士眼鏡、高樂士打餐廳、溫哥華機場萬豪酒店、六福珠寶、新之美餅店、天然好西藥房及健康食品、波士蘭、海景及永多利紀念園，服裝贊助 SMFK、 攝影贊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髮型贊助 Mophead。
5: 晨光天氣，
6: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大间中都会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有20%的机会是落雨。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17，晚间主要都是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听日星期五呢就是继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有30%。不过周末呢就会多啲阳光的出现。星期六呢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新地星期日呢同样都是天晴有阳光。现时出面是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至于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可能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卡卡落雨机会是有4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是14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7月9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寻日嘅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啊，话朝早咧突然之间好似咧转凉咗，咁啊阴阴天啦，一路咧去到差不多喺下昼嘅时候咧，先至咧系多翻啲阳光，咁啊一路咧就回暖啦，咁啊一到晚间咧又清凉翻啦。嗱，呢啲咁样嘅天气咧，虽然大家系好觉得好舒服，但有阵时咧你出街嘅时候咧，可能

少件衫啊，以为晏昼有太阳啊，早上晚间都比较清凉嘅，尤其是咧早出门去到夜晚先至翻屋企嘅话咧，到夜晚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比较清凉一啲，都想搵翻件外套嘅。咁所以呢一排咧就要小心身体啊。咁虽然环境部都要测呢一两日嘅天气咧都几唔稳定，不过去到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多啲阳光嘅出现嘅。不过大家点都好都保重咧喺身体，因为而家咧多咗户外嘅活动啊，接触人多咗啦，咁啊可能咧都容易咧系患上呢一个流感嘅，所以大家最紧要都系保重身体最紧要啊！

0: 爱火心中烫，唱歌有张明文同李丽蕊，开始咗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我系何沫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你现在的气质里咧，藏住咗你走过的路，年轻时候读过的书，同曾经爱过的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喂，头先咧同大家咧讲到啦，呢一排咧天气几唔稳定啊，虽然日间咧有阳光，早晚都比较清凉一啲嘅，所以大家。

恭喜身体健康呢，身体大家你过去嗰两个星期多啲啦，都系密密咁去睇我哋嘅世界杯啦吓。咁、有时咧都唔系好够精神，起码我哋喺呢个北美方面咧就冇亚洲嗰方面咧要咧系通宵啊，或者系要挨夜啊等等啦。咁我哋咧其实都 OK 噶啦吓。咁啊，但系最紧要咧就系睇波之余咧都要咧保重身体吓，饮多啲水，同埋咧系睡眠咧系充足系最重要嘅。咁啊，讲到咧世界杯啦，2026嘅。这个世界杯的八强赛今日正式开打了，去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哪一队是渣一点的队伍。

场都是硬仗来的。咁啊，由曾经是捧过杯的传统劲旅四个国家，包括咗英国、西班牙、法国同咧系英格兰啦。咁啊，到第一次有机会咧系冲击冠军嘅新势力，包括咗有摩洛哥啊、挪威啊、瑞士啊同埋比利时啦。咁啊，每一场咧比赛咧唔单止咧系争入四强啊，更加系争一份嘅历史，争一份嘅荣耀噶。咁能够行到今日咧，每一队咧都经历咗唔少嘅考验啊。而家真正考验咧系心理嘅质素啦，同埋临场发挥嘅时候就终于咧系到来啦。咁啊，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咧系边一队咧终于能够咧系捧到呢一个大力杯啦。冇错，休息咗。寻日一日咧系冇世界杯嘅赛事睇啦，今日又再次啦吓，嚟紧咧呢三日咧总共有四场嘅赛事啊。今日咧7月9号下昼1点有法国对摩洛哥啦，听日中午12点有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咧总共有两场嘅，喺下昼嘅2点咧有挪威对英格兰咧，至于晚上嘅6点咧就系有一个阿根廷系对瑞士嘅。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是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是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只有20%，晚间主要是多云，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面是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是94%。至于在卡加里，今日是会有阳光，间中无云，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是14度。听我身体健康同埋青春常驻之后，为你带嚟有李宇春同萧战嘅岁岁平安。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来自基因报道新闻。BC 爱护动物协会话，希望民众联系各自选区嘅国会议员，呼吁禁止出口活马用于屠宰。协会话，希望让加拿大抉择者重新关注动物福利嘅问题。五月进行嘅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唔同意本国允许活马出口嘅做法。协会话，其他国家不准许活马出口，同时促请民众参与社税活动，呼吁立法或者进行监管改革，终止上述做法。安省一名末期癌症患者不满安省政府拒绝资助他前去美国治疗，提出司法复

0: 核。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一名患有第四期黑色素瘤癌症的男子，因为不满省府拒绝资助他前往美国接受新型癌症疗法，正式入禀申请司法复核。加新社报道，这名37岁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和肺部，主诊医生建议他去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但是费用要高达100万元。虽然有关的疗法去年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但是安省当局就仍在评估是不是纳入资助，这个程序预计需要几年。安省卫生厅日前就拒绝男子的跨境资助申请，指出境外预先核准计划并非为正受拨款审核的药物提供过度资助的机制。卫生厅发言人指，安省从未在药物进行全国价格谈判期间批准过境外资助的申请。卫生厅长琼斯就指自己不能够干预个别的病例，但承诺会同团队讨论。事件中的男病人批评政府以政策未提及的理由而拒绝申请，已经向医疗服务上诉及检讨委员会提出上诉。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摄氏20.74度，比91年至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3.05度。另外，上个月亦系全球有纪录以嚟第二热嘅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摄氏16.54度，比91年至20年同期平均估值高0.56度，仅次于2024年六月。报告话，欧洲五月的强热浪刚过去几星期，六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七月初有新一轮的热浪。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造成同高温相关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以及恶化。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2: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3: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4: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2: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
0: 新闻报道完毕。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同初伏的养生重点。
6: 小鼠有鼠热的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是热，但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的。我们有24气节的嘛，每个气节都代表了我们本身的环境都是不同的。鼠热的特别是什么呢？鼠加了湿，又湿又热又焗，咁成个情况就好像一个蒸笼一样。在中医来说呢，这叫什么呢？鼠湿。鼠湿对人身体影响很大

0: 的，所以应该要注意小鼠或者大鼠。
1: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莫云，大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落雨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咧有30%。日落嘅时间系早一啲啦，9:17。啊，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系莫云，同今日嘅天气应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去到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是小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的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Morning， 早晨，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6:08啦。睇到报道咧，英国有一位嘅 gardener 园丁叫做阿 Graham 啦，咁种植咗咧系一棵系重大约1.7公斤，直径大约19厘米嘅巨蒜啊，咁啊，并且咧喺近日咧带到去帕克郡嘅系苗圃植物中心咧，接受咧评估，咁啊获认证为全球最重嘅象大蒜啊！其实咧，除咗大蒜之外咧，呢位园丁阿 Graham 咧，当日仲以自家种重27.8克嘅豌豆咧，系攞到全球最重嘅豌豆纪录，都好犀利啊！而佢去年咧收成季节嘅时候咧，亦都夺得两项嘅世界纪录啊，包括咗大约1.8公斤嘅全球最重嘅丝瓜，同埋大约系17.8厘米嘅全球最长嘅豌豆荚啊，可以话系咧呢一个蔬果界嘅世界纪录王啊！

麦建文歌曲《螳螂与我》，将节目带来星期四的早上咧，系六点搭九啦。我先讲到咧，英国一个园丁啊，咁啊能够咧种植咗破纪录嘅呢啲嘅农产品啦。咁啊亦都睇到咧喺呢个美国嗰方面咧，亦都有一位女子咧系破咗一啲嘅纪录噃。冇错，讲紧系美国一名嘅女子咧，近日完成咗由 California 咧系划船去到夏威夷嘅壮举噃吓，用咗咧唔使44日，唔单止成为完成呢一个航线嘅首位美国女性啊，更加一句咧系刷新咗女子同男子嘅速度纪录添噶。年约30岁嘅阿 Kelsey 咧，今年5月咧就由加州嘅Monterey 系出发啦。咁啊，驾驶咧长约6.4米嘅蛙艇喺海上边咧独自渡过咗近1.5个月啊。航行嘅期间咧，佢透过社交平台咧，当然要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点滴啦。包括在强风之下咧，喺呢一个船上边咧，点样咧难咧系入睡啊，或者系烹饪啊，同埋咧防晒等等嘅生存细节噶。同时亦都冇忘记到咧自嘲佢额头嗰度咧留下嗰个帽嘅晒嘅痕迹噃吓。佢亦都话咧咖啡。基因亦都系最重要嘅伙伴，真实呈现咗咧海上挑战嘅过程噶。咁根据纪录咧 ，Kelsey 就以44日咧完成咗超过3862公里嘅航程啦，系远化于咧系先前一位咧系女士嘅纪录86日咧，同埋咧一位咧系男性嘅纪录嘅52日噶。咁佢喺接近咧终点嘅时候都好感

陈美玲歌曲《离江曲》将送上大道嚟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咧，系6:10啦。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电影《黑桃秋痕》嘅主题曲，有妹仔梅艳芳嘅呢一首《秋天服》。

0: 乐即日鲜。
1: 讲下英国嘅乐坛消息，凭住80年代经典情歌《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红遍咗全球嘅英国女歌手 Bonnie Tyler， 寻晚就喺葡萄牙医院病逝，享年75岁。官方网站今日就系证实嘅 ，Bonnie 嘅家人同团队都心伤，咁样咧系宣布，Bonnie 咧系因为近期健康问题啦，寻晚已经咧离开咗我哋啦。咁所讲嘅就系今年5月咧 ，Bonnie Tyler 因为咧肠脏的问题咧，系紧急送往葡萄牙医院接受手术。当时佢发言人咧就话手术成功，正待咧康复。为了加速咧痊愈咧，医生就建议佢喺手术之后进入人工昏迷状态，暂时透过机器帮助呼吸。Bonnie Tyler 出道至到依家超过半世纪，以佢咧独特嘅沙哑嘅歌声咧，系演绎《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咧，同埋咧挥身试镜电影嘅插曲《Holding Out for a Hero》等呢啲嘅歌曲咧，大受欢迎噶。晚年咧仍然咧继续出碟同埋系表演。跟住咧转睇翻香港嘅娱乐消息，洪永城、陈怡德。仲有咧係殷敏芳，今日到咧係觀塘出席主持節目《原戰》嘅宣傳活動嘅，亦都公開咧招募參賽者，3人喺席上邊咧獲得顧問主持。

0: 陈定邦同六位嘅节目参赛者咧，系预测咧系运程帮。洪永成咧就被批追仔咧要生多两个先至成功，佢自然话已经咧系结扎啦，唔会咧多想。求姻缘嘅陈怡德啦就获赠言咧系揾到靓仔，踏实环境唔错，同埋旺妻嘅真命天子。而一敏芳咧就被提醒或者会卷入有妇之夫嘅桃花劫，又话佢嘅真命天子要等到28岁之后先至出现。洪永成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唔少朋友咧追问佢几时追翻个仔啦，你趁机就向玄学家咧请教，但系咧佢同太太啊梁乐贤咧都未有再生 B 嘅计划，觉得拥有两个女儿已经好满足，生两个都足以令佢破产啦，生仔或者生女都开心，最紧要就系似妈咪靓女就系最好啦。就话咧曾经做过咧系膝头哥嘅手术啦，听到玄学家咧劝告2028年咧要注意肝胆手脚同埋情绪健康，定会咧系多加留意，因为佢一向都系废废地。提到咧系被批真命天子嘅条件啦，咁啊同佢嘅绯闻男朋友罗天宇嘅吻合喎。陈怡德咧就话罗天宇咧都系靓仔，我听到咧系将来老公咧系靓仔最开心，内涵咧都重要噶，若果识唱歌 rap 歌就会加分添。资深电影人施南生就传出病重的消息，他的好朋友张艾嘉的张姐已经连续第二日现身养和医院探望，而疑似林青霞今日下午也都包到陷现身医院。至于施南生的前夫兼著名导演徐克今晚七点几就抵达医院，他本来已经入了大堂等 lift 了，但主动就折返同传媒交代，多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大家尊重施小姐，俾啲時間咧同空間佢係休息同咧係治療，多謝大家嘅關心。之後就再入去裏面咧係搭 lift 咧上病房探望啦。另外，岑建芬同徐克同施南生咧熟多年嘅好朋友，岑建芬嘅前妻謝玲咧今日出席佢創辦嘅曲奇品牌旗艦店嘅開幕展彩儀式咧，問到有關施南生入醫院一事，佢坦言就話亦都係從報章係得知。佢諗咧今日咧就唔好講人哋嘅嘢。讲返铺头嘅嘢先啦，唔好意思，佢都希望呢对方快啲康复。咁而被问到会唔会打电话俾徐克问候，谢玲透露会主动联络了解，佢又表示近年彼此少咗见面，但感情呢係依然係深厚嘅。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快将迎来大结局啦！咁寻日难得几十位嘅演员咧，包括咗刘丹、滕丽明、吕慧仪、周家乐、张景纯、林淑敏、许家杰、范逸敏同埋欧瑞伟等咧，系齐集喺电视城咧拍摄，并且喺饭堂咧延开八围啊！由阿炮哥善立文咧系万岁，十分咧系热闹。有份演出呢个剧嘅杨明同埋庄思明快将举行婚礼，大伙儿咧就同佢哋咧系预演婚。两人是石面呢又呢是啲嘴呢是放闪，刘丹呢虽然话大四喜呢要准备歌舞呢送俾佢哋。吕慧仪呢表示呢寻日是自从呢是供水结婚之后呢最齐人嘅一日啦。咁饰演大小姐嘅林淑敏呢就表示剧中嘅演员呢会保持联络嘅。咁至于演送水飞嘅许家杰呢就话寻日呢就如同举行毕业礼一样。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呢今日主要呢就係密云呢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两成，出面吹緊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落雨机会都有四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係有15度。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
1: 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9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审计总长 Phil Peters 表示，办公室正调查涉及医疗采购及合约争议，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完成报告。调查源于前亚省卫生服务局行政总裁 Afana Menzilopoulos 提出的指控，他声称涉及数以百万计的医疗合约存在采购腐败问题，引发多项的调查。Peters 今年4月底接替前审计总长 Doug Wylie 出任职务，威尼原本希望续任两年，以完成已经进行超过一年的调查，但是未获得省政府续约。Peters 表示，医疗采购调查是审计总长办公室的首要工作，案件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涉及大量的文件及证人，每完成一轮文件审查或者是访谈，都会取得更多的资料，因此需要时间彻底查明真相。调查在2025年2月展开，重点包括私营外科手术中心合约、由土耳其采购止痛药，以及新冠疫情期间个人防护装备的采购，范围都可以伸延至医疗机构以外。Peters 表示，与退休法官 Raymond White 去年发表的第三方调查不同，审计总长依法有权强制索取文件，并传召证人在宣誓下作供，因此调查范围更广、更加深入。退休法官 Raymond Wan 在去年10月发表报告，表示未发现省长戴斯敏、省府部长或者是幕僚曾涉及不当的干预采购，但同时都指出部分人士拒绝接受访问或者是未有回答问题，因此调查存在限制。另一方面， Menzilopoulos 提出不当解雇诉讼仍在法院审理，他声称因为调查可疑的医疗合约及供应商而遭到解雇，并指自己原定在2025年1月向审计总长提交调查结果之前数天被撤职。省政府及亚省卫生服务局则表示，他是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而被解雇。新民主党一直要求成立公开调查，蓝丝更形容事件是亚省历年来最大的政府丑闻。亚省政府警告，近日不少居民收到声称与亚省医疗卡有关的手机短信，全属诈骗，呼吁市民切勿点击连结或者是提供任何个人的资料。诈骗短信声称所有在2023年1月之前签发的亚省医疗卡均已经失效，属于旧版的文件，必须要更换，否则将会无法继续在药房及医疗诊所使用部分医疗服务。短信并附有一条网站的连结，要求受件人更新个人的资料。声明表示，发送短信的是诈骗分子，亚省政府绝不会主动透过手机短信要求居民提供个人或者是财务的资料，呼吁市民不要理会有关的信息。商业促进局在星期三亦都发出了警告，发言人 Wes LaFortune 表示，这一类的诈骗短信目前相当普遍，市民应该立即删除，不要回复或者是点击任何的连结，如果有疑问应该透过官方渠道自行核实资料。 LaFortune 认为，骗徒可能利用省政府近期推行新措施混淆视听，省府已经在本月起推出新款的驾驶执照，将医疗卡号码整合至驾驶执照之内，匪徒借机冒充官方的信息，增加了可信性。他提醒，诈骗短信通常会出现串错字或者是其他不自然的地方，而今次短信更刻意设计成由联邦政府发出，但是加拿大医疗属于省政府的管辖，因此亦都是一个明显的警号。 LaFortune 表示，骗徒最终的目的是诱骗市民提供个人的资料，继而盗取身份或者是金钱，呼吁居民提高警觉。世捷航空有超过4000名空中服务员在星期三起会展开罢工授权投票，工会和资方的集体谈判已经持续了超过10个月，双方目前仍然在卡加里磋商。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0: 125分会表示，投票将会在7月15日结束，即使大多数会员投票支持罢工，亦都不代表一定会发动工业行动，但是有助提升工会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工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争议是空中服务员的薪酬制度，称机组人员平均每个月需要工作约35小时却未获得资薪，因此要求改善薪酬的安排。工会主席阿里亚·赫星表示，如果谈判未能够达成协议，双方没有延长调解期，并会完成法定72小时通知的程序，最早可以在8月2日合法罢工，或者是由资方实施停工。工会都计划在7月14日在卡加里国际机场举行行动日，向公众表达诉求。工会强调，谈判委员会仍然致力与资方磋商，希望达成公平的集体协议，避免劳资纠纷。西捷航空回应表示，公司正努力达成一份既肯定空中服务员专业和贡献，又能够维持公司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协议。公司指出，工会在谈判期间举行罢工授权投票属于正常的程序，即使投票通过，亦都不代表一定会发动罢工。西捷航空表示，公司一直采用北美航空业普遍使用的薪酬制度，将飞行时间、地面工作、航班延误及其他必须要履行的职务合并计算，再按较高薪酬的标准支付。公司强调，空中服务员并不存在无薪工作的情况，所有地面及机上当值的时间均按照集体协议获得补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号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5卡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 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还有蓝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眼睛可能被异物侵入，例如沙尘、金属微粒、木和碎玻璃屑。如果感觉到眼睛有异物，不要按和捽眼，因为可能会刮花角膜，同埋令到异物陷入更加深。尝试用干净的温水冲洗眼睛15分钟，但首先要除了佩戴的隐形眼镜。预防胜于治疗，如果用机器打磨或者切割，必须要佩戴适当的保护眼罩。如果发现进入眼睛的异物可能穿透角膜，又是高速机器弹出来的微粒，觉得剧烈疼痛、怕光、视力模糊、眼睛出血或者有液体渗出，就尽快去到附近有眼科部门的急症室诊治。不要生病，因为增加眼球压力，视力受到影响，不要自己揸车，以免发生意外。医生通常会首先植入麻醉药和显影剂做详细的眼睛检查。黏附的粒子可以尝试用湿润的棉花棒揩抹去除，或者用细针挑出，剩下的锈迹可以用螺旋刷磨除，就算消毒的眼药膏和安排跟进。深陷在角膜里面的异物必须小心去除，避免穿透角膜，很难愈合。有怀有穿透的异物，通常需要做电脑断层扫描，来确定异物的存在和位置。眼科医生会决定是否需要动手术移除异物。植物性异物极之容易引发眼内发炎，要尽快取出。木质铅笔碎片或者带有颜色的笔

0: 心，亦会造成污染和感染。由于铅笔的木质可能滋生细菌和真菌，需要尽快开始广谱抗生素预防治疗，注射破伤风加强剂和安排手术去除。高速穿透的小型金属粒子通常含胶量较为低，可首先观察和定期去除。我是施明健医生。
1: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歌舞贺台庆的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了飞的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的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元即减15元，优惠期至11月30日。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
2: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6: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7: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6: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早晨，早晨。朝早八点十六分，今日咧系7月9号，好快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啦。

咗啦，唔知道你咧起身嘅时候咧，会唔会咧都要整杯咖啡？好多朋友咧屋企咧会揿杯咖啡，饮完咧先会咧出门口。定系你话咧 on the way 饮翻公司嘅之前咧去买咖啡啦，翻到公司之后先揿啦。定系今朝早会排牛仔节早餐咧？

0: 段时间咧冇听过咧佢嘅派台作品，嚟自咧好几年前咧出道。咁不过咧佢而家咧已经成为爸爸啦，亦都系一位咧健身教练啦。咁佢叫做 Will 啊，李浩轩有呢一首嘅新歌《心的节奏》。
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全民造星三嘅阿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当然啦，未听新闻之前咧，要同你 update 下咧目前嘅天气状况呀。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5度，咁吹紧咧每小时12公里嘅南风。话似乎咧，今个礼拜咧真系好好天啊！每日咧都系阳光普照啊。不过咧到你放咗工之后咧会唔会都仲系觉得咧有啲嘅炎热啊？今日咧会回落少少嘅，因为咧晏昼嘅最高气温咧只系23度，三成机会落雨。咁今晚最低13度，目前系15度，咁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南风。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今晚嘅9:50。至于嚟紧咧，听日星期五咧，将会咧系大致天晴，最高26度；喺星期六天晴，最高27度。咁至于咧，星期日咧牛仔节嘅最后一天，到时咧都系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6度，最低11度。星期一方面天晴，最高22度，最低8度。艾文顿今天会是密云，最高22度。 Radier 都是密云，四成机会会落骤雨，最高20度。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南下去到 Waterton 的国家公园，如果你说去到列必树的话，今天他们劲热，天晴 Leverage 最高29度。至于两个的国家公园都很多阳光，在 Banff 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即使拍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温哥华密云最高22度，反而今日多伦多方面会落大雨，最高会有20度，最低18度。接着在我们卡加里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在南部的 Auburn Bay， 在东南的 Auburn Bay Drive 近住52街那里有一宗就是汽车撞到途人的意外，警方和 EMS 的救援人员目前在现场处理。重复一次，在东南南部的 Auburn Bay Drive 近住52街那里，那里目前有一宗两车相撞和有途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报告。好多朋友今日都会关心，到底我哋市内有边啲嘅地方会有牛仔节嘅免费早餐呢？可以话俾你知，接近20个地点啊。当中今日集中火力都会喺南部为主。当中喺 Shaughnessy 嘅 YMCA 7:30开始咗，一直去到9:30。好，另外南市中心嘅 Stephen Avenue， 其实呢十日都有噶。每朝早喺8:30到11:00都会有牛仔节早餐。好，另外啦，同样地都是南部的 Mackenzie Town， 9:00到11:00钟有牛仔节早餐。好，至于这个中部的位置就是 Deerfield City 的这个商

场嗰度咧，喺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咧，都有咧呢一个咧就系免费嘅 pancake 早餐嘅。有冇想过咧自己咧今年咧排咗几多轮嘅早餐？啊，会唔会咧都食过一次半次嘅？又或者咧自己真系工作啊，冇时间排咁多咧？

鍾意呢佢啲高音同埋呢假音，舊年呢嚟過㗎，佢叫做吉吉周吉培呀。有佢自己呢親自作曲，搵嚟呢有 T-Rex 幫手呢做填詞嘅部分㗎喎。有周吉培全新嘅派台作品，呢一首呢叫做單眼皮愛大眼睛呀。好，朝早嘅8:26，嘩尋日呢休息咗一日之後呢，今日呢又要再睇波啦。因為呢世界杯方面呢將會呢進入8強嘅賽事啦。今日呢我哋卡卡利時間晏晝嘅2點，將會呢有呢一個呢法國對摩洛哥。咁當然呢八強賽事呢兩日呢都繼續會有。咁之後呢會有4強，有季軍戰同埋呢冠軍賽呀。今年嘅決賽嘩好緊張啊，因為呢個 format 方面呢有少少似美式

0: 足球嘅 Super Bowl 啊，点解咧？因为破天荒嘅第一次咧，将会有中场嘅表演，咁即是话咧喺上半场同下半场中间咧会 take a break 啦，会有啲歌手去表演啦，长达11分钟，将会咧有四个单位嘅一啲歌手咧会演出。话明咧今年咧系美加墨啊嘛，咁所以代表住咧三个国家嘅歌手啦。啊，当中咧包括咧我哋加拿大嘅 Justin Bieber 啦，啊，仲有美国嘅 Madonna， 咁同埋墨西哥啊，今年咧主唱咧就系呢一个咧世界杯主题曲嘅 Shakira 咧都会咧演出。嗱，唔单止呢三个国家，仲有嚟自韩国方面嘅 BTS 啊，都会咧喺今年咧决赛嘅呢一个咧中场表演里边咧会做特别表演嘉宾，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会期待住啦。
1: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5度，咁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3度，咁最低13度。咁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晴，三成机会会落雨，咁最高26度，咁最低33度。预料星期六阳光普照，到时咧最高会有27度，咁最低15度。
6: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立久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Hello， 大家早晨，我是张景轩，你现在听的是 Robin 主持的《阳光进发》。
6: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7月9号星期四，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一直咧去到9点钟为止。喺国际间，大家咧继续咧关注咧就系中东方面嘅局势，因为咧再次紧张。喺过去呢两日啦，相信嚟紧呢几日啦，我哋嘅油价咧将会咧再次咧系上升。冇错，美国咧今日继续攻击咧系伊朗。根据咧伊朗嘅卫生部门公布，美国军队咧连续两日空袭伊朗有5个省份，累计咧造成再多14人死亡，有78人咧受伤。根据咧伊朗当地传媒嘅报道啦，喺伊朗嘅西南部面向波斯湾多个唔同嘅地方咧，今日咧继续遭受到咧就系美军嘅袭击。至于咧，根据咧就系美国嘅军队咧较早之前嘅表示啦，喺新一轮对伊朗嘅打击当中，攻击咗咧有90个嘅军事目标，咁当中咧包括咧伊朗嘅防空。

统、海岸嘅监视设施、导弹，仲有咧就系无人机嘅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咁同埋咧一啲后勤嘅基建。今朝早咧，继续咧关注咧其他嘅国际动态。大家咧都关心咧就系委内瑞拉嘅地震。有两个礼拜，死亡人数咧不断上升，上升咧去到3811人。接近咧有17000人咧受伤，有18000人咧系无家可归。大家如果都想帮助的话，可以去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网站，还有我们 Facebook 都有连结，去帮助这一班的委内瑞拉地震的灾民去渡过难关。不过讲到委内瑞拉的代总统，今天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要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去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譬如做些什么呢？要冻结他们之前就是一些账户。今天委内瑞拉的代总统他说他们自己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去资助一些就是重建的工作。他亦都已经致函了就是英皇查理斯三世，为什么呢？要求他们要释放目前放存在英伦银行一批的黄金。他强调原来这一批的黄金属于委内瑞拉的人民的。所以当前委内瑞拉国家是急需要这一笔的资金去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转睇咧亚洲方面嘅消息啦，讲到咧就系台风啊，呢个咧就系飓风巴威啊。寻日咧同你讲过，如果你话咧嚟紧听日后日今个周末要去到台湾嘅话咧，要留意住，因为咧超强台风巴威今日咧逼近台湾。根据咧台湾嘅气象部门发布咗咧，就系海上嘅台风警报，预料咧听日嘅清晨会发布咧就系陆上嘅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嘅范围非常之大，大致咧去到咧就系台北嘅北部，预料咧喺星期五夜晚一直咧去到星期六咧，会影响住咧就系咧台湾方面咧最剧烈。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寻日又或者咧前日嘅夜晚咧，都知道嚟自咧呢一位咧资深嘅电视艺人，亦都曾经咧移民过嚟我哋加拿大嘅资深电视主持。我哋咧叫佢做朱庸朱维德，喺7月7日离开咗我哋，终年咧95岁。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咧，朱庸咧曾经咧系新闻工作者、旅游达人，亦都系咧电视节目嘅主持同埋演员。喺1989年移民到嚟我哋加拿大温哥华，不过一直去到1997年回流香港，重返就是 TVB 的幕前工作。

唔觉啦，今日咧五一二咧系牛仔节嘅第七日噶啦。好多朋友都话，牛仔节咧好似咧我哋中国华人嘅呢一个咧就系农历新年啊。话由年初一旺到咧去年初十，除咗话咧促进咗咧我哋嘅旅游业啦，带动到咧我哋嘅酒店嘅入住率，又或者咧餐厅，又或者咧 shopping 啊呢一个咧就系零售业之外啦。其实咧亦都系咧系科技企业咧，大家咧都希望咧可以多啲嘅一啲举动啊。今年咧卡卡利牛仔节咧，除咗话咧有传统嘅牛仔竞技同埋咧娱乐活动之外啦，唔讲你唔知，原来咧好多间咧一啲国际嘅科技嘅巨头啊，包括 Google， 仲有 Meta， 仲有 Amazon 啦，都高调啊参与咧我哋咧就系牛仔节嘅活动啊。咁所以咧，我哋亚省政府咧正系积极咧去吸引多啲一啲大型嘅 AI 数据中心，希望咧可以咧落户咧我哋卡卡利，令到咧今年牛仔节唔单止咧系牛仔节嘅盛会啊，更加咧成为科技同埋咧投资界重要嘅交流平台。

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系咧有一啲嘅出租屋，有冇咧留意到咧自己咧啲出租屋嘅一啲嘅租价咧？根据咧呢份咧就系本国。

方面地产平台啊，叫做 rentals.ca 一份咧最新鲜滚热辣嘅报告。原来咧我哋加拿大住宅嘅租金要价，哇，持续都系下跌啦。今年咧我哋喺上个月六月份，全国啊嘅平均住宅租金跌到去2033蚊，按年咧下跌咗4.3%。咁安省啦、卑斯省，仲有我哋亚省咧都有下跌，系连续21个月咧按年跌幅，并且咧创咗4年以嚟咧最低嘅六月份嘅呢一个咧，就系租金嘅价格嘅平均水平。之后咧，同你咧睇完咧一啲咧，我哋本国方面嘅租金啦，系咁持续好多个月咧都下跌之外啦，亦都咧同你咧关注咧就系咧香港方面股市今日嘅收市数字。港股再度回软，恒生指数咧今日咧险守24000点嘅关口，收市报24030点，跌咗169点。咁主板成交金额3772亿元。确实咧，每年咧系啊一年十日嘅牛仔战，大旺咗我哋卡加里旅游业、零售业、酒店业，就连咧啲科技业咧都大旺咗我哋。

叫做 Yumi 中游美，有呢一首全新派台无名份状态。朝早8:40，转头翻嚟咧会有一周好戏。

0: 嚟自啦有 Yumi 中游美。呢一首咧叫做《无名份状态》，8:41。好，转头翻嚟咧，将会咧同你睇睇目前最新嘅路面情况。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

0: 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fc.com 投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交通消息。早上8:43的南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在东南区的 Auburn Bay Drive 近住52街的路口有汽车撞到途人。目前警方和 EMS 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处理。在东南区的 Auburn Bay Drive 及52街有汽车撞到途人的交通意外。
4: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佐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佐格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1: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早晨，大家好，我是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6: 新上画嘅电影，新上架嘅影视娱乐，再加埋新时代电视嘅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7: 7月9日啊，星期四嘅朝早，又要啦邀请我嘅好朋友、好拍档、好同事出嚟啦。其实 Amanda，
8: 早晨啊 ，Robin，
7: 冇错，一周好戏。嗱，暑假正值啦，喺呢个时间啦，除咗话今个礼拜咧去牛仔节玩之外咧、我知道其实 Amanda 你自己有两个好细嘅小朋友嘅，会唔会都暑假多咗时间陪佢哋咧？
8: 啊，呢个系真嘅。真係会比平时多咗时间见到佢哋啦，同佢哋玩啦咁样咯。
7: 嗱，不过啦，一日啦有24小时啦，咁、如果你每一日啦，你啲小朋友其实好好动㗎。係。佢哋可以话坐唔定嘅。会有啲乜嘢亲子嘅活动啊，譬如呢。
8: 係，因为呢佢哋爸爸呢就好鍾意玩乐器嘅。咁所以呢好多时候呢我都会开咗嗰个乐器房，跟住就由得佢入去玩囉。咁其实就会消磨咗唔少时间㗎啦佢哋。
7: 我见到你嘅 story 里面呢仔仔弹吉他有板有眼，女女打鼓咧，都系咧，哇！嗰啲嘅表情咧，完全好似好型咁样嘅，
8: 好好笑，系啊，冇错。
7: 咁咧 ，Amanda 会唔会有机会同佢哋一齐坐低去睇电影啦？睇啲动画、卡通片咁样噶？
8: 都会啊，我都好中意同佢哋一齐睇电影，因为都真系而家好多好多电影，无论 Toy Story 啦，定系其他电影啦，其实都陆陆续续都会有咯。
7: 嗱，不过啦，如果你话咧咁讲翻咧，早几年嘅有一部电影咧，有第一集啦，有第二集啦，亦都好令大家反思嘅一部嘅电影咧，我。知道今日 Amanda 都想去再次推介俾我哋听众，系咪？
8: 系啊，冇错，因为咧，我哋而家暑假好多时间咧都要面对住我啲小朋友。咁我啲小朋友咧比较细啦，佢哋两个都系6岁以下。咁啊，但系有啲小朋友咧已经去到呢个青春年嘅年纪嘅话咧，就多啲问题。咁我自己都经历过青春期，咁有好多时候都会有好多好猛震啦，或者唔明白点解会有嘅脾气啦、性格啦、情绪啦，出晒嚟。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套戏。咁嗰套戏个名咧就叫做《玩转老朋友》啊！
7: 冇错，玩住脑朋友，个脑咧就系个脑，就系个 brain 个脑啦。英文名咧叫做 Inside Out 啊。我知道呢部戏咧，早几年咧好受欢迎啦。啲家长去睇完之后，话要捉埋啲仔女一齐去睇。咁之后咧，其实喺奥斯卡嘅颁奖礼里边都攞过好多奖添噶。
8: 冇错啦，咁所以。

0: 咧，今日咧就特别推介俾大家啦。咁我今日咧就会一次过讲晒两集噶啦。咁啊，个古仔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讲一个主角叫韦里啊。咁啊，韦里咧佢个脑入边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老朋友啦。咁啊，第一集嘅时候咧就会有五个老朋友喺入边啦，包括阿乐、阿愁、阿燥、阿惊同埋阿曾啊。咁呢个五个老朋友咧就经历咗阿韦里因为要举家移民，都唔系移民嘅，举家搬屋嘅过程入边咧而出现到，同埋去帮助阿韦利点样过渡嗰、那个成个过程。咁而呢个故仔咧就系第一集嘅故仔啦。
1: 冇错，之前咧你讲过啦，咁嗰几个朋友仔咧，其实英文嚟讲咧就系我哋平时嘅喜怒哀乐嚟噶，就系 joy、sadness、anger、fear 同埋 disgust 系好厌恶咁解系嘛？
0: 冇错啦。咁啊，同埋入边最大嘅危机咧就系阿韦利咧，因为呢件事咧一度想离家出走，不过好彩有呢五个老朋友咧去帮佢去过渡到呢个不安嘅情绪，所以佢最后咧都冇做到呢个行为啦。咁所以咧，最后个结局咧系大团圆结局嘅。
1: 我相信咧，好多如果你话咧要讲搬屋，又或者好多咧要关于移民咧，好多我哋嘅听众都会感同身受，
0: 因为
1: 我自己咧嗰时小时候嚟嗰时候就叫做小学啦，咁所以唔系话个感觉感受好大。不过如果你话再大少少嘅中学啦，又或者有自己嘅朋友圈子啦，有自己工作嘅好嘅同事嘅时候，突然之间话要离开啦，要搬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好耐都唔会同佢哋再会可以一齐玩下，一齐倾几个偈嘅时候咧，我相信其实个情感上面都会有啲唔开心噶。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有需要嘅家长咧就可以睇翻 Inside Out 嘅第一集。好啦，跟住咧就系第二集啦。第二集咧就讲阿韦利咧就去到11岁啦。咁11岁嘅女仔咧，咁佢就开始贪靓啦，咁所以就有酷雅咁样嘅形象表现俾大家听，就系、是、韦利都大个女啦，佢开始有自我嘅形象或者自我嘅意识，要扮下靓或者点样喺人哋面前去表现自己啦。咁而第二集嘅最主要嘅危机咧，就系、是、佢要参加一场好重要嘅冰球夏令营，系啦。咁佢咧就要同埋佢嘅朋友仔一齐入到呢、這个夏令营啊训练营入边咧，去俾呢个准备高中嘅时候被选入呢、這个校队入边。咁所以咧，韦利咧就要喺呢个过程入边不断咁谂办法表现自己，咁啊，从而咧就出现咗另外有4个角色。咁而呢4个角色咧，就包括有阿娇啦，就系娇女；阿慕咧就系羡慕妒忌；阿鉴咧就系好尴尬或者好 embarrass 嗰个状态啦。最后咧就系阿懒啦，就系一个好懒懒闲、无无聊聊、好冷漠嘅一个感受情绪。咁我相信咧，有好多10几岁嘅小朋友咧，都会有新增咗呢4个嘅情绪，同埋4个嘅老朋友入咗我哋个脑入边。咁所以咧，第二套咧就系俾大家正正式式去认识，准备唔系准备咯，系进入咗青春期嘅小朋友，究竟佢哋会有啲乜嘢嘅情绪咯？
1: 冇错，所以其实由小朋友开始，一直咧到呢一个咧进入 teenager 阶段嘅时候。要面对好多嘅嘢啦，我记得我自己有机会睇过第一集嘅时候咧，铺到戏系笑中有泪嘅，因为有好多搞笑嘅场面，亦都有要我哋去真系反思或者叫做沉淀啲嘅一啲嘅情景噶。
0: 嗯，冇错啦。咁啊，第二套咧都有呢个情景，就系咧你笑中有泪嘅会，例如咧有一幕咧，我觉得真系好特别嘅，就系咧阿蕉咧喺第二套嘅 Inside Out 入面咧系做一个in charge 嗰个 panel 嘅人啦，控制住阿韦利。大脑嗰个人，因为咧佢觉得阿乐嗰套咧系唔啱玩噶啦，因为韦利已经大个女啦，所以咧佢就一嘢将嗰第一套嘅5个主角咧掉咗去一个遗忘记忆遗忘区嗰度啦。咁所以咧阿蕉咧就喺呢一个 in charge 嘅部分入边咧，不断令到韦利有好多不安啦、担心啦，好惊自己plan 得唔够好咧，就冇办法入选到高中嘅校队咁样。咁所以咧其中一幕咧就系阿蕉啊，蕉女嗰个蕉咧就指令住一班画工，即系画画嘅工人咧，喺阿韦利嗰个脑海入边不断画一啲好惊会发生、会出现嘅一啲画面影像，令到韦利咧佢系瞓唔着，而呢一个情景咧系正正系我细个嘅时候经历过，就系瞓觉嘅时候咧有好多不安啦，然之后咧个脑海入边咧闪出一啲可能会发生，但其实系未必会发生嘅事啦，令到自己成晚都瞓唔着。
1: 其实呢，我相信呢，无论喺第一集又好，又或者第二集里面不同嘅情节呢，都系我哋每个人总言之做人都会经历过嘅一啲嘢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呢，成套戏啦，第一部又好，第二部都好啦，最大嘅我叫做佢叫做亮点喎，就系要我哋去认识同埋明白到情绪啦，同埋要点样同佢哋呢几个

0: 朋友仔去共存，因为其实佢哋出现系正常嘅，
1: 系冇错啦。咁所以咧喺第二集嘅时候咧，都有个大 round up 咧，就讲话其实每一个情绪、每一个感受都非常重要啦。咁即系前前后后咧，成套戏 Inside Out 嘅 One and Two 咧，已经出现咗九个情绪噶咯。
0: 嗯，
1: 咁而后边最后咧嘅 round up 就系、是，其实呢九个情绪咧都好重要，喺我哋嘅人生啦，或者我哋嘅脑海入边啦，去担当住一个保护我哋嘅机制又好啦，去表达自己嘅机制好啦，发泄情绪机制又好啦。点都好，呢九个情绪都非常之重要。到最后咧，佢想讲嘅就系、是、最紧要接纳自己。
0: 嗯，冇错，唔好话咧太受身边嘅人嘅影响啦，做好自己嘅本分啦，最重要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今个周末又或者暑假流流长，七月八月有机会咧同小朋友一起去睇电影嘅话咧，又或者睇过，有时小朋友好容易忘记咗当中嘅内容，又可以攞翻出嚟重温啦。就是、Inside Out 嘅第一集同埋第二集系玩转老朋友，系今日 Amanda 咧再次推介俾我哋嘅听众。好，唔该晒你，
1: 唔使客气。

0: you make me bad。今年呢接二连三啦，有唔同嘅派台作品，冇错，佢叫做马友，马天佑有佢呢一首新歌《有情人终成恶者》。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大家好，我是谢雪心啊，而家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
4: 每个早上同大。

0: 今日话从前。
1: 早上8:56，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9日，喺澳洲，今日咧系佢哋嘅宪法日，阿根廷系独立日。好，另外啦，去到60年代尾，1969年今日，香港政府当年今日咧公布咗咧就系公共小巴嘅合法细则法。咁至于咧1970年世界青年大会第一届啊喺联合国嘅总部咧举行。啊，记唔记得咧1992年嘅今日啦，彭定康正式出任香港最后一任嘅港督。咁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好几位嘅艺人嘅生日，咁包括啦，而家咧咁经已咧移居英国嘅 Mark 嘅雷仲德，1969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嘅 model 亦都系歌手演员啊 ，Ella 官恩娜，1979年今日出世。嚟自马来西亚方面嘅歌手曹格，1979年今日出世。另外咧 ，TVB 嘅艺人郭子豪，1991年今日咧出世。

好快咧完成咗咧一日嘅阳光进化节目。转头咧将会咧送上有新闻嘅时段，喺9:13咧亦都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星期四今日咧会有 Terry 啊嚟到咧直播室咧做一家人嘅节目，喺10:00过后咧家宴茶室咧亦都有个咧同本地方面啊手工朱古力嘅访问咧要送俾你嘅喎。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9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审计总长 Phil Peters 表示，办公室正调查涉及医疗采购及合约争议，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完成报告。调查源于前亚省卫生服务局行政总裁 Afana Menzilopoulos 提出的指控，

范围亦都可以伸延至医疗机构以外。Peters 表示，与退休法官 Raymond White 去年发表的第三方调查不同，审计总长依法有权强制索取文件，并传召证人在宣誓下作供，因此调查范围更广更加深入。退休法官 Raymond Wand 在去年10月发表报告表示，未发现省长戴斯敏、省府部长或者是幕僚曾涉及不当的干预采购，但同时都指出部分人士拒绝接受访问或者是未有回答问题，因此调查存在限制。另一方面， Mansilopoulos 提出不当解雇诉讼仍在法院审理，他声称因为调查可疑的医疗合约及供应商而遭到解雇，并指自己原定在2025年1月向审计总长提交调查结果之前数天被撤职。省政府及亚省卫生服务局则表示，他是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而被解雇。新民主党一直要求成立公开调查，蓝斯更形容事件是亚省历年来最大的政府丑闻。亚省政府警告，近日不少居民收到声称与亚省医疗卡有关的手机短信，全属诈骗，呼吁市民切勿点击连结或者是提供任何个人的资料。诈骗短信声称所有在2023年1月之前签发的亚省医疗卡均已经失效，属于旧版的文件，必须要更换，否则将会无法继续在药房及医疗诊所使用部分医疗服务。短信并附有一条网站的连结，要求受件人更新个人的资料。声明表示，发送短信的是诈骗分子，亚省政府绝不会主动透过手机短信要求居民提供个人或者是财务的资料，呼吁市民不要理会有关的信息。商业促进局在星期三亦都发出了警告，发言人 West LaFortune 表示，这一类的诈骗短信目前相当普遍，市民应该立即删除，不要回复或者是点击任何的连结，如果有疑问应该透过官方渠道自行核实资料。 LaFortune 认为，骗徒可能利用省政府近期推行新措施混淆视听，省府已经在本月起推出新款的驾驶执照，将医疗卡号码整合至驾驶执照之内，匪徒借机冒充官方的信息，增加了可信性。他提醒诈骗短信通常会出现串错字或者是其他不自然的地方，而今次短信更刻意设计成由联邦政府发出，但是加拿大医疗属于省政府的管辖，因此亦都是一个明显的警号。 LaFortune 表示，骗徒最终的目的是有骗市民提供个人的资料，继而盗取身份或者是金钱，呼吁居民提高警觉。世捷航空有超过4000名空中服务员在星期三起会展开罢工授权投票，工会和资方的集体谈判已经持续了超过10个月，双方目前仍然在卡加里磋商。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表示，投票将会在7月15日结束，即使大多数会员投票支持罢工，亦都不代表一定会发动工业行动，但是有助提升工会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工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争议是空中服务员的薪酬制度，称机组人员平均每个月需要工作约35小时，却未获得资薪，因此要求改善薪酬的安排。工会主席阿里亚·霍星表示，如果谈判未能够达成协议，双方没有延长调解期，并会完成法定72小时通知的程序，最早可以在8月2日合法罢工，或者是由资方实施停工。工会都计划在7月14日在卡加里国际机场举行行动日，向公众表达诉求。工会强调，谈判委员会仍然致力与资方磋商，希望达成公平的集体协议，避免劳资纠纷。世捷航空回应表示，公司正努力达成一份既肯定空中服务员专业和贡献，又能够维持公司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协议。公司指出，工会在谈判期间举行罢工授权投票属于正常的程序，即使投票通过，亦都不代表一定会发动罢工。
西捷航空表示，公司一直采用北美航空业普遍使用的薪酬制度，将飞行时间、地面工作、航班延误及其他必须要履行的职务合并计算，再按较高薪酬的标准支付。公司强调，空中服务员并

0: 得存在无薪工作的情况，所有地面及机上当值的时间均按照集体协议获得补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号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5卡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还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安省一名患有第四期黑色素瘤癌症的男子，因为不满省府拒绝资助他前往美国接受新型癌症疗法，正式入稟申请司法复核。加新社报道，这名37岁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和肺部，主诊医生建议他去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但是费用要高达100万元。虽然有关的疗法去年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但是安省当局就仍在评估是不是纳入资助，这个程序预计需要几年。安省卫生厅日前就拒绝男子的跨境资助申请，指出境外预先核准计划并非为正受拨款审核的药物提供过度资助的机制。卫生厅发言人指，安省从未在药物进行全国价格谈判期间批准过境外资助的申请。卫生厅长琼斯就指自己不能够干预个别的病例，但承诺会同团队讨论。事件中的男病人批评政府以政策未提及的理由而拒绝申请，已经向医疗服务上诉及检讨委员会提出上诉。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警方话系喺今日凌晨两点前收到报告，位于士嘉堡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嘅大厦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救护员话两名女长者送院嘅时候，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而警方目前唔认为事件有可疑。同一座大厦在6月28号发生火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多伦多警方最新公布，凌晨在北约克发生的一宗袭击案，一名28岁女子被拘捕。事发在今日凌晨1点几，在 Eastington Avenue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一名成年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重伤。警方表示受害人同疑犯相识。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两双边贸易和投资。此行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同商界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加拿大在同沙特于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互相驱逐大使之后，一直都寻求修补双边关系。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长阿兰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亦都不合理。卡尼昨日说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又说美国的回应是恰当。而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多处都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又警告如果美国的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本国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奥雪斯基和其他官员预期今日会公布本国今个山火季节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资料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有

0: 3,100宗山火，多过去年同期的大约2,900宗，不过涉及的面积是大约12,000平方公里，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6,000平方公里。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福建有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闻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闻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00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公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的报道。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2400人、70多艘舟艇、260多架车和工程机械，以及超过5500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交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雨排涝等等。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星期五休息一日，而多个县市宣布停工停课。当地气象部门说，巴威将会是自从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伟聪，在直播室里面亦有记者 Anna 黄欣平。早晨。
6: 早晨啊，
5: 一会儿再同你倾偈啊 Anna。我们今日所讲的主题是亚省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不过去到今年的9月，部分专科医生将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在公营系统为病人做手术，政府就称之为双轨执业 Dual Practice， 但倡议者则形容这个可能是亚省迈向美国化两级医疗的制度，只是惠及有钱人。今集节目我分别访问了亚省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厅长

0: and Health Coalition. It's legal experts, health policy experts, frontline healthcare worker organization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ay Bill 11 is clearly a violation of the Canada Health Act. The only people that claim it's not are the minister implementing it, Adrienne Lagrange, and the UCP government. But it clearly is, and they clearly don't care, and they're pushing forward anyways, which is why groups not just in Alberta,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been calling on the federal health minister to enforce the Canada Health Act in Alberta, because if we allow this to move forward, we're creating a two-tier healthcare system, and if it happens here in Alberta, it's going to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1: 听咗两位嘅观点之后咧，我哋翻翻嚟直播室 ，Anna， 我想问下你啦。咪喺今次啊，省民对于私人医疗本身咧存在一定嘅负面观感，例如系咪要收费啦，要俾多啲钱啦。咪除此之外，好多人关心嘅咧就系呢个双轨制实质系点样运作噶？政府一面就话咧就会有保障机制，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人担心，现在好多嘅细节咧就系未有噶。嗱，目前呢一个所谓最核心嘅最低公立服务时数，政府竟然话咧未有细节。Anna， 如果连最关键的细节都是未知之数的话，这个所谓保障机制会不会是形同虚设呢？
2: 冇错啊 ，Brian， 呢个正正咧笃中咗啦，医疗界啦同埋公众最担心嘅一点啊。咁政府喺农月咧已经其实开放咗俾医生去表达意见噶啦，咁亦都计划喺九月咧正式推行。咁但系关键嘅游戏规则啦，咁亦即系咧医生要喺公立医院做几多个钟啦，咁到而家咧都仲未拍板噶。卫生厅长咧就解话话，咁公立医院嘅时数咧会因应每一个专科啦，或者每一个地区咧去度身订造，咁但系其实就变咗啦，系统其实缺乏咗一个统一嘅标准，咁亦都好容易咧令到制度咧不统一咧有呢啲嘅问题。咁比如话啦，系一间公立医院挂牌嘅一个外科医生，咁譬如佢面对紧咧一个排队要等大半年咧可以先换到膝关节嘅病人，咁其实好难去保证咧呢位医生咧唔会温馨提示对方啦。咁就譬如话，如果你去我私人執業的那間診所咧，下個禮拜就可以幫你開刀啦。不過咧就要自費。咁其實對於呢一種行為，如果冇一個清晰嘅條例或者指引嘅話咧，根本政府係無從監管噶。咁而再加上咧，懲罰機制其實都好難咧喺亞省實行。咁譬如話政府雖然講咗咧係公立醫院嘅服務時數如果唔達標嘅話咧，就會取消醫生嘅一個雙重執業嘅資格。咁但係其實而家咧亞省係極度缺乏一個醫護人員啦。如果真係開刀，譬如對醫生咧係採取一個停牌制，咁最後損失嘅依然係公立醫院排緊隊。
1: 的那些基层病人。没错， Anna， 除了医生可能会两边走之外，今次政策最令到例如说是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和其他批评者震惊的，就是政府透露未来不排除将这个双轨制引入公立医院的设施。政府的讲法就是可以利用公立医院里面未被充分利用的手术室，用来做私营的自费手术。好多网民咧就闹爆，话公立医院嘅资源本身咧就系纳税人俾钱起嘅，点解有空置嘅时间，手术室唔用去资助公共手术，反而俾咗私人可以自费入去做手术呢 ？Anna， 你对于呢一件事啊，将私立手术搬入公立医院嘅计划，会唔会对我哋认为公共医疗嘅概念啊，带嚟根本性嘅突破呢？
2: 是啊，嗱，咁卫生厅长咧就话预计咧，私人嘅手术咧，首先阶段咧会喺特许嘅手术嘅机构度进行啦，咁再观察一下情况，然后咧先至再进行推广噶。咁但系政府就话咧，不排除啊有机会喺公立医院进行一啲私人手术。咁新民主党咧都批评啦，话呢一个方式咧就等同向私人医疗咧开咗个大门，咁用公有公器私用嘅嫌疑啊。而另外亦都有反对声音就讲到啦，公立医院嘅手术室呢之所以未被充分利用啦，咁根本嘅原因就根本就唔係因为冇手术或者係冇病人啦，而係因为呢医护人手唔够，咁可能係唔够护士或者唔够麻醉师呢去开晒所有嘅手术室。如果真係好似政府咁实行嘅话啦，咁确实係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嫌疑呀。咁最后会点样实行呢？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
1: 冇错 ，Anna， 唔该晒你嘅资料吓。咁啊，双轨执业今年咧九月正式推出呢一个制度，最终系咪会缩短咗所谓嘅轮候时间，定系话只要俾得起钱嘅人，先至咧系可以系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咧，而令到省府最终需要要付出嘅一啲嘅时间同埋公开嘅数据咧，回答翻社会嘅关注同埋担忧，呢一个咧先至系最重要嘅问题。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啦，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0: 黄伟聪。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4: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RS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朝的5:32，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50。 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4%， 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南风，UV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8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edear 是密云有4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2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即时帕 Jasper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咁忙碌嘅城市入边，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紧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你。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

0: 茶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3: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0: 好，星期四嘅早上。早晨啊，大家好，我是陈家燕的。咁星期四、星期五咧，喺一家人节目里边咧，都要听到我嘅声音啦。
1: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冇错啦，冇错，你食咗 pancake 未啦？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免费嘅 pancake 咧。背后呢，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同事 Amanda 同你介绍啦。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单止是那份 pancake, 不单止是个免费早餐，而是代表到我们 Calgary 呢一份的精神，人人都欢迎和热情，社区的凝聚力啊。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的时间太。
0: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42，出面嘅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三成机会会落啲雨啊吓。晚间气温13度，日间气温系23度。咁听日星期五咧比较热啲啦，有26度，最低。

0: 低系13度，去到周末嚟讲咧，星期六咧系27度，而星期日方面咧系26度嘅。早晨，早晨，嚟到9:43，喺下午嘅声音之后，阵间将会有一个广告杂志嘅。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系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
4: 7月9日星期四嘅朝早，今日咧喺我 Robin 嘅电话旁边，咁再次有联邦拍卖行嘅代表啊，咁佢系 Jackie Wong 喺度嘅。Hello Jackie， 早晨。
5: Robin 早晨，光前早晨。
4: 寻日咧介绍咗好多咧天然嘅钻石啦，仲有咧宝石嘅首饰啦。好，讲到啦，嚟紧今个星期日啊，系7月12日星期日咧，将会再次嚟到我哋卡加尼，亦会有实体嘅拍卖会。仲有啲咩嘅笋嘢要推介俾我哋嘅听众先？
5: 嗱，喺我哋拍卖入边咧，最受欢迎嘅一定系瑞士名表啦。我哋今次咧带咗好多款热门嘅款式，包括系男装、女装嘅劳力士 Datejust 啦，我哋有个男装嘅钢嘅劳力士 Seadweller 啦，仲有8000啊、卡地亚、欧米伽等瑞士品牌嘅。
4: 瑞士名表咧，的确咧非常之吸引。嗱，不过咧，好多听众咧都知道咧，嗱，而家我哋嘅手机啦，或者智能嘅手表咧，都可以随时睇到时间。啊，点解仲要去买一啲瑞士名表咧？
5: 啊，冇错啦！嗱，而家人人都用手机啊、手表睇时间，但系咧瑞士名表咧卖嘅咧，从来都唔系时间。嗱，佢系代表一个精湛嘅制表工艺啦，悠久嘅包力品牌历史啦，而最重要嘅咧就系佢哋相对稳定嘅保值能力啦。好多经典款式亦都有稳定嘅市场需求，所以一直都深受收藏家同买家欢迎嘅。嗱，首先部分热门嘅 sports model 啊，二手市场嘅成交价仲高过官方嘅零售价，所以深受咧收藏家同买家欢迎。嗱，大家平时睇电视啊、电台啦，都会听到啦，有人成话收购瑞士名表咧，原因好简单啫，就因为佢就收藏价值。我听过有个客人讲过一句说话啦，我觉得好有意思啊。佢话咧买 Rolex 就好似买现金一样，之后咧佢喺陆陆续续咧喺我哋拍卖都买咗几只劳力士，而家觉得自己买得好啱添。嗱，而我哋都唔少客人专程买劳力士送俾太太做纪念啦，或者送俾仔女做人生成长嘅重要礼物啦。所以一只好表唔单止有收藏价值，仲有纪念意义添。嗱，另外咧，大部分瑞士名表都系采用自动嘅机芯，嗱，而唔需要电池，只要正常佩戴咧，机芯就会随住手工嘅摆动而运作。定期保养咧，一只瑞士名表可以戴一世，甚至可以传承俾下一代。所以咧，无论你第一次买名表或者收藏想多一只咧，拣只适合自己嘅瑞士名表，都系个又开心又值得考虑嘅选择嚟噶。
4: 冇错，保值啊，最重要。嗱，不过咧，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啊，嚟紧今个星期日会有啲咩嘅款式同埋价钱方面会系点样噶？
5: 我哋有个男装嘅黄金钢劳力士地通人咧，只有56000起拍嘅；有个男装嘅劳力士 two tone， 即系黄金钢嘅 day dress 咧，只有8000起拍；而有个头先讲过嘅劳力士嘅 C door 啦，只有12000起拍过。嗱，呢全部都要超值大价起拍啦！如果你最想有只好表，今次拍会真系个非常难得机会，而更加重要嘅咧，我哋所有手表都系经过独立嘅专业鉴定师完成真伪鉴定嘅。嗱，相比喺网上购买啦，大家可以亲眼睇、亲手试，确认真伪，再安心镜头嘅。而且咧，我哋每只手表啊喺我哋拍会咧，仲送免费嘅一年保养。所以咧，如果想买只靓嘅瑞士手表咧，无论劳斯好、奥米伽都好、800都好，记住唔好错过今个星期拍卖会啦。
4: 系啊，我自己咧好中意免费一年保养都好重要啊。咁所以咧，今个星期日啦，如果你都想睇下啦、戴下啦，头先 Jackie 咧讲过嘅一啲瑞士名表嘅话，唔好错过，一定要去啊！系7月12日星期日下午1点会有预展，2点咧会正式拍卖，喺南部 McLeodshire 嘅 Carey Chelsea 酒店嗰度咧，会有呢一个联邦拍卖行实体嘅拍卖会。好，今日再次多谢晒 Jackie，
5: 唔该晒 Robin。
3: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系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6: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起睇波。
1: 这个是连结社区与足球的盛会，7月19日星期日中午12点在亚洲牵走家展开。
6: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1: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

0: 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1: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轩健，
0: 购票查询403-992-6873。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6: 早晨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给你无论在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现在听的是陈家燕一家人。
7: 好，接着是一家人的节目时间，睇到11点钟的早晨啊，你们好吗？冇错，加埋呢个睇世界杯啦、牛仔节啦，哇，好忙啊，系嘛？咁好多朋友咧都系好中意睇波啦。咁啊，牛仔节一年一度，咁诶呢轮嘅天气都唔错啊，都几好啊。不过好多时我发觉夜晚嘅时候咧，咁喺周末嗰阵时我都入到会场啦，哇，可以嘭嘭声啊，落场大雨嚟叹下，咁所以咧都系噶啦，带定啲即系挡得风雨嘅褛啦，夜晚可能会凉啲，好似今晚咁咧，最低气温咧就系去到13度噶。早晨嚟到9点49分，今日咧系星期四啦，都有家宴茶室吓，今日好开心咧，就都做咗一个录音嘅访问啦吓，咁啊亦都好多谢咧，就呢几位朋友啦，一位咧系一位本地嘅画家啦，佢叫 Tyson， 咁另外有两位朋友咧，佢系手作朱古力嘅 owner 吓，咁啊佢有一个嘅铺头咁，咁啊但系咧佢哋嘅朱古力咧都比较特别噶，系手作朱古力。其实咧真系吓，朱古力系咪真系食咗一粒之后，几开心噶啦吓，亦都带到好多快乐俾人。不过其实背后咧，佢嘅移民故事咧都几特别噶噃。其实喺人嘅生里边咧，都系有唔同嘅阶段咯，嗬。有啲就需要搵钱啦，努力工作啦，养即系凑大啲小朋友啦，陪佢一齐成长啦吓。咁但系亦都有一啲阶段咧，就叫退休嘅阶段吓。最近咧，我又睇咗一个朋友，即系share 俾我，咁佢话：你有冇即系听过一个叫做退休工作咧嘅 retirement work 呢一个词汇啊？嘅意思咧，就系你经济上已经可以退休啦，但系依然系选择某一种形式嘅工作或者系专业嘅啊。咁有一句说话咧，可能你都有听过，就系人咧可以冇事业吓，但系唔能够唔工作。即个工作嘅定义咧，唔系一定话系要出粮嗰种工作吓。其实工作呢样嘢咧，可以带到俾一啲人成就感啦，一啲意义啦，同埋自我重新定位嘅机会。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退咗休之后咧，佢会谂下，系、我虽然呢个阶段咧唔需要即系等嗰份粮啦，唔使朝起身翻工啦，处理好多人际嘅关系啦，等等啊，咁。但系咧，亦都象征咗我而家退咗休之后唔同嘅人生价值观啊！会唔会咧？如果我选定咗一个嘅价值观咧，可以令到我嘅退休生活变得更加之多元化，同埋更加弹性啦。咁啊，呢个咧根据这个学者咧，佢就分咗咧以下依六种啊，叫做退休工作嘅类别，究竟系咩咧？会唔会咧？即系退休之后第一个类别就系会投入翻专业型啦吓，即系可能咧，你自己本身系医生啊、律师啊等等啊咁嘅，咁 even 你退咗休之后，你都可能回馈翻社会你呢一方面嘅专长咁啊，咁呢个叫做投入翻呢个专业型。咁第二个咧就系策略型嘅顾问啦。我喺度谂到，即刻可能好多投资嘅顾问啦，俾翻好多即系顾问嘅形式咧，俾唔同嘅机构啊或者啲 NGO 啊咁样吓。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生活平衡型咧，就可能我啲朋友即系特别咧中意呢样啊吓。我系以前可能冇乜机会咧去做运动啊，或者 take care 自己嘅身体。咁唔得啦，我而家退休之后要翻去一个叫做生活平衡型啊吓。第四个我觉得非常之好噶，退唔退休或者继续工作都需要，就系终身学习型啦。因为咧真系噶，每一日都有好多唔同嘅。

样嘅嘢学习嘅吓，尽管咧系一啲可能你觉得哎呀好难解决嘅嘢，但系如果你学咗之后又觉得嗯，我又识多一样嘢，我又几好吓，终身学习型。咁啊，第五样咧，致命追寻型。有啲人咧就终身咧都觉得好有使命感啦，譬如有啲佢中意投身喺呢个宗教方面啦，咁一个使命感啊，呢、这个都非常之好噶。好，第六咧就系、其实都归纳好多噶，就自由探索型啊。我即刻谂到自由探索型系乜嘢咧？可能即系可能退休之后咧多少少时间咧去旅游啦，去探索下呢个世界啦吓咁。咁我觉得咧，其实呢六种咧可能都有啲唔同，但系我亦都认识有啲朋友，虽然佢哋咧已经系退咗休，佢哋全部 all of the above 都做到，咁所以咧佢嘅退休生活咧系非常之精彩啊！好啦，早晨时间嚟到9:53，唔知头先即系呢一句嘅，即系最近好兴啊嘅叫做退休工作 retirement work 啊，会唔会咧都系你心目之中已经简短？即系拣定咗一个形态啦吓，第一就系投入专业型啦，第二就系策略嘅顾问型啦，第三就系生活平衡型，第四就系终身学习型，第五使命追寻型，而第六咧就系自由探索型啊。其实边一种型咧，最紧要配合自己嘅 lifestyle 啊，所以咧都希望咧大家边一种形态嘅生活都系活得开开心心、自在快乐。最紧要咧，我觉得几时都系啊，你翻工又好，唔翻工又好，退休又好，唔退休又好，都系要有健康嘅身体啊。呢、这个字送俾大家，系一味要呢个字啊，强啊，强健嘅身体，强力嘅精嘅魄力啊。好啦，早晨9:54，俾大家呢一只歌曲。强郭富城。

0: 上班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继续有超值优惠，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椰菜花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9.98元。另外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10:00，
6: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九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皇家骑警发出安柏警报，寻找一名六岁男童，呼吁公众协助。警方表示，六岁男童 Lena Kai Morrison 星期二在亚省西北部 Felhala Center 被带走，今日凌晨发出安柏警报。警方相信男童与35岁母亲 Krista Morrison、母亲35岁伴侣 Daniel Ludwig 以及4岁男童 Kyle Morrison 同行，目前相信仍然身处 Beaver Lodge 一带。警方表示，案件涉及一项家庭法院命令，骑警当日协助执行命令期间，事件随后发生。涉案人士相信乘坐一架2015年丰田品牌 Tundra 小型货车，亚省车牌号码为 CTM9517。警方呼吁任何人如发现他们，切勿自行接触，应立即致电911报警。

0: 是审计总长办公室的首要工作，案件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涉及大量文件和证人，每完成一轮文件审阅或访谈都会取得更多资料，因此需要时间彻底查明真相。调查在去年2月展开，重点包括私营外科手术中心合约，由土耳其采购止痛药，以及新冠疫情期间个人防护装备采购，范围亦可能延伸至医疗机构以外。Peters 指出，与退休法官 Raymond Wyant 去年发表的第三方调查同，审计总长依法有权强制索取文件，并传召证人在宣誓下作供，因此调查范围更广、更深入。Wyant 去年10月发表的报告表示，未发现省长戴斯敏、省府部长或幕僚曾不当干预采购，但同时指出部分人士拒绝接受访问或未有回答问题，因此调查存在限制。另一方面， Mansoulopoulos 提出的不当解雇诉讼仍在法院审理，他声称因调查可疑医疗合约和供应商而遭解雇，并指自己原定在去年1月向审计总长提交调查结果前几日被撤职。省府和亚省卫生服务局则表示，他是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而被解雇。亚省新闻主党一直要求成立公开调查，南斯更形容事件是亚省历来最大的政府丑闻。世捷航空超过4000名空中服务员昨日起展开罢工授权投票，工会与资方的集体谈判已持续超过10个月，双方目前仍在卡加利磋商。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 8125分会表示，投票将在7月15号结束，即使大多数会员投票支持罢工，亦不代表一定会发动工业行动，但有助提升工会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工会指出，目前最大争议是空服员薪酬制度，清机组人员平均每月需工作约35小时却未获资薪，因此要求改善薪酬安排。工会主席阿里亚·赫星表示，若谈判未能够达成协议，双方无延长调解期并完成法定72小时通知程序，最早可于8月2号合法罢工或由资方实施停工。工会计划在7月14号在卡加利国际机场举行行动日，向公众表达诉求。工会强调，谈判委员会仍致力与资方磋商，希望达成公平的集体协议，避免劳资纠纷。世捷航空回应表示，公司正努力达成一份既肯定空中服务员专业和贡献，又能够维持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协议。公司指出，工会在谈判期间举行罢工授权投票属正常程序，即使投票通过亦不代表一定会发动罢工。世捷航空表示，公司一直采用北美航空业普遍使用的薪酬制度，将飞行时间、地面工作、航班延误和其他必须履行的职务合并计算，再按较高薪酬标准支付。公司强调，空中服务员并不存在无薪工作情况，所有地面和机上当值时间均按照集体协议获得补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波是成日送分的？
2: 蛤，你现在赢金牌升晒呢？
1: 入了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才翻身的，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了。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来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806报名同查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咁忙碌的城市入面，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緊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环球邮报报道，在星期四清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德克兰随即以袭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国家作为回应，双方交火威胁到旨在帮助结束中东战事的临时协议，包括前一日在内的多次交火，已经屡次威胁停火协议，但星期四的袭击似乎规模更大。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至少三次响起警报，科威特和卡塔尔亦都遭到飞弹攻击。在星期四下午，约旦亦都响起了警报，美国在约旦驻扎了军队和飞机。一名伊朗官员指责美国在星期四发动空袭，目标是伊朗唯一的核电站附近地区。该国其他地方当日下午亦都通报了爆炸事件。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近期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标志着脆弱的停火协议已经破裂。如果伊朗不停止袭击，冲突将会升级。此举引发了民众的担忧，区内可能再次陷入战火。这一场战争将会波及多个国家，并可能中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伊朗卫生部在今日表示，美国两日来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至少14人死亡，另外有78人受伤。报道说当中大部分是军人。科威特军方就表示，该国击落了三枚弹道飞弹、一枚巡航飞弹和10架无人机，坠落的碎片造成一人受伤。巴林方面表示击落来袭炮火，但未作详细说明。约旦政府发言人就表示，所有来自伊朗的来袭炮火经已被拦截。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一座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他们袭击了伊朗境内的90个目标，并发布了一段黑白影片，显示他们似乎袭击了机场跑道和飞弹发射装置。美方表示，今次攻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攻击导致战争爆发之前，全球五分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经过相关海峡。冲突期间对船只的袭击和随之而来的威胁几乎完全

0: 阻断咗相关水道嘅交通，导致石油价格飙升，令到食物同埋其他基本商品嘅价格上涨都远超该地区嘅范围。伊朗国家传媒报道话，包括伊朗核电站所在地布希尔同南部港口城市在内嘅多个地点发生爆炸。伊朗官方通讯社就引述地方官员话，美国喺中午前后袭击咗核电站附近地区。在此之前几个钟头，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结束对伊朗嘅最新一轮空袭。中央司令部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自四月以嚟，美军嘅空袭似乎首次瞄准咗伊朗嘅桥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东北部过勒斯坦省嘅一座桥梁遭到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通往马什哈德嘅道路上有两座桥梁遭到袭击。伊朗官员计划喺星期四喺马什哈德安葬已故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离开土耳其嘅北约峰会之后，就喺社交平台上发布几段视频，话系发生喺伊朗嘅爆炸，并再次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时间10:15，外面的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今天是天晴，最高23度，晚间气温13度，有三成机会会落雨的。听日星期五方面是最高26度，最低13度。去到星期六和星期日平均气温是27度，而晚间气温是15度的。我们都看看亚省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先。在 Edmonton, 今天是密云。22度，最低14度。在红绿市方面是密云，最高20度，最低12度。而 Lethbridge 方面是天晴，最高有29度，最低13度。Banff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而 Jasper 方面密云，最高22度，而最低12度。多伦多方面今日落雨28度。而温哥华方面今日是密云，最高21度。
3: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4: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嘞！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6: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早晨10:17，一息间咧做完一站阳光咧，将会有家宴茶室噶嘛，有一个专访嘅吓。无形嘅杀手，一周内即系一个星期之内，超过20,000人咧系丧生嘅吓。啊，這个咧即系令人听起上嚟都觉得咧，即系非常之唔开心吓，亦都因为系揭示咗极。端天气造成的伤亡，原来睇翻嘅统计咧，6月22号至到28号期间咧，喺欧洲方面咧有超过咧系20,000人咧系死于高温同埋相关嘅疾病啊。咁啊，气温咧亦都持续咧去到成40度。咁净系讲翻咧，法国方面有5000几啊，德国就4000几啦，西班牙3000几，意大利方面咧2000几。哇，喺即系我亦都有朋友咧系正喺欧洲旅行。他都告诉我，哇，真的热到不得了啊。有时呢就是这样的啦，没办法啦。因为极端的温度啦，往往呢有些人呢就即醒不起啊，就 plan 了那时去旅行。咁亦都呢讲到嘅高温呢样嘢，唔单止令到我哋脱水啦，亦都令到我哋嘅身体呢係造成呢非常之大嘅压力㗎。亦都会增加呢一个心脏病啦、中风啦同埋呼吸系统嘅疾病㗎噃。咁所以咧，如果气温咧超过40度咧，即系所以每一周嘅死亡率咧，原来比气温较低嘅日子高出成6%噶吓，咁所以呢个风险咧

都好高啊！咁原来咧，科学家指出咧，喺欧洲方面嗰个升温嘅速度咧，比其他嘅地方咧都大嘅，即系都快噶吓。咁一般咧，亦都原因就系全球嗰个平均嘅水平系高出两倍啦。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2003年呢嗰场呢悲剧性嘅热浪啊，咁令到呢好多嘅国家呢都要投资啦多啲嘅即避暑中心啊同埋预警嘅警号等等。咁但係呢冇办法啦，全球嗰气温呢继续咁不断咁上升，咁所以呢我哋个适应能力呢都係有限啦。咁我哋睇返我哋即係加拿大方面，我都记得有一两年呢个夏天呢好热㗎吓。咁不过呢都未造成呢好似欧洲今次呢嗰个死亡人数呢系咁犀利啊。咁因为呢即极端嘅高温呢令到呢就世界上呢致命嘅自然灾害啦，冇错就系、是、高温啦，亦都呢系急剧咁样上升。咁所以呢即系有时呢我又諗啦，我哋有得选择嘅时候呢会唔会呢諗下 plan 去旅行嘅时候呢会唔会都避一避呢就七月八月啊或者呢两个月份呢去欧洲或者迟少少呢等到九月十月啦咁样先去啊。其实亚洲好多地方呢都相当之热㗎。咁不过有啲朋友就咁讲嘅，佢话只要呢我自己做足呢、这个防晒啦都会成日都提自己保持呢个水分啦，或者有啲时间呢都唔系成日喺户外嘅，喺室内嘅，咁呢就会比较好啲。咁不过呢有样嘢呢大家都可能即系如果冇乜点去欧洲嘅会即系忽略咗，成日諗住欧洲嗰啲酒店嗰啲冷气呢即系同我哋喺亚洲嗰啲一样，其实唔系呀，佢哋嗰啲冷气呢系即系冇咁冷㗎。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啦。

0: 马布罗马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又到了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
9: 家宴茶室。

0: 今日咧嚟到星期四啦噃，家宴茶室今朝早咧请咗几位嘉宾啊，咁我咧都喺 Facebook 咧都有 promo 今日呢个访问嘅，咁如果大家有睇到咧，就知道我今日俾一个名佢，一幅画，一颗朱古力，一段移民故事。咁而家大家睇到呢、這个topic。或者而家咧准备收听咧，就谂，系咪阵间有朱古力食咧？咁系嘅，可以用眼睛去感受咁靓嘅艺术品，再加埋朱古力。究竟咧今日嚟我嘅节目里边嘅嘉宾系边个咧？咁我首先非常之多谢啦，就系、是、Tyson 啦 ，Tyson 咧系和谐粉彩慢活有时嘅一位艺术家，本地嘅艺术家。咁我都曾经访问过你嘅 Tyson， 早晨啊！
1: 系早晨，嘉燕姐，早晨啊，各位听众。
0: 系多谢你嘅时间先。咁另外两位咧就系、是、同朱古力有关嘅吓，咁佢系顶级手工朱古力嘅创办人，咁佢嘅朱古力铺咧亦都喺 Calgary 嘅，咁就系 Billy 同埋 Vicky 嘅 ，Vicky 同埋 Billy。早晨，
2: 早晨，大家好，
0: 好多谢你时间。嗱、我咧都想学一下，你介绍下你哋嗰间朱古力铺嘅名系正确嘅发音应该点样读先？阿 Billy 讲下，
2: 间朱古力铺正确嘅读音系 Epiphylline。
0: 嗱，点解个画家同埋朱古力铺会楞埋一齐嘅咧？佢两样嘢点样吻合一齐？点解会有一个合作嘅形式？咁大家咧即系要慢慢听咯。咁但系如果咧大家心急，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睇下，就系947YYC 947YYC， 咁大家可以睇到一啲好靓嘅朱古力，上面咧就系印咗阿 Tyson 嘅一啲好靓嘅画，同呢个牛仔节都系有关嘅。
1: 系
0: Tyson， 你其实即系参与牛仔节几多年咧？
1: 第一年嘅时候咧去过一次，跟住第二年我就唔喺 Calgary。
0: OK， 今年系第三年。
1: 今年第三年。
0: 咁如果大家咧都有睇我哋嘅 Facebook 咧，都知道我喺周末嘅时候，我都去做一啲采访咧，就都系同艺术有关。我就喺牛仔节里边嘅 BMO Center 嗰个叫做 Western Oasis Art Show 里边咧，访问咗几位全职嘅艺术家，同我哋倾过啦。其中有一位咧，亦都系今年嗰张 poster 嘅得奖嘅冠军嗰位海报嘅设计师咁样。咁今日咧，我好开心咧，有机会同阿 Tyson 倾偈啦，因为 Tyson 喺创作方面咧，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人生阶段。
1: 以前我喺香港就个本行啦，系做漫画嘅。咁跟住漫画之后就走咗去做动画啦。咁动画之后可能做咗少少其他嘢，咁跟住咧就到 Covid 嘅时候啦。Covid 嘅时候我就就自己开咗个 page 啦。

0: 咁就學咗和諧粉彩嘅。
1: 嗯。
0: 和諧粉彩係日本嘅藝術嚟嘅。
1: 嗯。
0: 咁跟住學完之後呢，我就見即係 Covid 個個都唔出得街，個個喺屋企好似好幾愁啊。開咗個 page 就將我本身有宗教背景啦，咁我就加咗啲聖經嘅字句落啲畫嗰度。咁等人睇到呢，可能有返個希望喺裏面囉，即係想鼓勵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
1: 即其实希望是透过艺术等大家的心灵会比较舒服一点。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来到加拿大呢都继续有做创作这个行业是吗？
0: 是有做的。不过就现在、嗯、即我觉得去到第二个国家我是需要去融入当地。咁所以呢我而家就係摸索緊当地嘅文化各样嘢囉。
1: 今次呢我喺呢、這个卡格里牛仔节里面呢同几位嘅艺术家倾偈嗰时呢、嗯、都发现到一样嘢，即係都有一份感受，即係做一个全职嘅艺术家呢都唔容易㗎。係。因为都要生活㗎嘛。
0: 係。
1: 其实你嘅个人经验你觉得点样？
0: 是的，因为都有啲困难嘅其实。咁、嗯、就一嚟要嚟到要重新开始啦。咁、
1: 嗯、
0: 我都有纠结过系好唔好转行呢咁、嗯、样。咁跟住我太太话唔好啦，你嗰、那个即系我哋大家都系基督徒啦。咁佢话你有呢个使命感，你继续做落去先啦。睇下點樣啦，咁
1: 嗯嗯係，我因為又想即係問下啦，而家你知而家 AI 幾咁容易嚇，即係你俾啲指令佢，佢畫幅畫出嚟，亦都有相片，有啲人話都冇價值啦，因為而家 AI 嘅出現，亦都你想點 gen 個人出嚟都得啦咁。其實作為一位原創嘅藝術家，你點睇呢一方面啊？你哋嘅生存價值仲喺邊度咧？
0: 我谂时代不断咁变紧咧、嗯，每样嘢都有佢嘅唔同嘅价值嘅、嗯，即系互补不足啦。咁 AI 我都有玩过嘅，系几快嘅，即系你可能你画一幅画要画一啲时间啦，咁睇下幅画嘅难度啦。咁、嗯、AI 你可能讲啲嘢俾佢听，你想要啲咩，咁佢就会。
1: 几秒钟
0: 就将出嚟俾我睇啦，咁系有佢好处咯。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手绘画都有佢嗰个价值喺里边啦。譬如一幅嘅真迹啦，叫做咁、嗯、你系得嗰幅嘅啫，你可能送咗俾人啊，买咗俾人啊，或者自己画咗啊，咁就系得嗰幅咯。而 AI 嗰个就我觉得系现阶段啦，我唔知将来个发展系点啦。如果你細微睇呢，即係而家都好勁啦，但係你細微睇都係你會睇到佢冇咗嗰種少種人性啊，應該咁講係啦，即係佢可能好仔細嘅，都好靚嘅，咁但係呢佢就全部都好仔細囉，係啦，就唔同畫家，有陣時畫家我可能我想某一 part 係特別想表達俾人睇嘅，咁、其他嗰啲位置就可能放空咗佢啊，咁等你集中咗喺某啲位置咁囉。
1: 嗯，係，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原創呢係有畫家同睇嗰個人之間嘅一個好無名嘅一個 connection 嘅。可能嗰個人睇到嗰個原創，佢係真係好 appreciate 嗰個係一個原創嘅 AI 就你 gen 出嚟嘅啫嘛，即係可能會覺得係冇咁珍惜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嗯，我好珍惜，譬如好似阿 Tyson 送過一幅畫俾我哋電台嘅，係原創嘅，我而家仲擺咗喺個台頭，我每次見到佢都我都好 appreciate 你係用手水彩咁樣嚟到畫出嚟，裏面係真係有感情喺度㗎嘛。AI 唔同㗎嘛，咁樣呢個我自己個人感受啫。
0: 係
1: 嘛，你都覺得係囉。
0: 我覺得我諗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佢唔識畫畫，佢即係可能 AI 而家好多免費㗎嘛、我又唔使俾錢咁，我就咁講句就將一幅佢心目中想要嘅大概嘅出嚟，咁就
1: 当系
0: 系啦系啦系都系唔同嘅
1: 系冇错冇错系如果大家都中意艺术嘅我谂我唔可以讲100% 啦我谂好高嘅 percentage 嘅人都系 appreciate 即系会好欣赏翻原创嗰个画家背后嘅佢嘅努力啦佢嘅精神啦同埋佢嘅坚持系嘛我觉得你哋嗰份坚持真系好难得噶。
0: 系
1: 嘛，都唔容易噶，系嘛。OK， 头先你讲过咧，就话而家你个创作嘅方向，希望 local。

0: 啲啦。讲翻今次牛仔节啦，其实你系点解会有想画下牛仔节呢、這个呢个 topic 噶啦？
1: 系因为牛仔节喺一个即系非常大嘅城市嚟嘅，好受欢迎。
0: 我哋 Calgary 系
1: 啦，咁虽然我去过一次啫，暂时只系咁，但系我感受到现场嘅气氛啦，有。那個巡遊啦，花車巡遊啦，同埋好多嘅唔同嘅國籍，那個熱烈啊，係好共融，係好開心嘅嗰個感覺。咁我就想畫一幅，即係適逢而家就牛仔節啦，我就畫一幅騎馬嘅，咁樣去試一試。咁今次我就唔用粉彩，轉咗用翻接近漫畫嘅風格去做。
0: 係，
1: 因為係啊，因為我覺得牛仔節嗰、那個除了个欢乐呢，佢嗰个力度啊，牛仔嗰个坚毅啊，嗰样嘢呢，我觉得用呢个类似漫画呢个手法是会表达到嗰个力度。
0: 哦、oh, ,ok,
1: 所以就转一转啦。
0: 所以喺画画方面呢，唔同嘅素材呢都可以带到唔同嘅效果出嚟咁样，係咪？嗱，如果大家呢而家係打开我哋 947YYC,947YYC, 咁呢就会见到有阿 Tyson 嘅作品啦，同埋有啲好美味嘅朱古力。呢啲係全部係手作朱古力嚟㗎。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休息一阵下，我阵间再同阿 Tyson 倾偈。阵间返嚟呢，我将会呢就请到另外两位朋友啦，佢係喺本市一间手作朱古力嘅 owner 咁样。咁我想问下佢哋，究竟点解佢哋会即係创业做呢一方面呢，手作朱古力系咪因为佢哋好鍾意食朱古力呢，定系点样呢？咁我阵间休息之后继续再倾啊。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老公啊，好快脆呢就是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4: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3: 吓，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喎。
4: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标，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3: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
4: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3: 约定你。
5: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6: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5: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1至6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世界上并冇陌生人，只有仲未认识嘅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0: 好，继续嚟到第二部分嘅家燕茶室。今日嘅家燕茶室呢，充满一个非常之甜蜜嘅味道。因为有朱古力喺我前面。咁我今日呢，剛才第一 part 呢就同本地一位嘅艺术家呢，就是 Tyson 呢，倾过下偈。咁我哋阵间继续。咁呢一 part 呢就轮到呢，我就请到两位喺本市嘅手作朱古力嘅 owner 啦。咁就係 Billy 同埋 Vicky 㗎。咁欢迎两位。好，咁我剛才我哋录音之前呢，我都同大家倾过偈啦。我好想知道啦，你哋系咪不嬲都做朱古力，定系以前系另外一个行业，移民咗嚟加拿大之后先至系进入呢个朱古力嘅行业嘅咧？
8: 我喺香港咧，之前咧就从事呢、這个护士嘅工作嘅，咁样。咁因为我屋企人嘅缘故啦，咁我爹哋妈咪咧都系做呢、這个饮食业嘅，自己咧就中意做一啲比较专业啲嘅嘢，咁所以我就加入咗去做护士啦，咁样。咁我自己亦都好中意煮嘢食同埋整甜品啊，咁样。咁所以嚟呢度嘅时间咧，咁我想试下一啲新嘅工作，见到朱古力铺，我哋都向呢个方向去试下咁样。咁另外呢，就因为我自己嘅专科，因为我喺香港呢，咁除咗系护士之外啦，咁样，咁我哋都有读过专科嘅。我个专科呢就系糖尿专科。咁所以呢，我哋嚟到呢度之后呢，我就希望可以发展一啲无糖嘅朱古力俾一啲有需要嘅客人。
0: 哦，哇，这个理念非常之好，因为好多人呢，佢有糖尿或者系

0: 其他疾病，佢唔食得糖，但你哋铺头系专系有啲朱古力系俾糖尿病嘅病人食嘅。
1: 系啊，冇错。
0: 哦，呢个非常之好。咁其实 pop 唔 popular 咧，即系多唔多人询问呢一方面嘅嘢噶？
1: 有需要嘅客人方面咧，咁佢哋都会问嘅咁样。咁我亦都会即系解释翻俾佢听啦，咁样里面系用一啲咩嘅代糖啊，咁样咁系即系就算系冇糖都好啦，我都会即系叮嘱嗰句，唔可以食太多。
0: 系冇错，即系因为你喺呢一方面曾经系有呢一方面嘅专长同埋 knowledge。所以都其实都帮到好多客人，你喺呢一方面
1: 可以俾到一啲意见啦，希望帮到佢哋啦。
0: 系非常之好。咁我又同阿 Vicky 倾下偈啦。
2: 你好啊，
0: 系咁 Vicky 以前都系做护士嘅，系咪啊？
2: 系啊，我都系。
0: 系嗱，你哋个铺头系做手作朱古力，我真系好有兴趣，因为我有时喺啲电视嘅节目嗰度见到人哋做手做嘅朱古力，系好多工序。其实你以前是做护士，而家做呢一行已经五年了，是咪啊？系咪好中意？一定是好中意先继续你的生意嘅，系嘛？
2: 呢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新的尝试嚟嘅。咁即系好似阿 Billy 话斋啦，我哋本身都好中意整甜品嘅，即系亦都好中意。即系我本身都系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其实我本身系接手呢个行业之后咧，其实我哋都系不断学习紧。我每一次其实我而家每年暂时啦吓，都会翻香港。翻香港咧，我都会揾翻我嘅朱古力老师。我每一年翻去，我都系继续 keep 住去学新嘢。即系 total 其实我有三个朱古力老师啦吓，咁香港有两个 Calgary 咧就系前 owner。系啦，咁佢叫做 Deborah Fleck， 系啦，咁系一个好 local 嘅加拿大人嚟嘅，系啊，咁呢一个系佢嘅心血嘅铺头嚟嘅，系啊，咁佢因为佢想退休啦，咁佢就想转易手啊，所以佢一身嘅功力就传授俾咗我哋啦。
0: 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手作朱古力咧系一样好难学嘅嘢，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每粒朱古力，如果大家喺啲相片嗰度睇到，个形状唔同啦。除了形状不同，上面还要有 decoration 之外，每一粒都不同味的。
2: 是啊，
0: 所以这些才叫做手作朱古力。
2: 是啊，
0: 所以就矜贵就在这里了。
2: 没错没错。是不
0: 是？那你的味道那些，譬如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铺头里面有几多种不同的味道的朱古力呢？
2: 基本上是超过40款的。但是也都会有譬如啲節慶啊、四季啊，咁樣咧就會出唔同嘅朱古力嘅，係啦，即係會有啲特別嘅 addition 咁樣樣。
0: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例如有啲咩類型？頭先我食咗粒係有呢個桂花味嘅，
2: 呢啲咧就係我哋嚟咗之後，因為我哋始終香港人啦，亦都係亞洲人啦，咁我哋都帶咗好多亞洲人嘅元素嚟咗呢一間鋪頭，咁譬如頭先你所講嘅桂花味啦，咁亦都有jasmine 啦，即係嗰啲茉莉花，
0: 茉莉花
2: 係啊，咁亦都有香港人最中意嘅奶茶啦。
0: 哦，奶茶味朱古力啊，
2: 因為我臨嚟之前我都學咗絲襪奶茶咁樣，咁我就喺諗啊，可唔可以又 crossover 咁樣咧？啊，又原來又 OK 嘅喎，咁樣咁跟住，譬如有啲即係我又覺得啲 nut 啊嗰啲會唔會少？即係以前比較少啲，咁我哋又我又開發咗一個叫做杜拜朱古力啦，而家就好，即係上年都好
0: 流行，
2: 係啦。咁我哋就轉研我哋自己嘅 recipe 咁樣，咁就同出面會係有少少唔同，但係又係嗰句真材實料咯。
0: 係冇錯冇錯，同埋咧，我真係覺得咧，你係即係用心去做嘅，每一粒都係手做嘅朱古力嚇，所以其實手做嘅朱古力都係咪時間要花好多時間，因為唔係倒模出嚟啊嘛，係咪啊？
2: 其实呢啲朱古力真係倒模嘅，但係有个朱古力模做嘅，咁但係呢唔係真係咁容易就咁倒落去就搞掂啦，咁样。咁因为其实我哋都会有decoration 啦，有譬如 airbrush 咁样会喷到啲颜色，会令到好 colorful 好靓咁样啦，好 shiny 啊咁样。同埋呢最特别嘅呢係我哋自己公司有一个 fruit painter， 咁我哋可以呢将我哋想做嘅图案印落去嗰粒朱古力嗰度，呢个亦都系我哋间
0: 如果

0: 大家又是947YYC 就是我們的 Facebook， 因為呢一直聽著聲音的時候就看埋張圖呢就完全明白、啊、大家一看到之後、有一張有一個是多謝、Vicky 整給我們的，就是我們加拿大中文電台947的 logo 在上面的、是吧，哇好靚、啊、大家其實其他細心睇下呢又會見到好多朱古力㗎喎。咁有啲呢就係、是、心形啦，有啲就係、是、City of Calgary， 成、個 downtown 個樣啦。
1: 風景嚟
0: 嘅。係啦，有個係一對嘅 cowboy boots 啦咁樣。哇真係好靚。我、哦、你頭先呢啲同事見到之後個都唔捨得食㗎。
1: 係。
0: 不過轉頭又已經差唔多食曬啦。
1: 都系咁讲嘅，
0: 冇错冇错，即系好有呢个仪式感啊，系嘛？我仲记得头先咧，一打开嗰条丝带一打开就，哇，即系好靓，好开心嘅一个感觉噶。咁我想问下你两个，即系从事呢个行业，你系咪都有呢份感觉，就系你带到好多欢乐俾你嘅顾客咧？
2: 都系嘅，以前就我哋要负责去做一啲即系叫帮人嘅工作啦。咁而家都系帮人哋嘅，
0: 不过
2: 就另外一个方法。咁其实我觉得做朱古力嘅厂啊，成嗰啲咧，系会觉得系好似一个开心嘅
0: 行业咁样，
2: 系啊，即系会带俾人欢乐嘅。可能人哋打开咗嗰个朱古力盒。哇好靚啊咁樣，跟住佢再如果有機會食到我哋嘅朱古力呢，食完咗
0: 好好味，
2: 係嗰、那個滿足感呢係好大好大好大
0: 嘅。啱啱成日都話呢，即係食粒朱古力個人開心啲囉，所以呢買嗰盒朱古力然後送俾人兩邊都咁開心，又要同返阿 Tyson 傾偈，因為呢大家會喺呢一個幅相里面呢就会见到有两幅嘅作品啦，咁一张啦，如果大家鍾意大自然都知嗰度系 glass 力嚟。可唔可以阿 Tyson 介绍下你画呢幅系嗰、那个过程系点样，点解会揀呢个 glass 力嘅呢，
3: 係啦。因为通常我画画呢系会用返我自己亲眼见到或者自己影嗰幅相去画嘅。glass 力我就第一次就同我太太啦同朋友一起去嘅。咁去嘅时候呢我哋好早去㗎喇，跟住呢就好阴暗嘅，个天好阴暗，咁就见唔到嗰个咁靓嘅湖嗰、那个反应嗰个颜色，咁嗰次就败走咗啦咁样。但我哋走嘅时候呢晏㗎嘛，咁我开始出太阳喎，咁跟住第二次去，咁我就又系开头阴阴地嘅，跟住后屘又系晏啲啦，出太阳啦，咁我就影咗幅呢一幅相啦，咁我就即係好開心啦，將佢滑落嚟囉。
0: 係因為 glass lake 真係好神奇，如果大家未去過呢，即係佢嗰個湖底呢呈現嗰啲顏色呢、一路咁透藍色綠色咁樣透出嚟。
3: 係好靚。
0: 即係不能形容啊，你要亲身看见先至知㗎吓，同埋佢旁边嗰啲环境个山啊好靓啊，啱啱嗰日就蓝天白云啊咁样。
3: 因为唔系第一次就可以成功见到呢，所以零舍珍贵囉。
0: 零舍珍贵咁你将佢捕捉咗落嚟，咁你呢个系用边个素材嚟到画㗎呢？
3: 呢次因为諗住喺Billy Vicky 嘅店嗰度摆出嚟、一系列呢，咁我就用返近似漫画嘅手法。
0: Okay,
3: 即系一 set 咁样咯，
0: 一 set 咁样 ，OK 吓，好啦，咁隔篱嗰张咧，哇，我啲同事头先个个走去睇，哦，呢个系呢个咁，隔篱嗰幅系一幅漫画嚟嘅，
3: 系
0: 啦，你佢呢边有几多个漫画嘅人物咧？
3: 多咯，我自己数，有啲好隐藏的，一只眼，
0: 我就见到叮当啦，超人啦。仲有睇唔到咁多Batman 啦，係咪等等啦，咁點解會有一幅咁嘅創作
3: 㗎？我呢幅係嗰陣時喺香港畫嘅，就係我有位朋友係開文具鋪，咁就佢話想擺一幅喺鋪頭嗰度，咁我就喺度諗啦，有啲咩關係呢同文具咁，跟住其實呢幅係我自己嘅細個到大嗰段時間嘅寫照嚟嘅。
0: 哦 ，OK。
3: 因為你見到
0: 一個成長區係嘛？
3: 係啊，出埋年齡秘密。咁你見到有啲最低嗰度咧有啲鉛筆開始嘅。咁有嗰啲卡通人物係比較舊啲啦。咁開始慢慢上咧，係一啲比較新啲啦。咁中間嗰啲文具亦都代表我用過嘅進展嚟嘅。咁去到最上其實係一幅懷粉彩嚟嘅。
0: 哦係呀係呀，見到啦見到。
3: 係啦、就係我嗰陣時畫懷粉彩嗰個作品嚟嘅。咁就

0: 咁呢幅到而家都有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就而家嗰啲我冇摆出嚟啦。
1: 一个人生嘅绘画嘅里程碑咁样。
0: 系啦系啦，所以叫做记号咯。因为当我睇到唔同嘅卡通人物，咁就我就会记得当时我喺度做紧啲咩，即系年轻嘅时候啊。
1: 而家都仲系好年轻。
0: 都话出卖咗啦，已经。
1: 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艺术啦，即系无论系绘画啦、啲书法啦、啲唱歌啦，有啲或者系乐器咁样，都系俾到人一种抒发感情，或者文字啊，或者摄影啊，咁样都系嘅。睇下你中意用边个嘅形式咁样。不过我觉得咧，即系今次你哋呢一个合作咧，就系将你嘅画咧。即係喺有啲係Kel Chris and Pete 啦，啲鬥牛啦咁嗰啲，擺咗落去個朱古力嗰度先好嘢嘛。
0: 嗯，
1: 即係喂，係邊個諗出嚟嘅呢個 idea？ 即係你即係你有印，即係嗰啲叫做laser print 係嘛？係咪 print 咗
2: 啊
1: food printer 啊 food 即係食物嘅 printer 係
2: 啦
1: ，print 咗落去個朱古力上面，係邊個嘅 idea 啦？
2: 其实呢就是我的。
1: 嗯。
2: 咁因为好早前呢我就喺阿泰臣呢嗰个网页嗰度我就发现咗佢画咗呢一幅好靓好有气势又好特色嘅骑马牛仔呢幅画。
1: 骑牛仔。
2: 係啦呢个系几个月前嘅事嚟㗎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哇我好鍾意呢幅画。
1: 係。
2: 跟住我就係諗咦呢幅画好有 stampede 气氛喎咁样。咁我突然间系灵机一触，哇！可唔可以将佢挤落去我哋啲朱古力嗰度咧？咁样，因为我哋都有做开呢啲朱古力嘅画啊，或者卡片啊嗰啲咁样嘅，咁就尝试下做啦。咁啲一做，哇！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啊、喎，
1: 系
2: 好靓咁样
1: 咯。即系嗰出嚟嗰个直情系同嗰个真迹系唔系相差好远咯。
2: 好，
1: 即系好 detail 都系即系 footprint 到佢出嚟嘅，好好。不过我有一个好老实嘅问题都要问啦，你可以 keep 几耐嘅咧？即系呢一样嘢，如果我唔食佢嘅话，
2: 我觉得咧系你想 keep 得佢最好嘅味道咧，系个半月里面。
1: 个半月
2: 系啦。
1: OK，
2: 咁如果你话我唔打算食噶，咁一路 keep 咁样，譬如我哋有个嗰啲朱古力上架咁样，咁、
1: okay.
2: 你有客问我噶，我可以 keep 几耐？我话 so far 我而家呢个朱古力上架，我摆咗3年。
1: 哦、OK，
2: 系啦， oh. 但系咧就我冇打算食，我系做展品嘅 ，not for sale 嘅，系、
1: oh.
2: 啦、
1: oh, okay. ，
2: 咁啊，我话所我都答你唔到。
1: 是我好好好，因为我想我哋 Calgary 嘅天气又比较干啲啦，咁所以比较容易 keep 啲朱古力咁样。咁、
2: 啊、
1: 但係譬如你好似嗱，譬如喺大家相嗰度睇到啦，係少少长方形咁样，呢啲係白朱古力嚟㗎係咪呀？
2: 是
1: 即多数都是如果是要 footprint 落去的时候，即食物这样 print 落去是用白色朱古力的。
2: 是啦，即好像等于你用 printer， 那你 print 落张白纸那里、
1: okay,
2: 是特别清晰的。
1: 你自己的作品如果印在朱古力那里，你的朋友吃了落去那啖怎样觉得吃了你的作品是吗？
0: 应该未吃的。
1: 应该未吃
0: 的。我自己我买了都未吃的，我不舍得吃。
1: 是吗？是吗？是啊，我都很多谢呢，就我们有个我们947个 logo。那個加拿大中文電台，我都唔知邊個夠膽食咗加拿大中文電台，我哋可能又要擺一輪咁樣先得啦。係係嗱，咁即係非常之有趣，將呢、這個朱古力啦，再加埋呢一個藝術咁啊，擺埋一齊咁。我想問一下咧，兩個你哋喺呢一個行業啦，你有啲？睇到個前景係點樣？會唔會個鋪頭方面？因為我知道你兩個真係落手落腳做噶嘛，咁會唔會第日會大啲啊？定係會用機器嚟到代替？定係冇可能用機器代替嘅咧？
3: 我覺得未來即係你話可以擴展個業務啊，可以有多啲地方啊，或者有機器嗰啲咧，咁呢一樣個我諗應該自己營商嘅時間都希望可以有呢個發展嘅，咁呢、這個我都希望啦咁樣，但係因為而家我哋最主要就係首先做好自己嘅朱古力啦，咁俾多啲人認識啦咁樣。咁如果情況許可或者都有機會嘅話，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舉辦下啲類似教小朋友嗰啲興趣班啊咁、樣，可以話俾你聽哦，點樣做朱古力啊咁樣，即係分享下呢啲相關嘅知識。
1: 係冇錯，我頭先同兩位講笑話，第日

0: 你开班我第一个要报名参加。我觉得能够自己整朱古力出嚟啦，跟住仲要印埋即係自己鍾意嘅相或者图案上面，即係我觉得好神奇啊。即係呢个做完创作之后全有得食埋佢。同埋又可以送俾朋友，真係几好啊。咁我想问下有冇人係用相片㗎呢，即係都系一样㗎嘛。
1: 有㗎。佢哋有啲系俾幅真係嘅相我哋。亦都有啲呢系譬如佢哋用 AI 嗰啲自己創作咗一幅譬如打咗啲咩字，譬如Happy Birthday 啊咁樣之類嗰啲合成照啊咁樣就俾我哋有得。亦都試過譬如呢個係 for friend 㗎啦，就我哋設計嚟送俾佢哋嘅。即係譬如我之前有個朋友畢業咁樣，咁我就搵佢隻狗仔，跟住呢就合成咁樣呢就就係恭喜佢畢業啦咁樣。
0: 嗰隻狗仔畢業。
1: 唔係，因為嗰隻狗係佢嘅。
0: 我嗰隻狗係佢嘅，
1: 佢自己屋企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就幫佢隻狗仔戴四方帽啊。
0: 哦，
1: 係啊，好得意，即係你可以咁樣。
0: 可以，即係係啊，即係你可以啲唔
1: 有好多唔同嘅嘢，唔係淨係得相片，或者係圖畫咁樣。
0: 係，我喺度諗咧，即係會唔會有啲男士咧，即係你知好中意買朱古力俾女士咁啊？即係情人節你會特別忙嘅咧。
1: 係啊。
0: 係咪啊？有冇一啲系曾经话 Will you marry me 咁样？
1: 有啊，我哋真系有一盒咁样嘅朱古力嘅，真系写住 Will you marry me，
0: 系
1: 啦，咁真系求婚成功嘅。
0: 哇！喂，阿 Tyson， 咁我想问下你啦，你即系今次你将你嘅画作咧都摆喺朱古力上面，你有冇有啲咩创作嘅新嘅意念？觉得摆喺朱古力上面？都更加吸引噶啦，而家已经好吸引啦。呢个牛仔节嘅有冇啊？
2: 其实我一直想画多啲关于 Carrie 嘅文化嘅嘢嘅，可能一啲嘅建筑物啊，风景啊，咁我就我觉得系我要再行多啲出去，去感受多啲先。即系可能，譬如我就咁画一幅屋或者啲人咁，嗰個即係嗰個睇嗰個人就未必，咦？我冇乜感受喎，因為我覺得呢個藝術品最緊要同人有嗰個共鳴咯。即係譬如朱古力一樣啦，譬如我同我太太中意食 passion fruit 嗰只味嘅，咁我食落哇真係好正。咁如果我食咗另一隻味，即係可能我自己冇咁，即係兩者比較，我梗係中意食我中意嗰樣嘢啦。
0: 啱。跟住可能你又想去買個真正嘅 passion fruit 嚟到試下。跟住又喂，嗰朱古力原來擺落個朱古力度咁好味㗎喎，即係咁樣。所以係即係都係有關聯㗎喎。
2: 係。
0: 係呀，即係藝術都係源自於我哋生活嘅每一個細節啦，好似觀察到出嚟。
2: 共鳴
0: 咯。係，咁今日真係好開心，除咗有藝術之外，仲要有啲美味嘅朱古力。OK， 咁我喺度呢就非常之多謝三位同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聽眾即係分享咗你哋嘅創業嘅旅程啦。咁我喺度祝你哋一路順利啦，每日都開心心啦，更加多嘅創意嚇，無論喺朱古力上面或者喺紙張上面。更多创作，或者有冇谂过啲唔同嘅创作嘅方向咧？
2: 都有噶，我嚟紧可能会试下喺啲木头上面画咯。
0: 木头啊 ，OK。
2: 不过都搜集下资料先，
0: 系嘛？
2: 因为应该唔系就咁画上去噶嘛，要做啲处理嘅。
0: 啱啊！因为我就喺度推介下啦，而家又系适逢牛仔节啦，即系我去完嗰个 BMO 嘅Western Oasis 嗰个 Art Show 之后，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材料㗎、有啲真係畫喺啲木上面、有啲呢就係、用一啲古老嘅譬如一架爛車拆咗個頭出嚟，咁跟住佢做個 frame， 跟住喺上面呢就有一啲加拿大嘅 Alberta 嘅一啲相片啊，或者係啲繪畫咁。咁但係因為我都同其中一個artist 傾過,Western Oasis Art Show 裏面呢，如果你想在里面摆档你要经过筛选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里面筛选到出来啦，他这些商业秘密不讲。但他们的题材一定是要围绕住 Alberta 的。所以那里除了很多不同，即很多是马啦，也都有很多是其他，有些是 sculpture, 有些是摄影，有些是布啊，这样很多不同类型的种类的 art 都有。所以喜欢艺术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拿些灵感。

0: 好，咁我哋有机会我再倾个偈好吗？咁我祝你咧生意兴隆啦，全部都系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就最好啦，好吗 ？OK， 多谢晒 ，OK，
1: 多
0: 谢 ，Thank you。
2: 好，早晨时间嚟到10:59啦吓，多谢晒几位，多谢晒啲咁美味嘅朱古力啊！好，上一点咧就喺我哋新闻嘅时段咧，帮我到预告一下啦。听日系星期五啦，当然咧有家家有求，我亦都安排咗一个嘅专访噶吓。咁喜欢咧即系艺术嘅朋友，我听日有都访问咗有一位朋友，佢都一个得奖者啦。喺呢个压花艺术吓，咁啊究竟佢边位？卖少少关子。听日咧喺9:08嗰阵时就会推出呢一个嘅专访，而家家有求咧就系10:15啦，而10:30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环节咧就系社区透视镜噶。好嘛，时间咧啱啱好啦吓，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将会去到23度，晚间气温13度。啊，听日星期五方面26度，而晚间气温13度。周末嚟睇咧，周末啊相当之唔错吓，就天晴咧有27度噶。咁似乎呢个礼拜咧都配合我哋卡卡利牛仔节咧，真系非常之好。大家可能夜晚有洒少少雨，不过日间嘅天气咧都几晴朗下噶吓，不过都热噶，记得补充水分啊吓。11点啦，我哋对对时啊，我系陈嘉燕，多谢大家收听一家人嘅节目，拜拜。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接天报道新闻，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最新状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2900宗多出大约200宗。不过今年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苏里亚的 Birthplace 一间屋昨晚发生火警，现场照片显示火焰由房屋的窗户冒出，区内黑烟密布。另外照片亦可以见到苏里市警员，现阶段未清楚是否有人受伤，亦未能确定起火原因。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证实，他们正在调查苏里昨晚发生的一宗事故。据报事件在苏里市北区 Boulevard 社区发生，官方就仍未证实。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Allendale Drive 隔148街附近有大批警员出现，不过发生事故的具体地点仍不清楚。现场见到多件衣物散落地上，据报事件昨晚8点左右发生。福建鞋厂发生火警，至少28人死亡。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挨起警

0: 财经快讯。
1: 科林格指数35212.29，升276.0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28.97，升180.58。纳斯达克指数26063，升182.35。S&P 500指数7527.9，升45.19。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030.18，跌169.28。纽约期油每桶72.12美元，升1.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39.9美元，升57.5美元。在外汇市场，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57，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2，对台币22.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了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了我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早晨。
5: 早晨，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讲緊嘅系上个月底发生嘅列支文沉船事件。咁啊，呢一宗嘅不幸嘅海难当中呢，列支文皇家骑警就话喺6月28号 BC 省海岸发生嘅呢一宗包租船沉没事件，获救嘅其中一人喺医院系伤重不治，咁啊，死者系居住喺西雅图嘅一名28岁中国籍嘅女子。咁啊，另外获救嘅三人目前已经出院啦，咁啊，有6名嘅渡海人士咧系仍然失踪嘅。在此之前，有遇难者嘅家属系接受访问，就已经谈及咧涉事嘅船只侧门系一早就有故障。咁啊，皇家骑警就表示咧，已经派遣咗呢一个操作咗遥控嘅潜水器去到进行海底嘅搜索，系发现咗沉船嘅位置。咁啊，但系由于水深同埋光线问题，以及系水下环境嘅限制咧，调查人员系难以检查船只嘅内部，亦都未有揾到一啲嘅遇难人士。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列志文嘅呢个沉船事件，点解引起咁广泛嘅关注咧？咁啊，对于我哋嘅对我哋大众而言又有啲咩嘅启示呢？咁后续嚟讲又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呢？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这个确实是一种悲剧嚟嘅。咁呢就有10个人系受影响啦。咁其中呢就有4名呢就系能够系初步获救嘅。咁但系最近呢亦都有一位呢就入咗医院度呢，就系因为佢个伤势呢就系终于系不治嘅。咁所以其实真正救得到的得3个啫，其余嗰6个咧，都现时为止咧，都系已失踪啊，或者咧就可能因为时间咁长咧，都可能已经系遇溺噶啦。咁喺呢件咁嘅惨事入边咧，确实有好多问题咧，大家系不解嘅，因为嗰只船咧就系、是、沉落去咧，好短时间就冇发觉有任何嘅所谓嘅呼救咧系发出嚟嘅，即系佢冇用无线电呼救啦，亦都冇话喺佢。个船上面有装咗譬如有啲特别嘅呼救信号呢，就係冇任何发过出嚟嘅。咁就当水係轮近啲船呢，见到呢就有人喺海上面漂浮呢，就曾经係帮救咗几个人上嚟。咁但係呢就当即係警员去到个现场嘅时候呢，即船其实已经完全沉实落水底嘅。即係换句话係可以话一个短时间之内沉，咁当然就系咩原因令到佢沉呢，就系、是、一个最大嘅谜团啦。咁加上个船呢就已经沉咗落去水底嗰度呢，就当个水深系153米啦，咁100米以下呢基本上就已经系黑晒㗎啦。因为嗰啲缸呢，我哋日间上面啲缸呢就已经俾水呢过滤晒，100米以下已经系可以话系睇唔到嘢㗎。咁所以确实呢就是需要是特

0: 別嘅儀器咧，就係、是、有本身自己能夠有光咧，啊，再潛落去咧，咁先至可以睇得到個船究竟係啲咩情況。甚至如果要打撈嘅話咧，都係因為水深嘅問題咧，都係一個問題。好啦，咁最大嘅原因，我覺得呢件慘劇發生咧，就係話啊，根據報道咧，就係話十個人咧，啊，或者呢四個人獲救嘅咧，都係冇著救生衣嘅。咁點解喺船度唔著救生衣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一件事情啦。咁就算你幾好水性咧，落到水度，尤其是加嘅水温咧，係一般嚟講咧，就夏季嚟講都係得十度至十四度到嘅啫。咁喺人落咗水入面咧，係可以話好快咧，就可能有呢、這個身體上面嘅冷凍嘅休克啦。咁因為就身體嗰、那個温度咧就降得太快，咁就人喺熱昏迷咗嘅。咁所以呢件事係非常危險嘅。咁點解係冇著救生衣呢？呢、這個我相信係一個最大原因呢，就係話形成呢今次嘅慘劇啦。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
2: 好明顯呢，呢單悲劇嚟嘅問題可唔可以防止呢？當然為呢啲家人呢痛心啦。咁其實呢，你會睇到呢隻我哋講 Charter Boat 包船呢係出海呢，我哋喺溫哥華喺 Richmond 呢經常呢有發生嘅。咁呢個安全意識呢，我諗經過呢一次呢要提高。我諗喺西岸呢，我哋溫哥華呢可以講呢啲活動呢非常之普遍普及。大家諗唔到呢嗰個安全嘅問題。嗱，我而家嘅啲評語呢都唔係因為呢件慘劇悲劇呢去講嘅，真係我諗要等警方嘅調查啦，同埋點樣去防範將來再發生。但我諗我哋自己呢應該要提高個意識，莫欺山莫欺水，因為事實上呢真係大山大嶺，我哋呢如果戶外活動啊，真係會落極生悲嘅，所以嗰個安全意識準備呢要盡量。而一個講海啦，可以講喺溫哥華呢，無論你係玩河又好，玩海水又好，個水溫都低嘅。仲有就係話河水湖水呢啲呢，水仲凍過呢，正話剛才 Kenneth 提呢，海水我哋相對係暖，但係其實得十度左右嘅啫。如果你跌咗落水呢，真係十零分鐘，你如果屬水性呢，你都唔捱得幾耐，因為會休克。我諗重要就係話仲有水流，無論你真係喺呢個河又好，喺海面又好，無論你喺邊個位呢，都好多水流同暗湧嘅，尤其是係河流。咁我哋講charter boat 出去釣魚呢好經常嘅。我最記得有一次喺香港呢去塔門啊，喺呢個黃石碼頭，咁帶住我兩個細路呢，一家人同埋其他朋友去，咁上架所謂快艇，即係大飛。咁問題就係話上晒去啦，咁十幾個人坐隻船呢，其實嗰個係咪超載啊，呢啲呢都係好模糊嘅界線嘅，大家知道嗰個安全水準。咁所以要求帶著救生衣呢，都要花一般唇舌先至可以著到救生衣，即係我哋話根本就insist 我哋嗰個要求，即係話好著重我哋嘅要求。咁所以其實喺今時今日，就算喺加拿大水準咁高，要求安全水準咁高呢，我哋都要保障我哋自己安全，係唔應該呢就係罔顧呢啲安全措施嘅。咁當然仲有就係話一啲公司要提供呢啲救生衣啦，仲有就係話你話有啲喂污糟啊唔著啊咁樣，其實我哋有選擇嘅。咁所以我諗我哋要將個安全嘅措施呢提高。咁溫哥華好多嘢玩，爬龍舟啦，獨木舟啦，橡皮艇啦，釣魚啦，呢啲經常都去做嘅。就算喺岸邊釣魚呢，如果青少年啲父母呢，其實都要啲兒童呢著救生衣，甚至乎即係我諗呢一個安全水準係要好高。有一樣嘢呢，我哋我自己都有摩打艇嘅牌，其實呢我哋嘅概念呢就係、是、需要自己呢提高個警惕。個牌其實好易攞嘅啫，你就算快艇牌呢出海呢都好易攞嘅。一般嘅海上嘅知識啊，浮

0: 標啊、安全措施啊、點樣去爬頭啊，或者係避船啊，依啲咧都好容易咧俾你得到依啲知識，上網考個試。但係咧，最重要就係我哋自己啊，享受咗依啲樂趣咧，要自己啊提高個安全同埋要求。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喺即係加拿大可以咁容易咧就攞到個牌咧，享受依啲節目咧。我個規矩都唔係好嚴好嚴，不過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個自律。咁所以呢一次嘅警即係一個大家嘅可以俾出一個好重要嘅警告提示大家咧，即係話自己安全意識。如果去到啲船係唔安全，幫襯一啲商業唔安全嘅咧，其實係有責任咧唔去啊，保障你家人嘅安全。仲有就係話真係要提示呢啲商業嘅機構咧，提高嗰、那個安全措施。否則嚟講咧，應該咧就係、是、啊去講俾當局聽咧，提高呢個安全意識嘅。
1: 咁我哋當然都希望咧，呢個嘅搜查工作可以繼續去到加快推進啦。咁啊，都希望可以遇難者家屬咧，可以更早咁樣得到多啲關於佢哋親人嘅訊息。咁我哋都希望咧，藉住今次嘅沉船事故啊，各界都可以去到吸取教訓。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接住落嚟都会关注更多嘅国际消息啊。咁啊，讲紧嘅系北约盟国咧，近期就公布咗接近650亿元嘅军购啊。咁啊，北约盟友系喺土耳其嘅安卡拉峰会公布咗至少500亿美元嘅军购计划。咁啊，涵盖无人机、运输机、反无人机系统等等，去到推动一个欧洲嘅防务自主。咁啊，当中咧包括英国就牵头12个国家，未来系10年之内投入超过500亿美元去到研发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咁啊，但系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咧依然系不满佢嘅欧洲盟友。咁啊，又话若果唔系峰会系喺土耳其举行咧，咁啊佢就有可能会唔出席嘅，并且系批评咧佢哋系呢啲嘅盟友未有充分支持美军嘅行动。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北约峰会嘅成果，对于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嚟讲，点解仍然系会唔满意咧？咁啊，今次嘅呢一场峰会又有啲咩嘅亮点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0: 今次嘅峰会咧喺安卡拉土耳其咧进行，喺属于北约嘅国家。一开始咧可以讲土耳其咧总理已经同特朗普咧早倾掂咧买战机，所以特朗普咧嗰个态度咧就好开心尤其是对土耳其以往咧有不同嘅见解，但系真系有人帮衬美国啦，当然特朗普一定系邀功嘅，因为系佢嘅力嚟嘅。嗱，但系整体咧系咪喺呢一个北约嘅高峰会是进行成点呢？嗱，两方面去睇。第一件事呢，好明显呢睇到呢特朗普同埋其他呢一个北约嘅成员国家呢分开两个阵容。喺北约其他国家，包括我哋喺美洲嘅加拿大呢，其实同欧洲国家呢好融洽。而系讲嗰个军事国防

0: 嘅發展投資咧，大家都好有可以講到一啲成果，甚至乎咧對烏克蘭，我個支持咧，無論喺呢一個言論或者係計劃上面咧，都係可以講用撐烏克蘭呢樣嘢咧，係好重要，令到咧你見特朗普咧今次對即係以往有咁多唔同嘅回合啦，最早一次咧。喺白宮咧對烏克蘭嗰個欺凌咧，大家都睇到。經過歐洲國家對烏克蘭嗰個支持咧，特朗普都有所改變。咁今次嚟講咧，特朗普仲喺最後咧同烏克蘭講話，俾佢可以發展咧呢一個愛國者導彈嘅製造嗱。咁呢一個都係好大嘅叫做起題啫，因為事實上咧擁有呢、這、一個。生產裏面嘅一啲版權啊、技術呢仍然呢係要商討嘅。咁無論點，我諗呢一個呢都係一個喺美國特朗普呢對烏克蘭嘅一個口頭支持。但我諗更重要呢就真係喺今次尤其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打咗四年嗰、那個支持對烏克蘭嘅支持同埋軍備呢同埋個戰術呢嘅改變。咁包括大家都係投資一啲合作，嗱呢个好重要，包括我哋加拿大咧，无论喺呢一个军事嘅投资，仲有就系话嗰个情报飞机嘅合作，制造呢啲战车啊、战机啊啲武器合作咧，我相信嗰个改变咧系好大。估物论点喺北约呢一个即系。呢、这、一個防禦嘅系統會唔會講得唔好聽啲分開兩個陣容咧，甚至乎解體咧？今次嚟講咧，我相信我個結果係好嘅，相信咧我個發展咧喺融合翻對抗嗱、以前嘅蘇聯咧北約嘅功能就係咁樣，咁而家咧好明顯就係對付咧俄羅斯，而普京。覺得呢個係針對性，唔係走向和平嗰邊咧。我相信，因為事實上咧，我哋講蘇聯變做俄羅斯一個咁獨裁軍事擴張，尤其是去到入侵烏克蘭咧，其實呢一個如果唔係普京發動呢個戰爭咧，其實就唔係咁樣惡化，唔係話你烏克蘭要走去入呢、这、一個歐盟呢一、这個經濟系統咧，就變做咧北歐嘅侵略性嘅呢、这個好明顯係入侵烏克蘭嘅藉口。當時我哋睇到咧，佢真係有意咧係回復當時蘇聯嗰咁嘅威風，而家都有咁嘅跡象嘅。咁所以歐洲呢一、这個北約咧，都係企喺可以講繼續回復翻當時嗰、那個。最早嘅原意呢，我諗呢一個呢正正今次嘅發生，而特朗普都見到呢一個咁嘅趨勢，會唔會更好嘅關係呢，大家唔知道，都係要睇呢今次特朗普。當然特朗普又自己打，佢埋怨NATO 呢，其實呢都係佢自己攞嚟可以講做成呢個咁嘅形勢嘅。
1: 我哋稍后都会更具体咁样讨论呢一个俄乌局势。咁啊 ，Kenny 婆感星，你又点睇特朗普喺北约峰会围绕住北约峰会嘅系列言论咧？咁啊，北约盟国目前嚟讲做唔做到团结一致咧？
2: 咁就似乎喺北约开会之前咧，特朗普就已经系表示佢嘅不满啦。咁就一表咧就系话，好似一般讲法就系 grumpy old man， 一个好猛整嘅老人。咁佢就係埋怨咧，就係話之前咧係北約好多國家咧就係冇支持佢嚟打伊朗，同埋咧就冇提供到咧就話個基地咧係俾佢同埋嗰個空中嘅空中領土嗰度咧俾佢啲飛機經過。咁呢個當然就係西班牙為主啦，西班牙冇幫佢啦，意大利冇幫佢啦，法國冇幫佢啦。咁呢啲都係北約嘅國家。咁另外咧奧地利啊，這個瑞士啊。呢啲唔係北約嘅國家，都係冇幫佢嘅。咁而幫佢嘅咧就係英國啦，就葡萄牙啦，咁亦都係呢個海灣國家咧，就係呢個巴林啊，同埋呢個卡塔爾啊、科威特啊，咁就有可以提供俾佢。咁啊變咗佢係非常之不滿咧，就係話呢啲所謂盟國咧，呢北約嘅盟國係唔幫佢。咁另外咧就係佢甚至咧就是。

0: 點名咧，就係、是、西班牙咧，佢特別不滿咧，佢話要仲要威脅佢咧停止同佢再做任何嘅貿易添。咁雖然呢個係未曾正式係執行嘅，咁但係都係一個相當大嘅威脅。咁啊，雖然北約嗰度咧就已經係提供咗即係一個初步嘅估計咧，就係有500亿元嘅呢個軍購啦。咁但係佢都係唔滿意嘅，因為其實如果睇翻佢現時出嚟嘅資料咧，呢啲軍購咧就可能係買無人機啦、偵察機啦、軍用嘅運輸機啦，同埋啲反無人機嘅系統啦。咁然之後，其實呢啲咧唔係話全部去曬美國嘅喎，唔係好似以前咁喎。因為加爾似乎咧就係、是、歐洲嗰方面咧，就希望咧就係、是、多啲用翻自己歐洲自己國家出產嘅。咁啊，提供咗出啲嚟咧，就係話有啲預警機咧，佢係會呢個幫新保瑞典嘅Saab 咧係嚟訂嘅。咁而個飛機本身咧，就可能係加拿大嘅飛機，就唔係話呢個波音嘅喎。咁呢啲當然係令佢非常之唔滿意啦。咁軍用運輸機咧，亦都係可能幫襯呢個 Airbus 空中客機客車，就而唔係話幫襯美國嘅波音。咁美國少咗生意，咁特朗普梗係唔開心啦。咁所以佢對於呢樣嘢咧都係唔滿意嘅。咁另外咧就英國係帶頭咧就倡議有一個嚟緊咧呢十年嘅時候咧會係有歐洲有12个国家啦，咁即係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啊，咁12个国家咧就係、是、發展一套咧就係、是、遠程嘅精準嘅攻擊導彈嘅武器。咁呢個亦都係脱離即係美國個所謂嘅壟斷啦。咁呢個我相信亦都係特朗普唔滿意嘅原因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由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霍锦星。我哋一起去关注一下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话呢，美国同伊朗为停火达成嘅谅解备忘录已成过去。咁又话唔想浪费时间同德克兰打交道，但係就冇关闭谈判嘅大门。不过美军喺星期三，亦即係寻日，已经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咁今日嘅清晨据报亦都有相关嘅行动。咁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亦都係发射咗巡航导弹去到攻击伊朗北部嘅两座铁路桥。咁今次亦都係美伊自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以嚟呢，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嘅基础设施。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如今喺中东地区点解又会一个嘅战端重启呢？咁当中背后双方又有啲乜嘢嘅争持不下嘅争拗点呢？又或者有啲咩各自嘅盘算呢？咁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0: 一般嚟睇呢，这个所谓嘅停火协议呢都系好脆弱嘅。咁果然不出所料呢，咁就係不断都係有小事发生。咁今次呢件事发生呢，就係起因呢，就根据报道呢，就係有两艘运油轮同再加一艘呢，就再有呢个液化天然气嘅油轮呢，就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入面呢，就遭到于伊朗嘅袭击嘅。咁而美国呢，就对于呢件事嚟讲，佢当然非常不满啦，就係话应该係开放嘅海峡，点解你仲要袭击呢三艘船呢？咁样。咁於是乎就呢，就係、是、有對於喺伊朗入面呢有幾十個據點呢，就係、是、施空襲同埋襲用導彈去打佢嘅。咁就當然呢啲係最主要嘅係伊朗嘅導彈基地呀，同埋佢個無人機嘅基地呀，呢啲軍事設施啦。咁然之後伊朗呢就當然亦都唔係話省油嘅燈啦，咁當然亦都就打返轉頭就襲擊返美國喺呢、這個巴林同埋呢個科威特嘅基地。咁於是乎即係呢一輪呢就可以話大家交個手啦。咁會唔會仲有繼續落去呢？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嘅。但係一般估計呢就可能都係停嘅。

0: 暫時停一停，因為其實睇得到咧，就係雙方其實都希望係停止咗呢場戰爭嘅。咁美國好清楚啦，即係特朗普已經係講咗好多次啦。雖然佢家下好憤怒話唔制啦，唔再同佢哋傾啦，就直成就即係話佢哋係唔值得再同佢哋談判嘅人，唔值得再傾噶啦。咁啊，一定要打佢咁。咁問題呢、這個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係即係 tackle 啦，即係講有一套做就未必真係咁樣嘅。咁而之前咧，亦都係似乎因為佢個中期選舉咧，佢都好希望咧就盡快完咗呢、這個停咗呢件戰事嘅。咁而伊朗亦都係相信係亦都係相當疲憊啦。咁對佢個資源嘅限制嗱，咁啱啱開始翻俾佢有所謂嘅減少咗個制裁，可以俾佢買翻啲油嘅時候咧，加特朗普又話唔得啦，唔可以再買啦咁。咁對伊朗嚟講，繼續都係會一個好辛苦嘅時期嚟嘅。咁所以我相信雙方都希望係要停止呢個戰爭。但係點解仍然有三艘遊船咧，就係俾呢個伊朗襲擊咧？咁一般嘅估計咧，就係話佢哋唔聽調度。咁伊朗咧仍然係希望咧，就話喺個海灣入邊咧，因為劃曬都係佢嘅地頭啦，就所有嘅船嘅航道咧都係由佢編排嘅。咁似乎呢三艘咧就唔聽佢調度，而聽咗即係譬如話。美國各方面的調度，咁於是乎佢警戒之下無效咧，就用呢、這個飛彈啊同無人機去襲擊佢哋，咁而希望就仍然係控制翻個霍爾木茲入邊海峽入邊嘅航道。嗱、咁我相信伊朗亦都係好希望咧，就話製成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入邊嘅航道全部係佢控制，咁而真希望咧就。有一個機會咧，就係話佢製造咗一套咧，就係話收費嘅系統。咁就你驚我調度嗱，我俾一個服務你，我就話俾你聽個航道應該點行。咁就唔係話喺特別收錢，但係呢個服務係有價錢嘅。咁就希望喺嗰度收翻啲費用。咁呢個我相信係伊朗好希望嘅，因為根據即係國際條約咧，係呢啲海峽入邊咧應該係自由航行，應該收費嘅。但如果你提供到一個服務嘅話咧，咁係。支付呢個服務嘅費用咧，又可以嘅喎。佢唔係話因為收你買路錢，而係純粹提供一個服務。咁所以我相信伊朗係好希望咧，就係製造到呢個航道嘅控制權。咁然之後佢提供所謂呢個航道嘅服務咧，就能夠可以俾佢有一個合理嘅收費。咁呢個我相信伊朗係希望嘅。咁大家現時嚟講發展落去點咧？會唔會大家即係先意口角，大家咁加開少少出手啦？會唔會就係你打我一拳，我就踢翻一腳？咁啊，繼而出刀仔，跟住出槍，咁呢個會唔會咧？咁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而家去到呢個發展咧，伊朗啊，美國去打伊朗呢件事咧，第二個回合咧，我哋要睇翻第一個回合咧。其實當特朗普要打伊朗咧，無論動機又好，計劃又好咧，大家睇唔到咧，特朗普有咩我哋所謂 end game 啊，即係去到尾嘅結果有個準備好、計劃好。咁打完之後先發覺，咦，原來打佢唔死喎、啊。仲有就話呢啲惡、呢啲衰人咧，仲有啲衰人嘅朋友咧支持佢嘅。咁所以你見咧苟延殘喘喺呢一個霍爾木斯海峽咧就滋擾一啲遊輪。當然你要停火，我哋都見到咧唔係真正嘅停火，一啲零星嘅襲擊咧都唔計啦。但係你見咧，我個越打越極咧，去到呢一步咧就係、襲擊一啲諗住離開嘅遊輪啊、商船，一啲完全冇軍事反抗嘅能力嘅。咁我哋加拿大都對呢、這個伊朗嘅行動咧作出一個抨擊啦，因為一啲民用商船你去戰鬥打佢，其實就唔啱嘅。嗱，咁當然美國咧對一啲親伊朗或者伊朗自己嘅遊船咧，或者去俄羅斯嘅遊船咧，都係叫做派兵咧空降咧，然之後咧就係、可以講話當拘捕嚇一個國際，無論你話喺個國際法合理與唔合理都好，佢係用一個扣留嘅方式，就唔係話一個襲擊嘅方式。嗱，觀物論點咁而家咧？大家對伊朗今場嘅戰爭，對個全球嘅呢個經濟啊、油價，甚至乎咧不穩定咧製造咧，見唔到一個結果咧，都係覺得係憂慮、係麻煩。但係問題咧，而家好明顯，伊朗

0: 至於用咩盤算呢，是去襲擊呢啲商船，將呢一個嘅戰爭咧回復咁同埋升級。啊，惹到咧特朗普咧，真係可以講想避免呢場戰爭，因為中期嗰、那個競選咧，對油價、對經濟咧，特朗普似乎咧投鼠忌器，就唔敢啊再大肆鋪張咧去打呢一個伊朗嘅。但係好明顯咧，逼到埋身咧，佢真係咧就要啊叫做啊襲打呢一個伊朗。咁問題就係話，無論喺政治啊親Donald Trump 嘅 MAGA 嘅組織咧，都唔想打呢場仗，花費啲軍費，但係都係要啊出手咧。嗱、啊，呢一次咁樣出手，係會繼續徹底打贏伊朗啊，定係去到咩地步咧？好難去預計。定係打兩下就收手，又係膠着狀態呢，呢、這個都有可能嘅。咁所以要睇呢幾日嘅發展。估無論點呢，咁樣嘅發展落去呢，其實令到嗰、那個油價、嗰、那個經濟啊、全球嘅對前景嘅預測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打伊朗呢，都唔係一兩日嘅事。因為而家呢睇到呢，伊朗真係嗰、那個無論佢會贏定係睇到自己會輸都唔明朗，所以苟延殘喘呢，喺咁大嘅復原之下呢，去對抗喺呢個海灣裏面嘅美軍，甚至乎呢其他產油國呢，我相信呢一個狀態呢會繼續落去，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
1: 嗯，咁啊，特朗普喺寻日咧就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嘅攻势，咁啊警告若果德克兰咧系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美方将会采取更严厉嘅报复行动。咁啊，特朗普话今次嘅行动系报复伊朗嘅前一日袭击商船，咁啊又警告如果再发生咧，后果会严重得多。不过佢哋都表示希望今一轮嘅军事行动咧能够迅速结束，亦都系为外交嘅谈判系留下空间。咁啊，根据伊朗嘅传媒报道咧，喺美军宣布发动新一轮嘅空袭之后咧，伊朗南部嘅多个地点系传出爆炸声，咁啊，包括系阿巴斯港同埋科纳拉克等等嘅港口城市啊，遇袭部分地区系导致停电。咁啊，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喺前日已经打击咗伊朗超过80个目标，咁啊，包括防空系统、远海雷达设施，同埋超过60艘嘅伊朗无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小型快艇，咁啊，目的咧系要削弱伊朗威胁海峡自由航行嘅能力。咁啊，特朗普同时咧喺参加北约峰会嘅时候咧，咁啊，寻日就喺土耳其话佢对伊朗非常不高兴，咁啊，寻日已经预告咗喺晚上时分钟会对伊朗实施一个新一轮嘅打击，咁啊，亦都可能会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咁啊，讲紧咧系美国同以色列自二月底去到空袭伊朗同埋击毙佢哋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后咧，双方嘅尤其是系中东嘅区域局势可谓持续紧张。咁啊，刚才正如两位嘅嘉宾都有提到啦，恐怕都会对国际能源市场带嚟一定嘅冲击。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战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5。
3: 时事直击。
1: 咁啊，加拿大都系北约嘅成员国之一啦。咁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咧最近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成功推动加拿大同欧洲。

0: 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咁啊，各成员国普遍已经系认同需要负担更多嘅防务责任，去到应对日益严峻嘅安全方面嘅威胁。咁啊，刚才我哋都谈到中东嗰方面嘅局势啦。咁啊，总理卡尼就表示咧，支持美国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咁又话伊朗喺停火期间咧，系多次袭击卡塔尔同埋沙特阿拉伯嘅目标。咁啊，形容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系属于适当回应。咁啊，但系卡尼同时都表示咧，希望各方能够恢复停火安排嘅。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就系、是、想请教两位点样睇呢一个嘅总理卡尼嘅最新的言论呢，又应该怎样去到解读呢？加拿大又应不应该支持美方的军事行动呢，甚至是有所支援呢？至于今次的中东战事至今已经爆发了几个月时间，总理卡尼所讲的中等强国联盟对于今次的危机又有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可言呢？Ken董达成你又怎么
1: 看？我想中等國家呢個聯盟咧，呢、這個新名詞咧就可以講咧係卡尼咧就係退出。上次喺歐洲咧大家見面，咁呢一個好明顯咧就係另起爐灶，將嗰、那個領導地位咧嗱呢、這個唔係取代美國啊，無論喺軍事嗰個領導地位，但係呢一個咧好明顯咧俾一個選擇啊，大家咧就係、是、可以合作。要睇个形势，始终今日嚟讲咧，美军啊驻全球嘅基地咧系最大。你讲美军驻外嘅咧几十万、二三十万人，不同嘅基地、不同嘅地方咧都有呢一个美军嘅基地。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保障咗嗰个全球嗰个稳定性嘅。安唔安全就另一樣嘢，直至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製造咗會唔會啊，即係歐洲個安全咧？咁好明顯，呢幾年嘅發展咧，大家知道咧，咦唔得喎，真係要喺呢一方面咧補充咗過去幾啊接近一百年嘅和平咧，而家個威脅咧就翻嚟啦。喺蘇聯解體之後，咁問題就係話特朗普。在美國的政治來講又是另類的，那特朗普 1.0 特朗普 2.0 將來如果是在政治上包括共和黨將來的總統會不會都是採取這樣的態度對聯盟的呢，對盟國的呢，大家都很難去講，所以大家都要急起直追。加拿大呢很明顯我們在關稅關係方面呢都發覺，咦，唔可以擺曬所有雞蛋喺美國，一定要同歐洲嘅發展。嗱，咁你睇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啱啱喺呢一個峰會前一晚咧，大家都話，咦，大家特朗普喺前一晚嘅晚宴咧，好高興，心情好好，對大家都好滿意啦。突然間第二日咧。對外咧就話對呢個西班牙不滿，對某某日不滿，突然間就話要打伊朗，咁突然間啲個個北歐歐洲嘅國家領導人都話拗曬頭，點解會突然間會咁樣嘅改變咧？咁飄忽嘅態度咧，其實真係好難捉摸。咁你所以喺國際關係唔能夠咧，就係即係語無倫次，都唔知點樣去合作嘅。咁所以你官民論點都好。嗰、那個自己國家嘅安全，歐洲包括喺法國德國呢啲咁大嘅國家咧，嗱法國咧有呢、這、一個核子嘅武器啦，可以講咧歐洲係好依賴咧法國去保護呢一、這個核彈嘅威脅，尤其是俄羅斯嘅有核子嘅潛艇啦，咁你所以喺英國有佢自己嘅軍備啦，咁大家咧過去咧喺軍備嘅削減之下咧，和平之下咧，而家發覺咧都要急起直追，包括我哋加拿大。但我諗大家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軍備嘅準備咧，就唔係淨係做飛彈，唔係淨係做一啲小型武器，反而咧就係個戰術、戰略嘅合作性同埋嗰個情報。更重要，好似我哋加拿大為例咧，就係加強咗個基建同埋個工業發展。

0: 是有其他的用呢用处呢来去增加个军费的。咁所以同一百年前二战同中间苏联嗰个冷战期间嘅大家唔同嘅战略呢都改变嘅。咁所以今次呢我相信呢亦係摆出一个姿势喺欧洲嘅发展带落去个经济同埋嗰个国际关系嘅发展呢，我諗对特朗普对美国嚟讲呢係一个好大嘅可以讲警惕又好教训又好，但係特朗普有佢自己嘅做法，我相信呢佢自己内部呢自己嘅智库啊自己嘅政策研究呢，我相信呢都会睇到呢一点嘅。
1: 嗯，咁啊，总理卡尼寻日就喺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咧，佢喺星期日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咗电话，咁啊向对方指出咧，喺美国嘅持续施压同埋俄罗斯军事威胁加剧之下咧，加拿大同欧洲盟友已经大幅咁样提高咗国防嘅支出。咁啊，卡尼形容唔止系特朗普正在赢得呢一场嘅战争，而且佢系已经赢咗。咁因为各国都明白需要承担更多嘅责任，亦都清楚睇到眼前嘅安全威胁。咁啊，谈到中东局势嘅时候，卡尼就表示支持美国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咁啊，认为美国采取嘅军事行动属于系适当回应。咁啊，同时亦都系表示咧，希望各方能够恢复停火谈判嘅安排。咁我都想请教都想请教 Kenneth 咁声，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对于美国恢复对伊朗嘅打击持一个支持嘅态度咧？咁啊？这个的中东局势发展至今，总理卡尼所讲的中等强国联盟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2: 咁啊，面对特朗普呢一种咁中意系认叻嘅人咧，有阵时卖口乖咧都系适合嘅。咁啊，卡尼点解话佢系其实系卖口乖咧？咁因为如果系对于伊朗美国打伊朗嗰啲场战争嚟讲咧，加拿大最紧要系唔好参与。亦都卡尼相信就係唔會參與，因為佢無論係打伊朗點樣打法嘅時候咧，都唔會運用到喺加拿大任何嘅基地，就唔同話喺即係鄰近嘅國家、海灣國家或者喺歐洲嗰邊嘅國家咧，就話要佢飛機飛過佢領空嘅時候咧，咁要得佢批准咧，又或者可以用佢哋嘅基地嚟出發啊咁。咁嚟做補給啊，咁呢個係冇嘅。我哋嘅加拿大其實咧就係可以話即係隔咗成個洋咧，咁就可以話係唔會牽涉入去嘅。咁所以買口乖話，我贊成你打翻佢都好嘅。咁然之後佢讚啦，特朗普咧，你贏咗啦，你已經成功啦，贏咗啦。咁嘅時候咧，其實佢指嘅咩咧？就係指話將因為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喺上一次呢、北約峰會入邊咧，特朗普係可以話差唔多威逼利誘，乜都出齊咧，就話要求所有嘅北約組織咧，就將個軍費咧就增加到國民總產值嘅2%嘅。咁然之後咧就喺2033年前咧就增加到5%添。咁喺今次個峰會嘅嚟講咧，基本上喺最尾軍備使得最少嘅三個國家咧，呢個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同埋呢個加拿大咧，都已經話達成咗呢個2%啦。咁所以特朗普呢方面係成功咗嘅。但係卡尼嘅其實個意思咧就係話，我根本就係需要增加軍備，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咁嘅時候係變咗個順勢嚟。你話要增加咩，我哋咪增加咯。咁原則成個北約增加嘅時候咧，亦都係能夠減少咗對美國依賴。呢個正式係中等強國應該要做嘅嘢。我哋有自己嘅足夠嘅軍備，而唔係話依靠住美國。咁喺現時咁嘅發展落去嘅話咧，可以話成勢。特朗普，你要我哋增加軍費，我哋就增加軍費。只不過就唔係好似你預算咁樣增加。咁因為美國嚟講，一路以嚟咧就軍費咧，就係如果北約係增加軍備嘅時候咧，差唔多60-70%以上咧，可能都係接近係俾咗去美國嘅，就幫佢係買呢個軍火嘅。但係佢今次增加嘅咧，雖然話通過咗即係500億啦，咁就增加呢個軍備啦。咁但係呢500億咧，有估計講咧，就可能係30%到40%最多就去咗美國度，即係其餘咧就佢哋喺歐洲嗰方面咧開始咧就自己研發同埋自己製造，用翻即係譬如話瑞典嘅SAP啊，咁啊加拿大可以做到嘅。

0: 自己做翻啦。咁咁嘅時候咧，就減少咗對美國嘅購買。咁所以美啊，特朗普咧喺個峰會入邊咧就非常之唔開心嘅，即係好猛整嘅。咁呢個係可以話係得唔到佢想要嘅嘢啦。咁而卡尼咧就讚翻佢啊，你成功咗，你好嘢，你得噶啦。咁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反應。咁同時你咧亦都係即係講出咧，正所謂根本上我哋即係中等國家加拿大係擺脱美國需要要做嘅嘢。咁其實我相信卡尼呢方面嘅措辭嚟講咧，都係用得適當好處，恰到好處，即係既可以講到暗示咗佢需要講嘅嘢，亦都唔會話惹到啊特朗普嗰啲毛啦。咁啊令到佢亦都係可以氹一氹佢。咁但係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係唔會係牽涉到落去美國打伊朗嗰方面嘅。咁呢個最主要嘅就係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喺度買口乖嘅。
1: 咁啊，因應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啊，都係喺會議期間以一個激烈嘅言辭去到批評伊朗嘅談判代表，咁啊形容對方係騙子同埋危險人物，咁啊更加質疑同伊朗談判係毫無意義，咁啊但係就話仍然會容許美方嘅代表繼續同伊方嗰度進行接觸啊。咁啊，因此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特朗普佢對於伊朗嘅方面似乎都頗有不滿。咁啊，總理卡尼嘅一番支持美國嘅方面恢復對伊朗打擊嘅言論，又係會唔會係正如剛才阿 Kenneth 所講咧，都係一個嘅叫做令美國嘅方面特朗普聽落會舒服啲嘅一個做法咧？咁啊，而針對國防開支嘅部分咧，咁啊，總理卡尼就話啦，今個星期公布嘅新潛艇採購計劃所需嘅資金咧，一早已經納入咗政府嘅規劃預算。咁啊，都見到各國咧早年咧，佢哋去到對於會唔會增加軍費去到佔 GDP 2%水平嘅呢個問題嘅時候呢，咁啊各國尤其是係歐洲嘅盟國啦，都會考慮好多，例如係其他政府開支方面，例如社會福利等等，會唔會因為國防開支嘅增加而受到擠壓嘅。咁啊總理卡尼就強調呢，呢個新嘅潛艇採購計劃唔會增加聯邦嘅預算壓力，咁啊所有新增嘅國防支出將會喺今年嘅秋季聯邦預算案當中公布。咁啊，呢个嘅潜艇方案都系颇为重要。之先前咧，我有两位拍档都喺星期二嘅节目讨论过，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消息发展。
2: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表。焦点拍卖品包括5K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啦。刚才啊 ，Ken 董特成亦都提到咗美国嘅方面啦，将会授权呢个乌克兰生产外国者导弹嘅问题，咁啊，亦都牵涉出呢个俄乌局势嘅最新发展。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美国将会授权乌方生产外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嘅防空能力。今日讲紧嘅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此之前已经多番呼吁美国提供更多嘅爱国者系统，或者系直接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嘅拦截导弹，因为呢一个亦都系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嘅防空武器。咁啊，特朗普就话俄罗斯同乌克兰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俄羅斯總統普京咧，同呢一個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都係難纏的人物。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當前嘅俄烏局勢咧？咁啊，點解特朗普而家又走嚟去到授權烏克蘭生產呢個愛國者導彈咧？對於戰爭嘅結束又有冇幫助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0: 咁啊，似乎美國係同一時間咧，就係支持兩個唔同嘅戰爭。即係俄烏戰爭啦， 佢要供应好。

很多軍備咧就俾呢個烏克蘭去使用，咁同時咧亦都係打呢個伊朗呢場戰爭嘅時候咧，亦都消耗咗好多佢自己本身嘅軍備。咁啊好多報道咧都話，即係佢已經係消耗咗一個相當大嘅數量佢嘅儲存噶啦。咁亦都當然啦，即係佢正式現時仲有幾多儲存咧？呢個係即係國家機密嚟嘅，就唔會能夠完全知道佢確實嘅數目嘅。咁但係一般估計咧，佢都要可能對於呢個愛國者嘅攔截飛彈咧，就已經消耗咗，譬如佢儲存嘅一半。咁啊，加上手頭上咧，都可能仲有1000、2000枚咁多嘅。咁但係咧，就佢如果要生產翻嘅話咧，佢現時嘅生產能力咧，就每年大概係900、1000枚到每年嘅。咁即係換句話咧，佢如果佢消耗咗，即係譬如1、2千嘅話咧，佢可能真係要1、2年先至能夠補充得翻。咁而烏克蘭咧確實亦都繼續需要喎，因為俄羅斯繼續咧就係話對呢個烏克蘭咧就有轟炸嘅。咁根據報道咧，亦都係加劇咗添呢一輪。咁如果佢要截擊呢啲咁嘅俄羅斯過嚟嘅導彈嘅時候，尤其是反導導彈咧，呢啲比較高速啲㗎啦，佢真係需要一啲比較係能夠高效一啲嘅攔截。咁愛國者呢個係一個啦，咁薩德系統咧都係一個啦。咁愛國者咧就比薩德系統係平啲嘅。薩德系統咧每一支呢啲所謂攔截飛彈咧，可能要差唔多要接近1000萬。咁而呢個愛國者咧就一般估計咧就係500萬到一枚已經搞掂㗎啦。咁而通常如果有一枚導彈飛過嚟嘅時候咧，你通常要飛2枚咧去截佢嘅。咁所以換句話，即係俄羅斯繼續去襲擊呢個烏克蘭嘅時候咧，烏克蘭除咗攞呢啲導彈嚟攔截佢話，其實都冇乜其他方法嘅，因為個速度實在太快。以普通即係佢哋現時嘅用無人機嚟攔截佢咧，根本係好難係夠佢個速度係攔截得到佢。咁咁加下現時嚟講，佢需要多啲呢個愛國者嘅反導彈，而特朗普如果佢自己本身都話我要做翻多一啲我自己做儲備啊，咁已經使咗好多啦嘅時候咧，咁可能唯一咧就話烏克蘭你自己做啦咁。咁但係烏克蘭係咪自己可以做到咧？嗱，烏克蘭自己做導彈咧就當然係冇問題啦。但係我哋做一個導彈去打人哋一個固定嘅目標，同埋要做一個攔截嘅導彈咧，就係差好遠嘅喎。因為要攔截一個飛緊嚟嘅飛彈嘅時候咧，佢哋嘅速度係好快嘅。即係換句話，你嗰個要求嗰個技術啊，要求準確程度啊，咁呢啲冚唪唥都唔同，可以話唔同一個系統嚟嘅。咁所以烏克蘭暫時嚟講咧，就係冇一個好有效嘅所謂嘅攔截導彈嘅系統。佢可以有系統咧，就係去襲擊人哋冇問題，打一個固定較固定嘅目標係做到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要美國咧，除咗即係譬如話可以教佢點樣做，即係將嗰個個所謂嘅零件所需要嘅零件咧，係俾佢可能做最後嘅裝嵌。但係美國願唔願意即係將呢樣嘢完全係開放出嚟咧？咁美國其實都希望係增加佢自己即係愛國者導彈嗰個生產嘅能量嘅。咁如果佢能夠可以話教識咗烏克蘭嘅話咧，咁確實都係唔錯嘅一個做法喎。咁佢可以利用烏克蘭佢本身烏克蘭自己都有自己嘅工業生產能力嘅，咁可唔可以利用到佢嘅工業生產能力咧，就做多啲咧？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啲重要嘅零件同埋所謂佢入面嗰個追蹤嗰個系統嗰個秘密啊，佢愿唔愿意公开咗俾呢个乌克兰知咧？咁如果系嘅话咧，会唔会亦都惊到时乌克兰如果真系譬如话有啲咩嘢情况嘅时候咧，会唔会将呢个泄露咗出去出边譬如喺敌对嘅国家嗰度咧？咁呢个都系好大嘅考量嘅。咁所以佢讲咧就话可以好嘅。咁我相信即系开始嘅话，可能系有部分啲部件咧就系都系美国做，然之后运去乌克兰到最后装嵌啊咁，呢个系有一个可能嘅。咁但系如果咁嘅话，其实亦都帮唔到几多，因为佢制造嗰啲所谓重要嘅部件都系有个数量嘅限制。如果佢做得呢啲所谓重要嘅部件都能够供应到乌克兰嘅时候，咁变咗佢嗰个自己生产能力咧，自己做多啲呢啲咁嘅本土入面呢個做多啲呢啲嘅愛國者導彈咧，都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所以究竟烏克蘭幫唔幫到美國，又或者調翻轉頭幫唔幫翻到自己咧，完全就睇呢個美國咧願唔願意將嗰啲科。

0: 器咧，係轉移到俾烏克蘭。咁烏克蘭當然希望啦。好啦，除此之外咧，就可能烏克蘭咧就需要譬如同歐洲嗰方面咧，歐洲都有啲呢啲所謂嘅反導彈嘅系統嘅。咁啊，譬如以色列都有啊，即係所謂大衛呢個 David Sling 大衛嘅呢個咁嘅防導系統或者同鐵穹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系統都係可以參考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幫到烏克蘭呢？咁如果烏克蘭攞唔到美國嘅呢個愛國者嘅導彈，咁啊可以話處於一個挨打嘅狀態，就俾呢個俄羅斯咧就繼續係用佢嘅飛彈啊，尤其是呢啲速高速嘅飛彈咧，就繼續俾佢襲擊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需要繼續觀望嘅。究竟特朗普係講真啦，係俾烏克蘭去做啊，定話淨係亦都係信口開河？咁而特朗普咧，確實係有一個慣例咧，就係佢係講得出就講嗰類嘅。咁我哋都要拭目以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特朗普講一啲承諾咧，我哋信幾多成咧，真係我哋心中有數。咁啊，愛國者導彈咧，其實幾百萬美金一枚。而家你話要生產烏克蘭有冇咁嘅技術，有冇咁嘅資源去生產咧？呢個好大嘅疑問。會唔會成功咧？當然我哋可以諗設計就話，假如真係喺烏克蘭有咗呢一個版權啊，我哋講個技術係咪佢做咧？呢個都係好大嘅疑問，有冇咁嘅資源去做？當然我哋可以講到話歐洲可以幫手發展，甚至乎我哋加拿大都可以幫手發展。孤物論點都好，我哋要睇一睇咧，就話今時今日咧整個戰爭而家去到我哋講四年啦，由一個好簡單嘅即係步兵一個坦克嘅戰爭，去到無人機，去到咧一個飛彈嘅襲擊咧，唔同嘅一路進展。咁而家咧最大威脅對烏克蘭最大嘅影響殺傷力嘅咧就係呢啲導彈。咁幾枚導彈咧，當然死傷烏克蘭嘅人咧就係以幾十人計，以百計咯，可以講。烏克蘭同俄羅斯嘅距離好近，當一個超音速嘅導彈咧，其實好短時間咧係可以攔截嘅。咁所以咧，攔截嗰個導彈咧，一定要好準、好快啊！我哋成日講話跑馬射蚊蘇，咁即係話你要一個好高科技愛國者導彈咧，同其他嘅比較咧，已經係三個唔同嘅 version 噶啦。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話要技術轉移咧，好明顯就話舊嘅 version 足唔足夠咧，去攔截而家咧俄羅斯使用嘅武器。咁所以你見呢一個咁樣嘅發展，我相信成數唔高。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嗰個技術轉移咧，我哋仲講緊喺東歐加拿大咧，我哋仲有啲軍隊去咧，就係做一啲演習同埋咧軍事嘅嗰個戰術嘅轉移尤其是咧，我點可以防止自己嘅 friendly fire， 自己人打自己人，同埋個通訊咧都係咁早期嘅一啲戰術嘅轉移嘅啫。咁烏克蘭打咗四年咧，仲有一樣嘢就係美國係咪支持烏克蘭多過歐洲咧？其實最新嘅統計就係美國咧，其實俾咗114億歐羅。1140億歐羅咧，俄羅烏克蘭，而歐洲咧係俾更多嘅1320億嘅歐羅嘅，咁所以你見咧喺歐洲支持烏克蘭咧重要，咁所以呢個愛國者導彈個發展咧，我相信其實我就唔係期望好高嘅啫。
1: 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俄乌局势嘅最新进展。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2: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今天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小费的文化，当然就我们曾经在不同集数讲过，现在世界杯有更加多国际旅客来到，也都会有人问究竟加拿大的小费文化是怎样。不单止国际旅客会问，反而我哋呢啲地胆都会问，因为有时都唔知道究竟要俾几多少。但我哋应该从一个基础去讲。David， 你觉得小费文化系实在嘅，而且系应该嘅，因为我哋需要多谢呢啲人同埋佢哋嘅帮手。你认唔认同呢一样嘢？然后我哋先睇下其他究竟整个 ecosystem 嘅生态点解会令到一啲加拿大人感觉好懊恼呢？
4: 系嗱，我绝对认同嘅，小费系应该俾，因为提供一个好嘅服务嘅，你一定咧系有一个赞赏喺度，呢、这个就系好啱嘅心态。咁但系现今咧，我哋系通常小费咧都唔同以前咧，我哋真系留翻啲钱喺个台度，咁好直接同个你个服务者咧有个即系沟通喺度。但系而家咧，我哋全部咧系用信用卡找数啊，就行到部机啊，咁跟住咧就嘟一嘟。咁但系部机嘅设计咧，个设计者咧已经好精明咧，就将呢啲小费咧慢慢形成咗一个叫做咧常态啊。一开始可能12啊，而家提供嘅15、16、17、18都有啊。咁变咗对于一个消费者嚟讲，我咪好似俾人硬性强迫我要俾呢个小费，亦都唔系衡量紧个服务质素而俾呢个小费咯。
3: 咁 David 咧揾咗不少嘅资料，包括一啲嘅报告啦，咁睇到咧就系加拿大人对小费文化嘅睇法噶，唔单止咧就系礼貌问题，可能系关于咧就系政府监管透明度，同埋咧就系科技嘅设计等等。我转头继续同 David 咧响呢一个议题上边深入探讨。
5: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喺唔同集数咧都有讲过关于咧就系服务嘅行业啦，尤其是咧就系餐饮业啦。响疫情之后咧，其实面对不少困难，尤其是咧要请人啦，又或者咧系呢个turnover 好高噶。咁另外一个话题我哋都会讲嘅就系关于服务嘅小费 tips 嘅问题啦。咁啊，其实咧都家家有求啦，我哋都试过分享一下不同嘅世界嘅国家又或者系地区咧，我哋有唔同嘅文化喺当中，咁我哋聚焦翻响加拿大或者系北美洲啦。咁啊，最近咧亦相信咧会有好多嘅城市咧系服务咧就系国际嘅旅客。咁啊，除咗夏季呢个嘅旅游潮之外咧，另外有好多嘅城市都会主办咧就系世界杯又或者系其他嘅大型盛事。咁啊，国际旅客嚟到咧，最近有一篇文章喺 The Conversation 嘅网站里边就讲到，倒翻转将心比己，原来呢啲国际旅客咧，其实对于响呢一度消费嘅时候，究竟要俾几多 tips 咧，都好懊恼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咧都几有趣。咁啊，今日 David 亦都揾到啲文章，其中包括咧 H&R Blog 啊，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小费嘅文化方面。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就系聚焦呢一点啦。咁啊，David 啊，其实我哋睇呢一件事咧，你最初嘅想法系从边个切入点开始咧？
4: 嗱，咁头先讲到你嗰度咧，我都回应啦。其实你去到每一个国家咧，其实都，我都会有个习惯，譬如问一问朋友，喂，你当地嘅文化系点啊？就算唔同城市啊，即系譬如我去到多伦多咧，当地佢哋俾几多钱，几多 tips 啊？咁佢哋都有差唔多个公价嘅。咁你适应翻当地文化，咁入乡随俗，我觉得呢样好应该啦。咁反而个焦点系，其实服务费啊，即系小费呢样嘢咧，就是、因为有个服务好，你值得赞赏，你会俾佢嘅。咁但系似乎喺现今嘅社会咧，呢个文化慢慢转移咗咧，去一个咧理所当然，你嚟坐低就要俾钱嘅，甚至有啲

0: 更甚呢？嗱，有两个 case 啦。第一个 case 呢就係我自己本身嘅。咁我哋喺加拿大譬如去快餐店，即係某个快餐店咪食汉堡包咁啦。你冇人諗到，喂，我係咪要畀 tips 呀？但居然我去到美国呢，有连锁快餐店里面，即係某几个牌子我唔讲啦。咁但係佢哋真係呢，你喺个 counter 买完汉堡包，佢跟住呢你想畀钱嗰时，佢问你畀几钱小费。咁我質疑，喂，咁买汉堡包我个小费服务在哪？因为我买嗰样嘢，你已经系将所有嘢夹埋一齐俾个汉堡包我啫嘛。你仲要额外服务系乜嘢呢？咁当然啦，呢、這个即系见仁见智啦。可能呢个美国当地嘅文化系可以佢哋接受呢样嘢。咁另外呢，亦都系喺一个有个 YouTuber 呢，其实佢讲呢样嘢好得意，我都即系好欣赏佢呢样嘢。其实呢个呢系即系佢系本地加拿大人，咁佢喺加拿大喺多伦多嘅机场行入去一间便利店，因为当时呢就佢临上机之前呢都差唔多系呢、这个中午时候，咁佢要买少少嘢食。喺一个机场嘅，如果大家都知啦，机场有啲便利店啦，咁你可以攞件三文治，攞樽水，咁跟住佢攞完之后呢，佢跟住佢找数。跟住嗰度第一样嘢就问，请问你几俾俾得小费，即系弹出嚟，如果大家都知15-20，咁佢都望下。我边有服务啊？嗰啲嘢我自己攞入去俾你找数，唯一个服务就系你帮我揿个收银机。咁佢就突然就话：点解要俾服务费呢？咁出现一个好尴尬，即系如果大家都会觉得你突然间问小费嗰样嘢，你停咗喺度谂一轮，左揿右揿咧，而后边排紧队咧，好有个心理压力。即系呢样嘢，大家都好明呢样嘢。我唔系唔想俾啊，但系我系唔明点解我要俾啫。我谂呢样嘢，咁佢左揾右揾咧，就话原来咧有个好细好细嘅位咧，就话你可以略过，你唔需要俾咁啊。即系所以佢呢个经验嘅分享咧，佢就话基本上呢个小费嘅文化会唔会已经系成为即系一个滥用咗，即系佢自己认为一个滥用咗咁所以呢样嘢就亦都系咧带出其实好多问题嘅，因为我谂我哋啱啱可能会讲另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忘记呢个小费咧，有阵时你系加埋销售税或者有啲省加埋省税之后，你再俾个百分比喎，咁换句话说，嗰啲税收多咗嘅钱系边个袋落袋，唔会俾翻税局啊，或者点样咧？系咪税局应该都要分翻一份咧？因为收税有小费啊呢样嘢。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咁。另外，我谂系最大嘅问题，好多人都质疑啦。究竟小费系咪实质俾咗嗰个真系服务你嘅人？我谂而家好多人都系质疑呢样嘢咯吓。
1: 冇错吓。咁你头先讲呢一件事情啦，个睇法咧喺灰省咧就立咗个案例嘅。2025年5月啦，咁啊灰省咧就系新规定要求咧小费嘅选项啊系按税前嘅金额计算噶。咁啊所以咧就唔包所谓嗰啲PST 啊、HST 啊，又或者系 GST 咁样。咁啊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噶。咁啊另外一方面咧讲开咧就系呢个灰省啦。原来最近有一啲嘅报道咧喺呢个嘅CTV 嘅新闻网络咧就系话，原来本地可系全加拿大最慷慨俾小费嘅城市，平均嘅小费咧就系14.5%噶，咁啊高于咧大嘅埠啊，包括温哥华13.4%同埋多伦多12.3%。咁另外一个嘅报告咧，亦都讲到啊，系加拿大而家食客平均小费13.1%，系出现咗呢一个嘅小费嘅疲劳啊。David 啊，其实头先讲嗰几样嘢啦，我哋从即系。呢、这个公共政策方面啦，或者有一啲嘅立例啦，咁但系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话俾小费，可能有午餐有午餐嘅价钱，去堂餐有堂餐一个嘅 tips， 夜晚去食西餐又可能俾另外一个 tips。咁你头先所讲嗰个嘅俾 tips 嗰个重要就系有冇嗰个服务喺度。咁但系近年即系出现咗咁多嘅情况，同埋你觉得系有一个嘅压力喺度啦。你自己出外食嘢嘅时候，你通常观察一啲嘅服务，究竟点样先为之系好嘅服务咧？
0: 其实俾几多唔紧要，我反而我会鍾意一啲我哋传统以前呢服务好嘅，咁我哋挤啲钱喺个台面或者系即系喺个找数。即系我諗呢样嘢就好直接，你会明白呢个小费一定系服务你个人可以收得到，就算佢背后点样分，但我心理上觉得喂我真系俾咗，而大家都知道我当面俾咁多，咁佢大家都好。咁当然啦，亦都有个反效果，就一俾得少，有人黑口难言啊！即系呢个大家都好明呢样嘢。咁咁但系我谂嗱，即系呢样嘢都好，即系而家现今世代咧，呢啲小费已经成咗喺个收银系统里边嘅 必须收

0: 举个例，最简单就是如果大家去个 cruise 嘅咧，所有 cruise 咧每一日断日你要收15-25元嘅小费，或者就先系美金计添嘅。咁好多人都諗啦，其實呢啲小費去咗邊度呢？咁如果你去一啲網上，其實好公開㗎啦，船公司將所有呢啲數目呢全部歸納晒，然後再攤還返俾船員。咁、那個問題有陣時呢，某啲船公司呢係直情所有嘅船集中埋一齊再分攤，唔係話你嗰隻船嘅服務好，嗰堆人可以享用嘅，所以形成好多人都覺得，喂，咁嘅情形之下，究竟我俾小費係咪只係益咗一間船公司，等佢個營運嗰度降低咗價錢，而利用呢個小費去補貼，即係餐飲業咧，其實都發現有一個咁嘅問題啦，即係以往亦都某啲餐廳啦，直情話咧，佢哋嘅小費就唔係一定平均分，或者佢會分，佢直情係集中咗。再俾返佢，咁所以好多人即刻个心态就係连佢哋自己嘅服务员都觉得唔紧要㗎，你唔俾都唔紧要，因为係冇得分嘅。所以呢样嘢我觉得係其实个系统里面，其实现金化我哋俾钱太容易。而将小费呢样嘢挤咗落去呢，形成咗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係所有经营者会有机会利用呢啲去补贴员工。有一个行业好公开㗎啦，就係、是如果你睇我哋亞省嘅 employment standard， 就係如果有服務走嘅人呢，佢嘅最低工資呢可以壓到可以最低，因為佢已經形成咗佢認同佢哋一定有小費收㗎啦。
1: 冇錯。
0: 咁亦都亞省呢嘗試呢就好住灰省咁去立例去做一啲嘢啦。咁曾經提出過呢 ,2025 年呢有一個2110嘅法案呢，就話小費呢樣嘢呢其实是属于员工的，公司你冇权插隻手落去攞。所以呢员工本身一定是有权点样去攞返呢啲嘢，就公司一个先都唔可以插手。一个好好嘅原意，但係结果呢呢条法案通过唔到，因为我肯定所有餐饮业嘅老细都走出嚟反对。我諗其实反对佢哋都有好大嘅原因，係个运作问题。嗱，点解运作问题？你好难去真系去 audit 去核呢个查核呢样嘢。即系我自己本身都有经验啦。以前好耐时代咧，我哋收现金小费，即系少喺 credit card 嗰啲数咧。佢哋现金真系做完嗰个中午，佢哋真系攞晒啲钱抌晒喺台面，跟住就分。
1: 即刻分。
0: 呢啲就俾 bus 嘅，呢啲俾厨房嘅，呢啲俾楼面嘅，咁好公平嘅，就算有 credit card， 佢哋即刻攞條數出嚟。咁但係而家嗰條 credit card 數已經太多啦，佢冇可能日日清嘅呢樣嘢。咁喺個運作方面，其實真係好難。你點樣即時做完嗰個中午飯，跟住攞條數出嚟，跟住慢慢計。咁呢個係好唔合理。咁亦都係，如果你要發覺，如果你有去過，譬如喺 casino 裏邊咧，casino 裏邊。好多人俾嘅錢一定唔係現金添，可能係俾籌碼，
1: 俾個 chip。
0: 咁俾個 chip， 咁啲出出入入啊，咁又對翻嚟，咁佢收就係現金啊。你其實喺一個核數嗰度好難去斷定。咁其實好多人咧收咗呢個小費咧，佢喺個報税嗰度咧，佢哋自己都知噶啦，佢哋自己都唔會日日記得幾多。咁佢通常咧差唔多有個行規，就話我哋嘅總收入，譬如我一年我收呢、這個20,000元嘅工資咧，咁我哋會報翻2,000元係作為我哋嘅小費。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叫不成文嘅規定，即係你已經知道稅局唔會真係去日日查你，查唔到嘅，知唔知你有個數報落去？所以可想而知咧，如果你立法咧，你要執法咧，係絕對係好難，連稅局都唔去做嘅嘢。我覺得省唔好去插隻手落去，因為你只嘥好多人力物力，未必達到你想執法嗰樣嘢啦。
1: 所以講到呢度咧，其實小費啦、tips 啦，都唔係淨係講有冇禮貌嘅問題，已經關乎到咧就係規管啦，頭先所講啊税制方面啦，有冇透明度啦，甚至乎咧就係科技公司啊，包括 point of sales、信用卡公司等等。去到第三節咧，David 亦都會分享下呢啲嘅所見所聞同埋資料啦，亦都有 H&R Block 嘅一個最新嘅報告噶。咪轉頭第三節，我哋繼續講呢一個話題。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

0: 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到咧就系小费嘅文化，响第二节咧就系有一啲嘅定义讲出。而家讲小费唔系单单咧系一个服务咁简单，咁中间咧千丝万缕嘅关系噶。或者由啲数据，我哋再咧展开第三节嘅话题啦。咁其中咧就 Light Speed 2026有一啲资料啦，加拿大嘅食客平均小费 13.1， 但系有30%嘅加拿大人表示咧响付款机上边表达嘅画面咧而家咧就系带嚟咧一定嘅压力啊，要俾小费噶。另外一个咧就系 H&R Block 委托嘅调查咧，就显示67%受访嘅加拿大人认为咧，都系时候谂下仲需唔需要有小费嘅文化，甚至咧就系废除噶。喂 ，David 啊，你揾到呢个资料啦？其实你点样去解读系呢啲嘅数据咧？
3: 我谂最主要唔系话人唔想俾小费，你头先讲其实我哋都好慷慨，而系我谂喺个过程之中咧。形成咗一个压力，咁甚至有啲人去到一个地步系已经开始反感去某一类行业，佢哋有啲数据我又可以话俾你听。你头先讲呢 67% 嘅人呢，我哋应该可能要废除咗呢个小费习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例如澳洲系最好㗎啦，所有嘢包含喺度啦，唔理你总之你觉得价钱贵，但已经唔使俾小费。香港10%+1%大家都知㗎啦。咁日本好嘅服務，但係唔會俾小費，千祈唔好俾添，因為俾你會人哋覺得佢侮辱咗佢嘅服務。所以呢啲文化嘅差異嚟講呢，對於呢個小費嚟講因人而異。咁好多歐洲國家，其實歐洲大部分嘅嘢全部税啊各方面係小費包咗，甚至佢有呢，但係人哋都覺得服務好呢，佢會仍然係再加小費落去。即係所以其實俾小費呢樣嘢是个心理上觉得舒服你先俾嘅。如果唔舒服你夹硬谷我好住俾呢，就对大家有个心理压力。但目前用卡俾呢就已经系叫做监理俾。甚至有啲已经好唔客气，就一早喺张单度打埋。即係啦，喺亚省呢样嘢唔 suppose 喺其他可能有唔同规矩，但亚省有啲餐馆已经打明，哦，你找啊，我家庭15喺度啦，咁如果你搵到嘅好彩你唔会再俾。搵唔到嘅唔觉意你俾双重。即係呢情之下大家都会见过㗎啦。睇返个报告呢，嗱就头先讲啦 ,93%93%, 呢个调查呢喺3月进行，大约调查咗1500人呢，发觉93%就係头先我讲啦。佢哋用呢 annoy, 即係非常之呢觉得好麻烦好讨厌好烦，咁你要叫我喺度俾 tips, 咁甚至就係觉得甚至根本有一啲服务系唔需要俾 tips, 例如系快餐店啊各方面啊。你都要俾 tips, 佢哋觉得喂咁样真系令到我好烦啦。咁有89%嘅人呢，甚至呢佢哋呢绝对唔会揀一啲餐馆或者服务呢，佢一定呢开始啊乜都唔好讲，去找数嗰时呢就叫你俾 tips, 其实根本就冇任何服务嘅。好像先我讲咪机场嗰啲咁嘅免税店。其实讲开又讲啦，因为如果你去机场呢，其实连个服务员都有，都就嚟冇㗎啦。开始而家可能用部机㗎啦，咁唔通部机都叫你俾 tips 咩？咁甚至如果大家记得好多餐馆已经开始有机械人送货，有机械人点餐，甚至喺日本机械直情喺个收音机度自动找数，何来服务费喺边呢？即系呢啲问号，我谂记得，即系现今世道个科技发达，好多人都会觉得喂呢啲系好麻烦啦。咁有41%嘅人呢，就系所有呢啲快餐啊、咖啡店啊，如果佢一收 tips 咧，佢哋咧尽量都唔去噶啦。嗱，有一个数据就佢哋年年都做啦。原来2025年咧，有部只系得57%嘅人呢，觉得如果我系唔俾 tips, 即系喺个机度揿 no tips 呢，佢哋觉得系有啲自己好似过意唔去啊。咁但系去到2026年呢，这个数据呢去到呢 65% 呢觉得喂唔紧要，我揿呢个掣呢我完全唔会觉得有罪恶感嘅。即系啲人已经讲啦，我已经惯啦，冇 tips 就冇 tips, 我即系点解要俾呢？即系

0: 你会睇到呢，即係对于俾 tips 呢样嘢呢，其实开始呢有少少厌恶。咁嗱，另外有89%嘅人呢，其实就好简单，因为如果部机揾唔到你要俾几%嘅 tips， 即係好多时你要咁磨耐冇呢，其实最容易一样嘢就係俾银码。咁如果你一撳个 amount 嘅数，你鍾意俾$1好，俾$5好，你甚至俾零都好，咁你就会避过晒所有选项。咁呢个呢就好多人已经开始而家做呢样嘢啦。咁就好多人呢亦都係会引致呢，就係喺呢个动作以下呢，有79%嘅人呢已经好習慣啦。你摆出嚟你15%、20%、25%， 佢唔理你，佢就撳 amount， 一撳 amount 嗰时佢鍾意俾$1、$2、$3，或者甚至俾多啲。咁呢个已经系一个成一个风气，就是大家点样去避过嗰部机。咁但系话虽如此，其实嗰部机越嚟越精，可能有时避唔过㗎。
1: 冇错，咁亦都有一啲睇法啦，即係我有啲做餐馆嘅朋友就话，如果俾小费即係出奇地低，甚至乎系零嘅话呢，亦都意味住呢可能嗰个嘅服务呢系低于呢个水平㗎。咁有啲人就会觉得系值得去留意一下，究竟系咪我哋嘅服务员出現咗問題呢？咁呢一個就係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咁但係從中間啦，咁David， 我哋話講透明度啦，我哋知道你頭先提過話有啲餐館以前就好清晰咁分front of the house 或者 back of the house 嘅廚房係有唔同嘅分紅嘅情況。咁但係其實而家中間喺疫情之後呢，我哋話塑膠嘅錢幣嘅貨幣取代咗真金白銀，因為可能以前係話呢個乾唔乾淨嘅問題啦，又或者而家太容易可以做到啦，而且個服務費中間呢亦都係需要預繳呢一個嘅 POS Point of Sales 公司同埋信用卡公司，已經成為一個嘅習慣。但我哋好多時唔知道究竟中間佢哋再食咗幾多嘅錢喺當中，而令到呢即係整件事呢係轉嫁返俾消費者，佢有個咁樣嘅困惑喺度。
0: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话要查系咪查到，佢哋一定系查到呢条数嘅。咁但系亦都头先讲个问题，究竟要花几多功夫去核数呢样嘢？咁如果餐馆会唔会有一样嘢，就系而家已经餐馆暂时未有呢样嘢，但系咧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嗱，例如船公司，即系去邮轮公司咧，已经开始咧好公开地去话我哋啲小费点样去分配。我谂其实对于一个消费者嚟讲，最紧要系知道一样嘢，有个透明度。究竟到最尾可能唔系100%去分翻俾你服务嗰个人，咁但系起码系有一个百分比，我只系知道嗰阵时，咁同埋一定系服务好嘅。其实如果你想赞上去，我觉得有一样嘢就好容易，你真系俾现金，即系呢个我谂要去翻我哋当初系俾小费呢个习惯。如果你俾现金，绝对冇人咧会反对嘅。我自己嘅习惯就系、是、旅行啊、游浮啊各方面咧，导游啊、这个船嘅服务员啊各方面，系绝对我俾现金。我觉得你睇到佢哋收到多少少都好，同埋佢会接受呢样嘢，就系、是。你服務得好，我係讚賞你，大家都開心。我諗呢個其實就最好，就呢個就我覺得，就算你點去立法各方面，個透明度都唔夠我哋直接去做呢樣嘢啦。
1: 所以个过程呢有一个嘅信任喺度啦，同埋都觉得呢一件事，喂，我去食嘢又或者去某一个获得服务嘅，我哋相信嗰个质素，我哋买返嚟嘅係货真价实。咁但係再喺消费上面呢，基本上喺信任同埋其他嘅 appreciation 呢嗰度加上去，而唔系呢即係构成咗一个压力啦，又或者你用科技就形成咗叫商业结构嘅模式，咁令到呢就係、是、消费者呢就係、是、感到呢就係呢啲嘅烦恼㗎。咁我哋即管留意下啦呢一个嘅事态发展。因为这个小费的讨论相信会继续的。今天麻烦 David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老公啊，好快脆呢就係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6: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5: 吓，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喎。
6: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表现场拍卖。

0: 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表，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1: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
0: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1: 约定你。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大家好，7月9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透过 Schools Now 计划加快41个公立学校建设和翻新项目，预计可缩短工程时间超过9个月，提早提供超过39000个学生学额。教育厅长 Demetrius Nicolaides 表示，随着近4年全省学生增加超过9万人，加快兴建学校有助更多家庭在社区内获得教育资源。今轮加快推进的工程包括卡加利19个项目、爱文顿11个项目，以及 Airdrie、Chester Mere、红鹿市、麦梅利堡等多个城市的新学校扩建和翻新工程，涵盖公立、天主教、法语和特许学校。省府表示 ，Schools Now 总投资86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50个学校工程进行中，目标在2031至32年度增增或翻新约20万个学生学额，目前已有16个项目完成。亚省选举局就今年10月19号举行的公投发出新指引，澄清选举财务和捐款披露法下公投广告的定义，说明哪些信息需要登记为第三方广告。选举局表示，只有在公投期间向公众发布明确支持或反对某项公投问题，并试图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信息，先属于公投广告。例如单纯展示加拿大或亚省旗帜，或使用庆祝加拿大、庆祝亚省或向渥太华发声等字句，本身并不构成公投广告。新指引亦回应了卡加利市政府早前的疑问。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希望市府能够合法研究亚省分离对卡加利经济的影响，并会继续反对分离。他引用民调指出，约70%卡加利市民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认为应透过改善联邦制度解决亚省诉求，而非选择分离。亚省东南部 Dilbury Lake 省立公园露营地昨晚遭龙卷风吹袭，皇家骑警表示，露营地内所有人已安全点算，但有多人受伤送院，暂时未公布伤势。事发地点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靠近沙省边界。骑警表示，龙卷风造成露营地设施受损，目前紧急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损毁评估，并协助露营人士返回收拾个人物品。研究机构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证实，亚省当晚共有2股龙卷风吹袭，其中一股掠过 Dilbury Lake 省立公园，吹翻一架露营拖车，造成树木倒塌同有人受伤，其后继续向东南移入沙省。另一股龙卷风则出现在 Paradise Valley 附近，暂时未有损毁报告。亚省皇家骑警发出安柏警报，寻找一名6岁男童，呼吁公众协助。警方表示，6岁男童 Lenakai Morrison 星期二在亚省西北部 Felhala Center 被带走，今日凌晨发出安柏警报。警方相信男童与35岁母亲 Krista Morrison、母亲35岁伴侣 Daniel Ludwig 以及4岁男童 Kyle Morrison 同行，目前相信仍然身处 Beaver Lodge 一带。警方表示，案件涉及一项家庭法院命令，骑警当日协助执行命令期间，事件随后发生。 涉案人士相信惩处一届2015年丰田。

0: 前品牌吞咗小型货车，亚洲车牌号码为 CTM9517。警方呼吁任何人如发现佢哋，切勿自行接触，应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最后梁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2900宗多出大约200宗。不过今年的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埃尔诺奥尔谢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会举行记者会简报最新情况。去年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严重，全国各地山火火场面积超过89000平方公里。加拿大环境部话，由于波顺巴附近两场失控山火产生烟雾，环境部已经向省内陆部分地区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环境部话，受 Burnsbrook 山火烟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 Kamloops、Salmon Arm 以及 Riverstroke， 全部在火场的东面。与此同时，由 Kamloops 北伸延至亚省东部，以及 Merritt、Lytton 以及 Yale 等更广泛区域，就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当局呼吁区内居民在烟雾持续期间避免剧烈户外活动，因为暴露在烟雾可能危害健康，尤其婴幼儿以及65岁以上长者等弱势社群风险更高。PC 爱护动物协会话，希望民众联络各自区内的国会议员，同时呼吁禁止出口活马用作屠宰。协会话，希望本国决策者重新关注动物福利问题。协会话，五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受访者不同意本国容许活马出口的做法。协会补充，其他国家不批准活马出口。协会同时促请民众参与写信给国会议员的活动，呼吁透过立法或者进行监管改革，终止上述做法。三名 BC 男子涉嫌参与跨国毒品走私，在美国被起诉，目前面临引渡程序。美国加州大陪审团日前公布的起诉书，将上述三名 BC 居民列为被告。 BC 最高法院的纪录显示，根据引渡法，上述三名男子的案件已被禁止公开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三人参与建立新犯罪集团、贩毒集团的计划，利用包括农场在内的货车以及物流资源，将毒品偷运到美加边境。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蔡慧娴报道。
6: 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双边贸易同投资。此行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同商界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会发表讲话。加拿大同沙特在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互相驱逐大使，直到2023年渥太华之后一直都寻求修补双边关系。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的外长亚南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集

0: 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他说停火协议往往都是很脆弱，但是伊朗袭击平民目标是不合理。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1: 美国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 泽连斯基就话，希望同特朗普讨论一啲非常重要嘅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

0: 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
2: 放太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放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话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15%至到20%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7: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8: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只一齐，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7: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9: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7: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4间店铺申请，其中2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到20%。
10: 都热闹，起码有成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7: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视察，亦都同获批食肆嘅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佢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
11: 新措施咧，一定会有一个嘅磨合期，总系咧会有各种嘅吓，大家需要去学习啊、习惯啊。咁我期望咧。是获批的食肆，他们专业自律，严格是遵守法例和持牌的条件，并且是参照食环署公布的良好作业和行为指引，维持他们的食肆有一个高标准的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
7: 谢展环又呼吁未获批的食肆无需失望，预计最快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上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发展局表示，白石角车站维持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钟慧仪报道。
12: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

0: 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1: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这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大埔主校园隔离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与综合的环境。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於仍然要鑑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員和失蹤人員可能存在重疊。副市長丁偉表示，綠南水庫缺堤造成的洪災已經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蹤。截至今朝11點，南寧市共轉移安置64500人。新華社報導，綠南水庫的水位已經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庫總體平穩。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而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连接发是接连发生水坝、是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和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3: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

0: 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1: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系一度咧用佢双脚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系并且咧用佢双手咧系握住死者一条颈嘅。咁最后死者咧就系不省人事啦。比较不幸咧就系我哋睇翻啲证据咧喺呢个打斗过程之中，其实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经过嘅，但系其实系并冇人阻止嘅。
0: 许康杰又话，死者有精神病史，呼吁市民如果目击案发经过，尽快同警方联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多胚胎系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的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 ，Mon， 今日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32，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50。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5%，最近每小时9公里的南风，预计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8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外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ed Deer 是密云有4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2度。列比士 Labridge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即使拍 Jasper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列至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7: 行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达科。
1: 美国原住民部落纪念小巨角战役150周年，这场著名战役是在1876年6月25号至26号发生在今日美国蒙大拿州，亦有人叫它做卡士达最后一战。这场战役是美国政府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数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被称作为最惨烈的美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胜利而结束。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开发土地和开采金矿，强迫原住民搬入保留地，尤其是在黑山地区发现黄金之后，大量淘金者涌入，而黑山对印第安人来讲是神圣之地，所以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部分原住民拒绝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美国政府就决定派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美军由卡士达宗教率领第七骑兵团，卡士达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一定名声，所以他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相当有信心。不过他收到的情报低估了原住民联军的人数，为了防止原住民逃走，卡士达将大约600名士兵分成几队，同时向原住民联军营地发动攻击。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部队分散，各队之间难以互相支援，而原住民的实际兵力远远超过美军估计。原住民联军由多位著名领袖带领，包括联盟酋长座牛和战士风马等人，其中座牛主要是精神领袖。据说战前曾经发了一个预示胜利的梦，令族人士气大振，而风马就在战场上带领骑兵快速反击，更包围了卡士达率领的大约200人。由于地形复杂，加上美军弹药补给有限，又无法得到其他部队及时支援，短短半个钟的战事就令卡士达和他率领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战役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著名的军事失利，第七骑兵团遭受沉重打击。美军事后增派军力进攻原住民，由于兵力补给和资源差距太大，原住民联军最终投降。风马在拘留期间死亡，壮牛就一度潜逃来加拿大，之后返回美国，最后亦在1890年一次拘捕行动中身亡。这场战役被拍成电影《卡士达将军》，亦成为电脑游戏《世纪帝国三：群游争霸》第二幕的最终关卡，在美国橄榄球员电影《攻其不备》中亦曾经提及。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我相信任何出色的团队背后都有出色的领袖和体制。一个领袖如果经常抱怨团队的成员不好，态度不好，工作质素不好，我觉得问题首先是这个领袖本身，因为是我们自己请这些员工回来，是我们自己持续吸引一些恶劣的成员，而且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个成熟的环境去提升他们，改善他们，创造更高质素的团队。因为世上根本是没有完美的员工，所以领袖首先需要聚焦去发挥员工下属的优点，而不是浪费精力去批评下属的缺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我觉得领袖首要的任务就是让整个团队都真的认同机构的理念，令到机构每一个成员都心甘情愿去为这个理念而努力，让这个机构的理念呢或者目标呢都成为员工的理念和目标。那个员工就会很自发性地，不用人叫，他都会尽心尽力去发挥他的优势，他会用心。

0: 东山再起。相反，如果这个团队本身内讧内耗，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即使个机构有更多资源，其实都是没什么前景。我觉得成功的机构、成功的产品、成功的销售都是需要依靠前线的员工，所以领袖是需要将整个机构的文化理念落实到前线员工身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尤其是在今日社交媒体的年代，一个 CS 即是客户服务，只要他不负责任，可以整个机构是埋单的，一个投诉个案处理得不好，可以让整个机构血流成河，血本无归。那点先让前线的员工有承担负责任呢？我觉得关键就是前线员工要感受到他的上司、他的老板就是有承担负责任。所以员工其实是老板的第一个顾客，老板我觉得很需要重视员工，首先重视员工，然后先重视客户、客人。因为如果员工关系不好，或者员工收不到尊重支持，他自然会对 客人不好，产品的质素自然会容易出事。这个是我自己过去十几年，我自己不断犯错，不断出事，我自己一些很沉痛的反思，渴望对大家有价值，渴望我们每个团队都不断提升，做好自己，真是利己利他，利益众生。多谢大家， Thank you。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我哋唔需要压力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7月9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有冇觉得呢，唉，终于可以今日喺星期四唞返顺条气啦。因为星期二同星期三呢，成撇都有啲时间等大家可以免费入场。咁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呢，点都入去呢玩下先。就算呢报咗嗰啲咩 summer camp 呢，我见有啲家长啊都带啲小朋友入去玩返个朝头早。宁愿呢逃课都上一堂。喂，咁係啊，当你一家人呢一起去嘅时候又真係悭几多下。不过呢一会场里面呢都几晒下嘅。咁啊变咗呢，哇，晒到红卜卜啊，行到又可能比较攰啊。咁啊终于喺星期四嘅时候可以逃返一下啦。

来自张曼芝，只要一起不守本分。我自己呢其实好想去呢牛仔节度玩下嘅。咁当然应该要物色下啲唔使钱嘅时间啦。咁其实 parade 嗰日可以啦，係咪星期日 family day 啦，啱啱星期二啦，係咪星期三啦，咁都有四次机会。啊，唔知点解就係中晒囉。中晒呢就要做嘢呀。咁嗰啲时间呢全部都係去唔到嘅。咁只能够就係、是、如果真係好想去啦，唯有暗荷包去。咁我要再諗下啦。咁我剩返落嚟呢今日啦，星期五六日啦，究竟暗唔暗个荷包去呢？咁如果真係去嘅话呢，又用咩方法呢？喺门口买飞呀，定係真係呢买 grandstand 夜晚嘅飞呢？因为买 grandstand 飞嘅时候呢，你就可以有埋嗰个入场啦。咁啊包埋，咁你可以早啲入去睇下嘢啊，到夜晚坐喺度睇下个表演啊咁样。咁当然啦，亦都要睇下啲天气啦，每日都有啲雷雨呢就出现㗎嘛。咁睇下啦，究竟系咩钟数会雷雨，咁啊先买飞，咁会唔会又稳阵啲呢？如果唔系嘅时候跳跳下，如果真係有雷暴呢，我都试过夜晚嗰啲歌舞呢，因为对于表演者嚟讲一个户外嘅表演，落雨呢可能细细地都仲 ok， 佢哋都仲系防线咁跳嚟跳去，但行雷闪电嘅话呢就带嚟一个好大嘅危险，咁唯有呢就要提早离场。咁有时呢佢就会话啊，你入返室内啦，大家我哋休息一阵睇下转头点啦。但如果啲雨真係唔停㗎呢，係真係会提早呢就係完结㗎。咁变咗买一飞呢好似唔係好抵。变咗呢睇定啲先买飞呢又好似觉得安心啲。咁呢一班嘅歌舞者呢都係嚟自 Calgary 一啲跳舞学校嘅小朋友啦。咁都有身边一啲嘅朋友嘅仔女喺当中跳舞。见到佢哋每一年喺里面呢咁样喺个咁大型嘅歌舞里面去跳呢，都等佢哋开心。因为有时表演者就係鍾意一个表演嘅舞台，而 Stampede 呢个舞台係一个国际性嘅舞台，点会唔开心呢？

0: 清朗，
1: 来自 JW 有呢一首嘅照顾者。平时排队你会唔会保持返一个适当嘅距离呢？即係有时呢太贴有热啦，係咪喺加拿大排队呢，我哋都成日鍾意即係离开晒咁样嘅，等大家都有啲嘅空间喺度嘅。咁但有时有啲地方呢真係个个贴住咁样排队㗎嘛。咁你总係觉得喂你唔好黐咁埋啦，又撞到又嗨到又踩到咁样。咁有时我哋估唔到呢，原来一种吓踩人，唔觉意踩到人啦，唔系专登啊，唔觉意踩到人嘅一个事件咧，最后可以演变成为一个嘅误杀嘅案件。咁呢一件咧就啱啱喺香港出现啦吓，嘅事情喺7月7号夜晚嘅啫，10点几，好多人都放工翻屋企，咁啊喺香港仔中心咧就等63号 A 小巴。是去华富村的。咁当时呢有一个53岁呢姓冯的女士啦。咁同其他一啲排队嘅人系唔识嘅。咁但因为排队嘅时候呢就系呢个53岁姓冯嘅女士呢踩到人啦。佢就系踩到一个咧50岁姓田嘅女士，咁佢哋完全唔识噶吓，纯粹就因为排队嘅时候，阿姓冯嗰个咧53岁嗰个咧唔小心踩到人哋咯，咁啊起争执，俾人踩到嗰个梗系嘈啦，系咪啊？系咁闹，咁但系闹下嘅时候，原来踩人嗰位姓冯嘅女士咧系患有思觉失调嘅，咁啊你闹我，即系明明系自己错噶啦，佢踩人噶嘛，但系。当人哋系咁闹佢嘅时候咧，佢开始乱啊、失控啊，仲故意踩多你几下先。你闹我嘛，我再踩你。咁啊，两个人咧后屘就上咗小巴，继续咧争执啦，仲打交啦，一路打到落车。咁啊，呢一位俾人踩嘅女士咧，就将吓嗰个姓冯嘅人咧，就系压咗喺地下，用膝头、用只脚压住佢个肚，咁双手咧就系叉住佢条颈咧2-3分钟。导致嗰位咧患有思觉失调，由最初一路踩佢，跟住再踩多佢几下嘅呢一位姓冯嘅女士咧，系昏迷噶。咁啊，途人就报警啦。咁啊，踩人嘅呢一位姓冯嘅女士送。

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咧，当晚11:22咧就系不治死亡嘅。我相信姓田嘅俾人踩嘅呢一位女士，佢都冇谂过俾人踩会发生呢件事嗬。佢一度咧想离开现场嘅，后屘又翻去再睇下个情况系点啦，跟住咧就被捕啦。而家涉嫌咧就系谋杀啦，被控啦吓。案件咧就由西区嘅警区重案组咧去跟进。据报道咧，死者嘅颈部系有明显嘅瘀痕啦，手同面部咧系有一啲嘅俾人划过嘅痕迹啦。咁死因咧仍然都系有待医生咧去确定。咁两个人都唔识嘅，个事件亦都系由一次咧少少嘅口角升级为一啲嘅悲剧。咁而家你终于明白点解喺飞机上面咧，每一次临起飞，如果有少少嘅口角，我咪同你分享过嘅，只不过可能系行李咧摆得个位置唔好啦，你坐咗我个位，我坐咗你个位啦，咁就已经咧，如果一见到有口角嘅情况咧，就已经会请示但一方系落机噶啦。你要坐另外一班机嘅，因为就系可能成班机十几个钟头嘅时间，唔知呢啲情况会演变成乜嘢咯？你谂下，踩脚都可以死人。今次呢个等小巴踩亲脚嘅事件演变成为一个谋杀案咧，唔系踩亲人，有思觉失调嘅人咧去叉人颈啊，系反而俾人咧就系踩嗰、那个，不停俾人闹吓、又要俾人踩，又要俾人闹，跟住咧真系顶唔顺咧，先落车嘅时候咧叉翻思觉失调踩佢嘅人，但系就酿成咗今次咧呢一个嘅谋杀案。我谂当事人真系谂都冇谂过，或者真系而家咧，真系拘留所嘅里边咧，一路辗转反侧，都会再重温又重分翻呢一啲嘅画面。喂，由一件小事，但系演变成为一件嘅谋杀案去处理，原来真系个后果可以咁严重，其实亦都好可惜啊。

0: 老公啊，好快脆咧就系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1: 我知啊，所以我谂住买只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0: 吓，咁我咧，我想要只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
1: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表，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0: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
1: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0: 约定你。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0: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歌舞贺台庆的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咗飞的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的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元即减15元，优惠期至11月30日。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

作品来自来源少年，歌名叫做猜你喜欢。嗱，如果你平时有打机嘅，你觉得近年嘅游戏啊，或者电影啊、动画里面好多好靓嘅女孩子角色，到底系为边个设计嘅？嗱，呢样嘢咧一直咧都有好多争议吓，有人觉得呢一类嘅靓女角色纯粹系为咗取悦男性嘅观众，亦都有人咧就话审美嘅吸引力咧本身系冇分性别嘅吓，靓就系靓噶啦。嗱，德国嘅科学研究机构咧，普朗克有一个咧嘅研究，就为呢一场争论咧提供咗一啲科学嘅数据啦。嗱，佢带领住团队咧，佢哋做咗啲乜嘢咧？联同埋澳洲、捷克、瑞典嘅学者啊，系统分析咧嚟自76个嘅国家，合共52项嘅研究数据，评估咗28,500个评分者对于17,000个样咧。作出咗一个超过150,000次嘅评分。嗱，呢一个研究呢是一个同期研究里面规模最大的，亦都刊登咗喺一啲学术嘅期刊上面㗎啦。研究发现，平均嚟讲，女性面孔嘅吸引力评分呢是高过呢60%啊其他男性嘅面孔㗎。咁研究团队呢将呢个现象叫做性别吸引力差距 ,GAP。得意嘅呢就係女性可以比分嘅呢班人呢佢哋比同性啊，即係比返女性嘅分数呢，面孔嘅分数呢都係全场最高㗎。但係比男性嘅样呢打分嘅时候呢就打到最低啦。至于男性呢都喺呢一个嘅测试里面㗎嘛。有份比分嘅男性呢对于自己一样同样系男人嘅样呢嘅评分呢都系比低分㗎喎。而且整体嚟讲呢男性比分呢系比较严谨一啲㗎喎。嗱，团队咧用电脑几何嘅模型啦，分析一啲面部嘅结构，发现咧男女嗰个面型差异咧，可以解释翻女性评分者咧入面大概1/3嘅差距，同男性评分者入面咧接近一半嘅差距。但系即使咧扣除咗啦面部结构因素之后，差距仍然喺度喎。嗱，呢个显示到咧审美判断咧唔单止系生物嘅本能，仲涉及到咧深层嘅社会期望。嗱，仲有研究讲到咧男性嗰个面型咧，多数咧比较方啲嘅原来，而女性嘅面型咧比较圆润一啲嘅，而无论男男女女咧都比较中意圆润啲嘅面型嘅。你个样而家系方嘅定系圆圆地嘅咧？学者估计呢可能因为嗰个圆圆地嘅面呢比较似 BB 嘅样啦，令人呢有一种本能嘅好感喺度。不过呢、这个性别吸引力差距呢唔系话一成不变㗎喎、哦。当人呢去评价自己嘅面嘅时候，唔系评人啦，系评自己呢，差距就会完全消失㗎啦，证明呢个结果呢同自恋系冇关嘅。研究亦都发现呢这个差距由18岁开始，随着年龄增加的时候呢就会慢慢减少。咁到了80岁左右呢就基本上消失了的。因为年纪大了，男女嗰个面部结构差异呢会变小了。咁研究的人士讲到啦，这种靓定唔靓的评价呢同性吸引力呢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咁人类嗰个感知的靓的能力呢是一种独立自己里面一个心理的机制，不一定跟浪漫有关，亦都不是说一定跟性有关。我们成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是不是啊？咁呢一个研究嘅结果再次引起咗咧游戏圈一啲讨论啊，因为好多嘅玩家角色嘅设计咧，个性感度都越嚟越好似下降咗，话系受一啲DEI 啦多元平等共融嘅理念影响，所以咧玩起上嚟个点好似唔系靓喎，系佢里边造型好多，咁人咧觉得佢嘅改动牺牲咗角色吸引力啊，好似盲目咧去迎合咗政府咧一啲政治嘅一啲所谓政治正确啦，但系呢一类。研究显示咧，靓嘅角色设计咧，其实可以吸引到唔同性别嘅观众，唔系单纯。

能为咗讨好男性去做。咁呢一个逻辑咧，一样适用于喺电影啦、动漫啦同埋其他流行文化入面。嗱，角色靓唔靓呢一个嘅美学设计咧，始终系艺术表达咧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嚟噶。希望吓呢一个咁大型嘅研究，能够令到我哋嚟紧啊吓睇电影啊、动漫啊或者打机都好，啲角色变翻靓啲，唔好成日都咁粗犷啊，或者令人咧即系个感觉唔好啊。

咁啦，有张雨晨嘅 I Found My Way。最近听到好多朋友咧都话想带屋企人啊、小朋友啊、老人家咧就系、是、入去 Banff 咧享受下呢一个啊国际级嘅呢一个嘅旅游景点啊。咁我如果系咧，我就提醒你都系早啲啊，即系七八点啊嗰啲时间好出门口啦。因为咧再迟嘅话咧，可能都会比较塞车。啊，途中咧有三个位置咧都系整紧路噶。咁嗰啲整路咧唔系话净系有啲嘅整路车摆到咁简单，而系咧佢要你咧就由原本嗰条路咧就系、是、要。稍微转咗去另外一度，跟住又要扭返出嚟咁。呢啲又要扭出又要扭入嘅呢，大家都要特别慢㗎嘛。咁自然呢喺一条高速公路里面大家慢咗车呢就会塞住咗后面嘅车。有两种呢种呢扭嚟扭去嘅位置。咁仲有一个位呢就係、是、由两条线变咗一条线。咁你就知道有几

挤塞啦，咁啊早啲嘅时候个流量咧就系叫做冇咁多车咯，咁如果要塞起上嚟咧，都比较快通过咯。咁如果去到中午啦，咁啊先丝丝然咁饮完茶去咧，你预咗咧可能会塞耐少少。咁如果你都觉得诶、欸，我宁愿瞓耐啲，咁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咧，即系吓冇咁塞车嘅，即系可以唔好窒住道气嘅话咧，咁你就早啲去啦。咁啊，另外咧吓，啲小动物啊，我哋成日都话想睇下咧，即系吓啊唔同喺 Banff 里边嘅野生动物。咁啊，通常呢啲动物咧一早一晚出嚟嘅，咁啊。如果你要早嘅话咧，可能真系咧五六点啊、七点啊，临天光嘅时候咧，佢哋会比较多出嚟觅食啊。佢一嚟啦，我哋人烟少啲啊嘛，大家都瞓紧觉，系咪冇咁多人？你估咁多游客啊，去到 Banff 佢哋唔惊嘅咩？佢哋都惊你咁多人咁大扎人啦、啊，系咪？咁如果要出嚟搵食嘅，咁啊不如咧就系早啲啦，或者傍晚时分啦。咁睇下你嘅目的系咩啦。咁我琴日咧都睇到两次啊，啲啤啤熊有一次。其实都只不过是揸车，咁你知道周围都好多网啦，咁等啲动物唔好走出去 highway 啦，咁佢都系喺个网嘅里边咯，咁揸紧车的时候见到，咁你行紧成好快噶嘛，咁就唔会停车噶啦，咁但系就望到佢喺里边啦。咁另外咧就系喺呢个翡翠湖啊，呢个 Emerald Lake， 咁其实都已经唔系第一次见噶啦。佢哋咧好兴咧就喺啲水道咧行咗上去咧个酒店嗰啲平台嗰啲地方啊，跟住又行下条桥啊，行完条桥咧又去第二啲草地啊咁食嘢。咁琴日就咁啱望喺条桥度咯，咁啊但系咧我又拎住成手嘢啦，咁啊见到佢一路向住我哋行嚟嘅时候咧。咁你知道呢喺 Emerald Lake 条桥呢有分车路同人路㗎。咁我企人嗰条路度。咁佢冇理㗎嘛。咁佢呢车嗰边嗰条路度呢一路行啊行行、啊。咁有条小围栏呢咁隔开咗我哋嘅。咁但我隻手真係揸住嘢啊，咁啊影唔到佢啦，咁啊佢一路咁喺我前面经过，咁啊去咗草丛嘅时候咧，我先能够放翻低啲嘢咧，就去影下佢。不过记住啊，如果你咧即系要去Banff 里边影动物咧，闩咗你个闪光灯啊，有时咧你个闪光灯一闪咧，对于动物嚟讲咧会造成一啲恐慌咧，即系明明人哋好个情绪好稳定噶，你突然间咧去刺激佢嘅时候咧，唔知会有咩情况发生啊。咁所以你记住熄咗啲闪光灯啦，唔好吓亲佢哋啦吓。正常咧佢哋。都唔会搞你嘅，因为日日佢都见咁多人㗎啦，个个都围住佢拍㗎啦，咁但係你要安静啦，唔好嘈佢啦，佢自己都係想觅食㗎啫，咁同佢保持返少少嘅距离，如果唔係呢佢觉得有一啲嘅被侵犯嘅时候呢佢都逼不得已要袭击你㗎嘛。

如果情感可以有还原件嘅就好啦，系咪啊？所以一段嘅关系可以重新再嚟，俾多次机会大家，应该会再做得好好多啦，系咪啊？话咁快，今日节目时间到尾声啦，咁啊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4: 下周两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七月九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阿省消息。卡加利旅游局近日包下多伦多市中心 TMU 地铁站，以卡加利色彩为主题，展开为期六星期的大型宣传活动，希望吸引更多安省旅客到访卡加利。整项活动耗资超过50万元，是卡加利旅游局历来最大型宣传之一。站内广告以鲜艳色彩配合富本地特色的标语，介绍卡加利的美食、啤酒文化、阳光和公园等城市特色。旅游局表示，安省居民对卡加利的印象多停留在牛仔节和落基山，希望透过宣传提升卡加利作为全年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旅游局指出，去年同类推广而带动安省旅客在卡加利的旅游消费增加 8.5%，额外带来约2200万元收入。卡加利市长 Jamie Farkas 亦表示支持呢类创新宣传方式，认为有助提升卡加利国际形象，吸引更多旅客同投资。旅游局预计今年秋季将在多伦多展开新一轮冬季旅游推广活动。亚省政府宣布透过 Schools Now 计划，加快41个公立学校建设同翻新项目，预计可缩短工程时间超过9个月，提早提供超过39000个学生学额。教育厅长 Demetrius Nicolades 表示，随住近4年全省学生增加超过9万人，加快兴建学校有助更多家庭在社区内获得教育资源。今轮加快推进的工程包括卡加利19个项目、爱文顿11个项目，以及 Airdrie、Chester Mere、红鹿市、密梅利堡等多个城市的新学校扩建和翻新工程，涵盖公立、天主教、法语和特许学校。省府表示 Schools Now 总投资86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50个学校工程进行中，目标在2031至32年度增增或翻新约20万个学生学额，目前已有16个项目完成。亚省选举局就今年10月19号举行的公投发出新指引，澄清选举财务和捐款披露法下公投广告的定义，说明哪些信息需要登记为第三方广告。选举局表示，只有在公投期间向公众发布明确支持或反对某项公投问题，并试图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信息，先属于公投广告。例如单纯展示加拿大或亚省旗帜，或使用庆祝加拿大、庆祝亚省或向渥太华发声等字句，本身并不构成公投广告。新指引亦回应了卡加利市政府早前的疑问。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希望市府能够合法研究亚省分离对卡加利经济的影响，并会继续反对分离。他引用民调指出，约70%卡加利市民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认为应透过改善联邦制度解决亚省诉求，而非选择分离。亚省东南部 Deerberry Lake 省立公园露营地昨晚遭龙卷风吹袭，皇家骑警表示，露营地内所有人已安全点算，但有多人受伤送院，暂时未公布伤势。事发地点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靠近沙省边界。骑警表示，龙卷风造成露营地设施受损，目前紧急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损毁评估，并协助露营人士返回收拾个人物品。研究机构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证实，亚省当晚共有2股龙卷风吹袭，其中一股掠过 Deerberry Lake 省立公园，吹翻一架露营拖车，造成树木倒塌和有人受伤，其后继续向东南移入沙省。另一股龙卷风则出现在 Paradise Valley 附近，暂时未有损毁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继续有超值优惠，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椰菜花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2包9.98元。另外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用一首歌超住感同你开始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123 节目开始嘅时候，为你带嚟林家谦一首充满住夏日感觉嘅单曲，歌曲名字《夏之蜂蜜丝》。然后回头一望，我哋见到海边嘅阿豪啊。

0: 去。
1: 今年佢嘅派台都好高質，好有意思，同埋除咗音樂之外，都會有相關嘅周邊一齊推出。不過今日聽住呢一首先啦，嚟自有洪家豪嘅歌曲《海邊嘅阿豪》。今年嘅夏天唔算好熱，又或者未到最熱，所以今日揀嘅歌曲《夏天得嚟》都比較清涼。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沙士 Trail。

0: Second Hill Costco 隔篱，而家新客户仲送50蚊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四月二三推介先有呢一对女团喺今年嘅新上司。佢哋仍然青春，佢哋正在青春。而佢哋就用呢一首新歌去话俾大家知，佢哋思想上都有成熟嘅一面。

其实边个话少年不知愁滋味啊？或者系有时我哋未必明白佢哋谂紧啲咩啦，又或者好惯性咁样将我哋嘅经历、我哋嘅谂法加咗喺上边，或者可能我哋嘅经历越多，其实系越难去理解年轻一辈嘅感受。

其实你嘅经历多与少，未必会影响你对其他人嘅理解。有时只在乎嘅系你愿唔愿意。就好似呢位歌手咁样，佢认真地去同妈咪沟通，了解妈咪嘅故事，发现妈咪曾经都有佢嘅梦想，都有佢好擅长、好叻嘅一件事。剛才听过有 Winky 王建义《妈妈的钢管舞》，再有 Jason 陈柏宇。

仍然是我，仍然是你，但是原来生活上面的相处都可以有新的化学作用，有新鲜感，有新的尝试。 Jason 陈柏宇，旧瓶新酒。

0: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5K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安翻到嚟今日节目嘅后半部分，星期四嘅晏昼又会有属于今日嘅音乐课题。Hello， 午安，我系阿卡。虽然话咧，广东流行曲咧好多 K 歌啦，好多情歌啦，基本上有好多时嘅 chord 啦，佢哋嘅音乐啦、编曲啦，都系好类近，甚至日式一样好闷。但系如果你细心留意嘅话，其实都有好多嘢听，例如好似每一首歌嘅前奏咁样啦，前奏其实都属于音乐嘅编曲范围。所以一首好嘅歌曲，除咗有好嘅曲、好嘅词之外，编曲亦都好重要。今日粗略揀咗几首前奏好好听，又或者有啲心思嘅广东歌。好听嘅前奏唔需要长嘅，简简单单四个八，其实就已经好似令你环游世界一圈咁样。所以接住落嚟嘅呢三首歌，我完完整整咁播俾大家听，唔踩住啲前奏。

作曲填词林奕邦，编曲何炳信系 Good Music， 监制林奕邦、何炳信。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一起去阿拉斯加》。喺音乐嘅编曲上面，有时系会细心安排啊。不过一啲好经典嘅表达方式，简单得嚟，又会令你有啲感动。例如，好似王菀之嘅《好时辰》。

作曲王菀之，填词都是蓝奕邦，编曲 Edward Chan 黄兆铭，天妈监制 Edward Chan。 听过有王菀之的好时辰，跟住去到最后一首，我觉得喺广东歌入面 intro 系最好听嘅其中之一首。呢一个安排系属于鼓励唔到，但系又好好听。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2: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日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1: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2: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1: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日，我哋亚洲牵见。
2: 购票查询4039926873。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

三翻到嚟今日最后一节嘅 C 一二三。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喺音乐上面嘅其中一个课题啦，就係广东流行曲入面，广东歌入面嘅一啲前奏啦，佢嘅編曲比较好听比较有心思嘅作品。喺呢一节我哋继续分享，不过分享另一啲嘅题目。我哋又睇下广东歌入面喺歌词上提及到人名最多嘅歌有边啲啊，有边几首啊。即其实呢都系头先忽发奇想咁样諗出嚟嘅。广东歌入面如果要提到有人名嘅，即无论系歌名定系歌词入面有提到人名嘅，其实都不在少数。譬如如果我是陈奕迅啦，大雄啦，薛凯琪嘅慕容雪啦，又或者奇洛李维斯的回信啊等等，多不胜数。但系都只不过系一个起两个子嘅名咁多㗎咗喎。若然真系要揀，真系要斗多名嘅话，我第一时间呢諗到嘅係达明一派，佢哋其中嘅一首歌呢叫做排名不分左右前后中间。呢首歌呢横跨廿几年嘅时间，每一次推出其实都係应对返当下嘅一个社会嘅局面啦，又或者係形势啦，出现过嘅有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当下嗰个年代嘅名字，一共有四个版本咁多嘅，但係碍于某啲因素啦，即係冇粗口冇剩嘅，但係就唔方便出街啦。如果想听嘅话，大家上网搵就有㗎啦，有啲仲会有 live 添，好精彩。好，我哋返嚟广东歌入面歌词上包含人名最多嘅一啲歌曲，的确是真的需要拗爆头的，但是又不是没有的。例如这一首。记录了有很多大文豪的名字在里面。At 17, 才女。

当年文青系嘅组合有呢一首充满住文学气息嘅作品 ，fit 晒啊！啱啱听过嘅系 At Seventeen 才女，然后继续出现嘅一众嘅名字呢一班嘅角色，依然都系活灵活现于纸上，只不过佢哋系嚟自一班二次元嘅角色。

呢首歌嘅歌词入面所包含嘅系当下一众好有名气、好受欢迎嘅漫画角色，佢哋系乐队 Tonic。一首好日系嘅 band 生《鬼灭之刃》。

听过有来自 Tonic《鬼灭之日》，而在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人物的数量之多是绝对会将头先的那两首歌比下去。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要将它和达明一派的那一首歌相比的话，这一首歌又真是差一点的。但是

0: 我觉得以今日嘅取材，应该都够做啦。
1: 点解？
0: 一响起呢一个前奏，绝对 feel 到呢一首歌系人山人海啊！我歌神风几百万人，风风唤雨叱咤风云，领导乐坛却犯你哋，冇咗你哋我哋会死。而幻而精嘅英文字 A B C D E F G， 你啲名字叫做 fans，fans fans 我支持你。今日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广播道 fans 杀人事件，佢哋系软硬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20多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此行会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的皇宫举行闭门的会谈，稍后今天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上举行的签字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总理办事的公布，卡尼会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6:40，即是东岸时间上午的11:40召开记者会。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和其他的官员预计今天会公布本国这个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资料显示，这个山火的季节至今有3100宗的山火，高于去年同期的大约2900宗，不过涉及的面积是大约12000平方公里，远低于去年的同期46000平方公里。在卑诗省的 Boston Bar 附近，两场山火仍然未受控，涉及的面积超过114平。

方公里，当局昨天下令疏散更多的物业。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本国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为恶劣，总面积是超过89000平方公里。有食物安全的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当中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含量。在美国非牟利机构消费者报告的调查发现，许多大米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砷这种危险的重金属和已知的致癌物。消费者报告资深健康和食品记者洛里亚说，无机砷尤其是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与皮肤癌、膀胱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关。砷存在于土壤和水当中，由于稻米生长在水田当中，因此将会吸收这种重金属。消费者报告从商店购买了52款米，将产品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检测的样本都测到可观测到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在加拿大销售的食品当中的砷含量很低，而且多年来都保持稳定。国际新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福建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了大火，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的追责。应急管理部、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了联合工作小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市消防救援局就说，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在当地时间中午12时许起火，而消防出动超过180人到现场灌救，到下午的3点钟左右，火势依然猛烈。指挥救援的负责人表示，有人员被困失联，而救援人员无法进入火场，而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攻势，伊朗卫生部公布，美军连续两天空袭在五个省份，累计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队也都持续攻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来回应，出动军用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讯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的反击，伊朗的打击范围将会扩大到美军在区内的其他基地。而议会的议长、对美谈判的负责人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之下才能够开放。当地的外交部也指，所有支持美国的欧洲和周边国家都无法推卸助长这场无端侵略的责任，必须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伊朗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到美军连日来空袭破坏的影响，首都德黑兰往返东北圣城马什哈德之间的客运列车服务全面的暂停。报道说，美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北部的哥勒斯坦省阿加拉市以西的一座关键的铁路桥梁，而这座桥是连接德黑兰与马什哈德铁路干线的要道。技术专家和抢修团队正在现场紧急的修复，当局调派旅游巴接载滞留的旅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烈谴责美方的军事行动，批评袭击是要蓄意干扰和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安葬的仪式，令开往马什哈德的列车停运，大批前往出席安葬仪式的民众出行受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由专机运抵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悼念仪式，随后安葬伊玛穆里萨生灵。而一连六天的跨国悼念活动来到最后一天，较早时除了在首都德黑兰和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灵柩也曾移送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让民众送别。安葬遗体的马什哈德除了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都是另一个什叶派的圣城。美国连续两天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航运相应的下降。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目前可观测到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伊朗所管控的北部航道，而美国支持的阿曼走廊则没有什么样的动静。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三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是六月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少的一天。中东航运再度受阻，扰乱区域能源的供应。委内瑞拉上月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3000。

0: 年份死亡的人员和失踪人员有可能出现重叠，而南宁市的副市长表示，六兰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早晨的11点钟，南宁市总共转移安置了64500多人。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的衣物，还有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必需品，也都派出了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正佳超市本周继续有超值优惠，秘制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只需9.98元，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瓶，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1: 卡家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5: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

0: 报。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他当然也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我觉得在比较新一代的这个歌手当中哦，特别是男歌手当中，他也已经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了。因为本身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他的自身条件还是相当过得硬的，然后现在呢慢慢的也是累积了更多的人气。我曾经看过他的演唱会，然后我也看过他上一些这个内地的音综节目，包括生生不息，我对他在歌坛的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好作品带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听韦礼安的歌声，这也是他今年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繁琐》。

的是韦礼安，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他今年推出的新歌名字叫做繁琐。那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正式开始我们每周四的特别的固定环节，就是广角镜。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是能够挤在前五名的。上周前五名的电影当中呢，有两部是第一次上映的新电影，其他三部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是说了挺多次了。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三格，这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拍摄的这一部，我觉得可以说它是科幻剧情片哦，因为它的主题当然是和外星人相关的，但是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啊，它不像是我们期待当中的那种外星人的电影啊，会看到很多的大场面啦，然后会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人物形态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外星人真的可以说是挺传统的了，所以呢反而很多人就觉得啊，没什么新意哦，真的就是这样子吗？但其实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他本人呢，本身就是对外星人这个事情了解的肯定要比我们多很多的，所以既然名字都已经叫揭秘日了，也真的有点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至少是一小半的纪录片来看哦。我相信这个电影的剧情当中真实的事件应该是能够在 50% 左右的。那这部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呢是有830万的美金。

百里记三周呢，现在在北美洲的票房到了9450万，三个星期了都没有能够突破1亿大关，肯定是比业内一开始的预期要低一些了。嗯，但是没有大场面的电影就真的不够好看吗？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需要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仔细去看剧情的。并且呢，如果你在看电影之前能够先对它的里面讲到的一些人物也好，或者是一些机构也好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可能看的时候会感觉更加的入戏。比如说电影当中 Colin Firth 主演的这一个人物，他其实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当然是有一个人物原型的。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呢，有一个电影博主他也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个电影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秘密要告诉我们呢。虽然一般来讲呢，去看电影之前最好不要看太多的介绍，但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确是需要的。马上看到的上周的第四名的电影呢，就是一部新片了，叫做 Jackass Best and Last。 这部搞怪的电影应该终于是拍到最后一集了吧。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呢是有850万美金的收入。今年推出的这一个电影系列的最后一集呢，名字都已经说了 Best and Last， 所以相信这也是 Johnny Knoxville 和他的伙伴们最后一次在大荧幕上疯狂登场。所以这一集的电影呢，不但是有全新的一些危险特技啊，还有各种相当荒唐的这个搞笑的恶作剧，他们还精选了过去系列当中比较经典的片段和爆笑的瞬间，可以说是向过去25年来这些傻瓜们之间的充满恶作剧精神和特殊的深厚友谊致敬。电影的宣传语当中也有说 The last time you will ever laugh this hard in the theater，意思是你再也不会在电影院笑得这么厉害了，所以也是强调了这是系列的最终章，然后也有一个情怀告别。我只能说真的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是不能想象就是有人愿意花钱去电影院看这种电影的。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网络上有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些搞笑的短片，但是竟然愿意把它花钱拍成大电影，还有让观众掏钱去电影院坐着那边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看，这样的人应该是多无厘头呀。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要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喜好。既然第一周上映能够有850万美金的收入，就表示这个电影系列当然还是有它的拥戴者。再来看到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哇哦，厉害了，上映7周它竟然还是锁定了这个第三名不变呢。这就是 Focus 电影公司今年绝对称得上是小兵立大功的一部电影 Obsession。在上个周末票房成绩依然是有970万美金，而累计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突破了2亿3300万。这部电影因为之前已经介绍过很多次嘛，总之呢就是用不到100万美金拍成的电影，而且听说只花了20天。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主要的族群呢应该就是 Gen Z， 年轻人是买账的，他们也喜欢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当然了，很多看过电影的人呢对这个女主的演技也是大为赞赏，并且呢也觉得这个剧情呢是有一定的抓住人心的本领的。上映7周还依然能够在第三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上周第二名的电影呢也是一部新电影了，它就是 Supergirl， 来自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推出的这部超级少女。在第一周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3700万美金。其实一看到这个 Supergirl 的外形当然就会想到 Superman，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小时候看很多这种英雄漫画的人，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吧。后来查了一下呢，在这个漫画当中呢他们绝对是有关系的。首先呢他们是从同一个星球来的，都是克星的人，然后他们两个的关系呢是 cousin， 并且呢诶，你不要觉得电影当中看到的 Supergirl 是很年轻的，她就是表妹，其实不是，她是 Superman 的表姐。而在这部 Supergirl 电影当中看到的那只小狗狗呢也是跟我们之前在 Superman 电影当中看到的应该是同一只。那么 Supergirl 和 Superman 他们的共同的这个相似的超能力哦，就包括有飞行，有他们很大的这个超级的力量，还有热视线和超级的速度。而这一集的故事呢主要说的就是 Kara 是一个有点颓废，喜欢酗酒，但是战斗力很强大的克星人，因为他最爱

爱的小狗狗小克受伤了，而被迫踏上了一个星际冒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一个只有13岁的复仇少女 Lucy 组成了一个临时搭档，在旅途当中还遇到了外星赏金猎人，最终呢，他们当然就是要一起共同对抗电影当中的大反派。那作为一部 superhero 的电影呢，第一周上映只有3000多万的美金，这个成绩呢，的确是比大家想象当中是要远远低了。听说它的制作成本呢是高达1.7亿美元，宣发的费用呢也是花了1.2亿美元左右，这样加在一起已经是将近3亿了。能不能拿回这个成本，现在来看呢是有一点点困难了。目前为止呢，观众打出的这个烂番茄新鲜度的这个评分是只有56%，而 CinemaScore 的观众评分呢是 B-, 在中国的豆瓣网上的评分呢是只有5.5分哦，可见呢好像观众对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和接受。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说呢，这部电影呢是有点过于模仿了银河护卫队式的太空冒险风格，但是呢缺少自身的突破。那还有一些比较主要的负面评价呢，就是说它的剧本比较平淡跟薄弱。不过女主的表演倒是得到挺多人的称赞的，说她是塑造了一个很叛逆又有棱角的超级少女的形象。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为你挑选了这首歌《超人披风》。

两位歌手曾经是在同一个乐团的，就是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分别有姑姑吕思伟还有萧秉治。刚才这首歌名字叫做《超人披风》。那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刚才我们依次说到了第五名呢是 Disclosure Day 揭秘日，第四名的电影呢是以荒唐至极出名的一部搞怪片，就是 Jackass Best and the Last。 第三名的电影是惊悚片 Obsession。 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超级少女 Supergirl。 而第一名呢当然依然还是它，上映两周呢是维持这个冠军不变的，就是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来自 Disney Pixar 的出品。第二周的周末票房成绩是有708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已经是到了2亿9800万。已经拍到第五集了，这一次的故事呢主要是聚焦在传统的玩具们在现如今这个数字时代到底面临多大的一个危机。而这部电影呢成为这个核心主角的就是 Jessie，他透过了 Woody 的警长徽章成为了他们当中的新的领袖。那截止到6月28号，这一部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全球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5.85亿，业界的预测呢应该最终会在11亿至12亿左右，而其实它的制作成本呢是2.5亿美金的，所以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呢在票房上肯定还是一个成功，只是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呢给他的评价不是那么的高哦。如果跟之前的几部比较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个系列电影呢就是拖着拖着都能够拍到第五集。首先新鲜度呢是绝对不够了，你说硬要去跟之前的比，肯定新作是比较吃亏的嘛。而不知道你在电影院看电影之后有没有认认真真看彩蛋呢？其实 Toy Story 第五集呢它是有两个彩蛋的，第一个呢就是在 Taylor Swift 唱的这个片尾曲结束之后，而第二个呢是要等到全部的字幕播完之后才出现呢，所以呢真的是需要等挺长的时间。我觉得相比较来讲呢，第一个彩蛋当中的那段文字的确是非常感人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是等一等。而第二个彩蛋呢有很多观众评价说其实不看也没关系，所以如果你错过的话呢也不用太过紧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他到底是说了些什么。好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 Taylor Swift 唱的这首片尾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

0: 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Sanquo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7: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8: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9: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4: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0: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影音风暴，
10: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前半段的节目呢，给你介绍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其实在这一周的中间呢，有一部新电影也是上映了。哇，这真的也是一部卡通大片呐、就是 Minion 小黄人的全新电影 Minion and the Monster。因为呢它是在一周的中间上映的，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上个周末的排行榜里面是没有它，但是下个星期呢我非常确定它肯定是冠军电影了，因为听说上映第一天呢票房已经是相当了不起。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娱乐消息。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 Taylor Swift 为电影 Toy Story 第5集唱的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他的婚礼筹备呢已经都差不多完成咯。这个很有可能是本世纪最最盛大的婚礼呢，将会在纽约封街3天的。大家不要忘记了，最近世界杯都还没有完成呢。这个听说婚礼预算高达2000万美金的 wedding， 选的地点呢就是在纽约鼎鼎大名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从一些路透照来看呢，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面可能会有一座凉亭的装置，而且听说它也是会在场馆的台阶铺设紫色的长毯。帮他打造这个婚礼现场的公司呢，也是曾经打造了 Eras 全球巡演的这个舞台团队。那具体举办的时间呢，在今天呢，就是7月2号呢，听说是在纽约时间的下午6点就开始了。这个呢是一个小范围的所谓的这个预演的聚会，听说呢就是只有100位至亲还有核心的好友参加。然后明天晚上预计哦将会有1000到1100名宾客出席。这个大型的婚礼的庆典呢将会持续到7月4号凌晨。所以纽约市政府呢已经是批准了封锁场馆周边的一些路段整整3天哦，真的挺夸张的。我估计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会陆陆续续的在网上

搜到不少的照片等。毕竟纽约跟我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差嘛，大家一起来观摩一下这个世纪婚礼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新专辑当中有这一首意义也是特别深刻的歌曲，就是 I Do。

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

0: 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4: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5: 我是剪影，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I Do。 说到 Taylor Swift 的世纪婚礼，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就举行了，一直会延续到明天，然后一直到后天的凌晨。我还挺期待到时候能不能看到一些照片啊、视频啊，来见识一下这个世纪婚礼的场面。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嘛 I Do。 而昨天呢，看到五月天的阿信在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po 了一个很认真的翻唱周杰伦歌曲的这个视频呢，还不止他一个人，他自己坐在中间是主唱的，身边呢还有几个不同的乐手。原来跟他合作的这几位呢，其实也都是一些相当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们。那他唱了一首什么歌呢？真的让我觉得非常 surprise 了，竟然就是最近相当火的这首《女儿殿下》。虽然我们也知道阿信和周董的关系呢，的确是相当不错的，两个人在这个网上呢，经常都会有一些互动哦。但是这么认认真真的拍视频唱他的歌，不知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而且阿信配上的文字就是我美吗，一开始就是这三个字。后面他说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是一张耐听而丰富的作品，曲风多元纯熟，几乎可以当流行音乐教科书，甚至连 MV 都可以当成美术史的教材。然后他还问大家说想要听我们挑战哪一首，或者就是大巨蛋直接听五月天唱。不管怎么说呢，他和周杰伦的交情真的是相当好，这个是非常确定了。讲到周董的好朋友还的确不少，之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 JJ 林俊杰有一个跟他一起合唱的视频。那就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来听听林俊杰为一部电影唱的主题歌《瞬间的瞬间》。

谢谢林俊杰，刚刚这首歌叫做《瞬间的瞬间》。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我们电台呢有特别设置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大家可以发消息到这个号码来点歌的。那你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想听什么歌，还有呢，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你也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当然如果你在小红书啊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一样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英文字母的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叫做 Caitlin， 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杨丞琳的歌曲《房间里的大象》，就送给大家一起听。当然没问题，马上给你安排。

来自一位叫做 Caitlin 的听众的点播，刚刚听到的是杨丞琳的一首《房间里的大象》，这是杨丞琳在去年将近年底的时候发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的确也是一首很耐听的好歌。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能不能点一首告五人的歌曲《爱在夏天》，也说呢是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听，那就谢谢你的点播。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拜拜。